0: 写了历史上第一份犯罪特写报告，对开膛手杰克做出初步预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东大路一百。哎呀，
2: 老婆婆，你还好吗？你家在哪里呢？
1: 我想想，七大路。
2: 没关系，这样好了，你先跟我回警局等。
3: 奶奶，奶奶！
1: 哎呀，是小爱啊！
3: 警察叔叔，谢谢你，谢谢你。
0: 关怀银发长辈，危险失智不用怕，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咯，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5: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

0: 谢谢你带我到这么美的地方。
1: 不用客气，上车吧，带你去个 special 的地方。
0: 他干嘛一直看我不开车啊？还是靠近我？难道不会吧？我们才第一次约出来，我还没有准备好我的初吻啊！哎，不管了，我先闭眼睛。
2: 你还好吗？我只是想要提醒你要出发了，记得要系安全带。
3: 安全带一拉二扣，生命不打折扣。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0: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00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00、跟礼拜三的早上10:00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00。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1: 你可记得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
2: 嗨，大家好，我是刘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5。

0: 欸，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我看你最近都在吃宵夜齁。
1: 有一点啦。
2: 这人怎么这样说话？
1: 那个，我还有事就先走咯。
0: 最近看你脸书动态好像过得还不错哦。
1: 是还不错啦，可是好像有点吃太多了。
3: 话人人会说，只是不见得人人会说话。淡江之声提醒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觉得好喜欢在海洋的生活哦，不但可以每天游泳，还可以认识很多海洋漂亮的生物。肚子好饿哦！哇，那边有一个食物哎，太幸运了吧！海豚妈妈，海豚妈妈。我刚刚吃了一个看起来很好吃红白色的东西，结果现在肚子好痛哦。
8: 哦，我的孩子，你没事吧？你该不会是不小心吃了人类乱丢的垃圾了？那是塑胶袋啊。哎，人类真是太不应该了，不但排放污水还乱丢垃圾。
9: 我们可以做到少用塑胶制品，节能减碳，为海洋环境尽一份心力。保护海洋环境，你我有责。淡江之声提醒您。
10: 一直为幸福幸福。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您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现在时间早上九点。1892年，在警官胡安·维努奇的推动下，阿根廷率先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指纹专责单位。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斑纹大王，我发现一个超级棒的地方，不但有很多玫瑰佳肴，更适合养胎啊！
2: 那还不快带本大王去？
1: 大王，我们来的正是时候，前方就有玫瑰的血朝着我们走来呢。
2: 好香，好美味啊！
3: 定时清除容器积水，解决不滋生，登革热不发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5: 仙杜瑞拉，别走！
4: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5: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4: 哇，好厉害哟！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5: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4: 我愿意。
6: 你已到达目的地。
7: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7: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它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7: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你就是白雪公主吧？
1: 你好。
0: 哎，我看呐、啊，你一个印堂快要发黑了。来来来，只要这一颗药，就可以完全根治从头到脚的任何疾病哦。
1: 哇，太神奇了吧！我来试试。
2: 公主，等一下，
3: 这个没有政府的许可证字号，不要吃。
4: 药品不是万灵丹，切勿乱吃保平安。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哎、欸，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欸。
8: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9: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9: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0: 这些笔记也没用，就丢了吧。
1: 还我命来。
2: 是谁啊？
1: 我命好苦啊。
2: 到底是谁？你不要再吓我咯。
3: 我是树精灵，你常常都在浪费纸，你看你的笔记都印单面，用完又不拿去回收，我们树的生命都被你白白浪费了。
2: 对不起，我答应以后会减少用纸的。
4: 节约一张纸，守护一片林，淡江之声关心您。
5: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6: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7: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5: 欸，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6: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欸。
5: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6: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8: 三更半夜在那边乱叫，我是都不用睡啊，活该被打，活该被打。
9: 哎呦，你这是要把狗打死哦？
10: 阿嬷，这是在虐待动物耶，我们可以打1959动物虐待专线通报。
9: 少年的，你看，他们人都知道你的行为吧，不应该。狗也是一条生命耶，你再继续下去，我就真的要打电话通报
8: 了。哎，抱歉，抱歉，下次不敢了，不会了，不会了。
11: 动物保护法已纳入刑法，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或1年以下有期徒刑。发现虐待动物事件，请向县市政府动物保护机关检举，或拨打动物专线1959，为受虐动物发声。淡江之声关心您。

现在时间早上十点。1892年发生在阿根廷的弗朗西卡·罗哈斯事件，是世界上第一起以指纹证据破案的事件。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现在时间晚上7点，你吃晚餐了吗？手机看太久，眼睛要记得休息哦。抬头看看夜空有没有星星吧。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这一 part 与我们继续听下去，与我们一起这一 part 听什么？
1: 耶、yeah, ！欢迎收听今天的这一 part
0: 听什么？
1: 我是主持人194，
0: 我是主持人小溪。
1: 耶、yeah, ！小溪，今天是我们的倒数第二集耶！
0: 哇，好快哦！
1: 真的好快哦！
0: 我还有很多歌曲想要分享给听众。
1: 真的吗？嗯，有吗？有没有 season two 吗？
0: 哦，可以考虑一下。
1: 我要考虑出 season two 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可以考虑一下。
1: 好，我在这边想要问小溪跟各位听众一个问题。
0: 好。
1: 好，如果一个最强遇上另外一个最强，那会蹦出怎么样火花？
0: 你说他们是一个 team 吗？
1: 对对对对，
0: 如果
1: 一
0: 个
1: 最
0: 强，
1: 对，
0: 最强哦，
1: 对，最强，
0: 那两那个世界无敌啦，
1: 直接整超无敌吗？
0: 对啊，就那种龙傲天，
1: 对，直接变龙傲天小说，
0: 世界最强那种。嗯，
1: 好，你觉得日本双人组，你第一个想到的最强是谁？
0: 嗯，有阿手比吧？
1: 哦，居然是有阿手比吗？
0: 他们的歌就很火啊，真的很火。
1: 真的，红到爆炸，直接
0: 红到爆炸、啊，
1: 就是没有在听 J-pop 的人都会完全听过的，
0: 基本上一定会听过，可能什么 Yurunika Kaeru 之类的。
1: 哦，听众猜的跟小溪一样吗？哦，我觉得应该不是，我们今天不是要介绍的一个团队、嗯。好，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组合跟 YOASOBI 一样，是一个 vocal 加上 DJ 的双人组、嗯，然后他们有专业的分工哦，就是一个专门只负责词，一个专门只负责曲，像是
0: 每一首都这样吗？
1: 基本上对，
0: 他没有自己去做可能不同尝试，
1: 没
0: 有可
1: 能有，他们就是完全的专业分工，词就是词，曲就是曲，这个就是这个，但是他们两个发挥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0: 哦，
1: 可能就会有人乱讲，为什么一加一就会大于二？你是国中没毕业吗？No， 好，我来讲为什么一加一会大于二，因为他们一加一大于二的故事呢，是因为把两个一摊开来看，欸，真的超扯、嗯、，Vocal 是日本饶舌比赛中。把所有人都杀了一轮，只要来参赛，全部都是冠军跟准冠军的程度，呵呵呵，真的
0: 超
1: 猛，超
0: 级强。
1: 然后之后他在说唱比赛中，他也是担任 last boss 的等级。你知道为什么他最后变成 last boss 吗？
0: 不知道，
1: 没有人打得赢他。
0: 哦，所以他等于是就是可能种子，就是一个最高的种子。
1: 对对 对, 對, 對, 對、
0: 啊，所有人比完以后再去跟他比。
1: 对对对对对对，他是所有人的幕后 boss， 所有人把击败他视为是最高荣誉。嗯，所以他就是日本最强了嘛。
0: 对，
1: 没问题哈。
0: OK，
1: 好，说唱圈的五的素牛介绍完了。我们来细数下一位，就是我们 DJ 界的五条悟。
0: 哦、oh. ，
1: 对，两个都是最强。好，这个 DJ 只要放出一个头衔，我们就可以直接杀死比赛。你知道那头衔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Disco Mic Club， 就是简称 DMC。然后 DMC 是一个具有国际认证的 Disco 比赛，然后跟社团。嗯，然后他在2019他先成为了日本最强、
0: oh.
1: 他在 final 决赛中他是日本圈的最强 DJ、
0: 嗯、啊，他代表日本去比赛嘛，
1: 对对 对、嗯、他只过了两个月，就是2019同年他成为了世界最强 DJ，
0: 他第一次参加比赛就成为世界最强 DJ 吗？
1: 他是第四次、
0: oh.
1: 他第四次参赛，因为原本的路程是他是区冠军，区冠军是第一次嘛，
0: 嗯，
1: 然后之后再继续冲击全国冠军。
0: 我是说他就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比赛的，慢慢海选这样上去。
1: 对对对 对, 對、
0: 嗯，
1: 他是这样
0: 慢慢海选。那很厉
1: 害，嗯。不过他之前是有二三名的记录啦，不过很可惜、嗯，那时候真的只差一点点。然后在第三次他真的成为了总冠军，然后他们只隔了好像三年。
0: 嗯，
1: 你知道他摸到那个 DJ 盘只过了多久吗？
0: 不知道。
1: 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变成天才、嗯，他只花了三年，
0: 这就是天才啊！
1: 对，这就是天才
0: 这就是天才，
1: 所以他代表说，他摸到滑板的第一年，他就成为了区冠军，
0: 超级厉害，
1: 真的超强。所以这个头衔放出来，应该不用多说吧？
0: 嗯、
1: 世界最强，
0: 世界最强，
1: 真的好，是不是很期待他们到底是谁？就是一个可以把大满贯全部拿完的组合，可是这个组合却在音乐圈，就是我们的 J-pop 里面。没有听 J-pop 的人甚至可能不知道他们是谁。
0: 嗯，
1: 好，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团体就是能跟 YOASOBI 争高低的双人组 Creepy Nuts。
0: Creepy Nuts
1: 真的，欸，小鸡都会叫什么？脆坚果、
0: 脆花生、
1: 脆花生为什么是脆花生？
0: 那次 我以为那次就是花生或坚果啦。对啊，
1: 因为 Creepy 是那个吗？
0: 脆啊，
1: 对， 然后 Nas 其实有疯子的意思，嗯，所以他可能是什么脆疯子之类的，
0: 脆疯子，
1: 脆疯子
0: 什么意思？
1: 好，我相信很多人其实对他完全没印象，嗯，但是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串烧，就是有一种哦天哪，原来是他们唱的那一种感觉。
0: 好，
1: 因为他们今天真的唱红了非常多首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欢迎收听我们的第一单元
1: 最怕聊歌手
0: 耶！刚刚听到的就是我们来自 Creepy Nas 的串烧。今天我会在这个单元中跟听众聊聊 Creepy Nas 的成名史，还有让听众更加了解这个团体。其实刚刚在上节目前，小七有跟我说，哦，这次我剪串烧里面有放彩蛋，因为平常我都会开歌单给小七说，哦，今天的
2: 串烧这几首歌剪成串烧这样。
0: 对对对对，然后之后他就说，哦，我放彩蛋，我想说哈，什么彩蛋？然后之后，因为我串烧会放四首嘛，
2: 没有，我通常是剪三首，
0: 剪三首，然后剪三首，今天最后有一首，然后想说，哎，我好像没有放进去，
2: 对，
0: 因为跟我选不太一样。然后之后，但是我确定有听过，因为那个不是我们主唱的声音。然后之后刚刚查一下，发现哇，是渐渐降回。
2: 对，我超级喜欢这一首歌曲。
0: 怎么说？
2: 它的旋律嘛，就很抓耳、
0: 真的很抓耳。我觉得这就是 Creepy Nas 的特色。然后还有渐渐降回，它的
2: 这声音的那个特色也在，又
0: 非常温润。然后之后可以很融合在里面。好，我们回到 Creepy Nas 这个团体。Creepy Nas 分别是由 Vocal 阿指定以及 DJ 松勇所组成。好，我们现在讲阿指定，就是我们的饶舌冠军。他身高168公分，然后现年34岁。为什么要讲身高？因为等一下会考。
2: OK， 好，我先记起来。
0: 你先记起来，为什么是168？
2: 好，
0: 然后他已经真正意义上达到日本最强。可能大家对于最强含义是什么？你觉得最强含义是什么？
2: 最强的哦。
0: 对啊。
2: 不知道，如果说他是说唱界吗？
0: 对，他是说唱界
2: 最强。说唱界最强，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就最强就是最强啊，没有人能比啊，没什么好形容，他是毋庸置疑的强。
0: 对，就毋庸置疑的强，所以他就是一个概念上的东西嘛。如果要量化，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最强就是超会赚钱，或者是在那种大型比赛拿到第一叫做最强。但是我觉得能够一直保持着最佳状态的人才是最强。然后这位阿指定在日本最重要的 MC Battle 比赛 Unlimited MC Battle 中拿到第一，很不得了，对不对？
2: 很强很强。
0: 他已经蝉联三届的总冠军了。
2: 三届啊、
0: 没错。
2: 太夸张了。
0: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后面不让他比了吗？
2: 后面还有不让他比哦。
0: 就是他那时候有隐退一阵子，因为节目的那个热度有一点下滑，因为很多选手听到说啊，又是他，
2: 哦，我就觉得说哦，没关系，
0: 对对对，反正跟他打好像会输的感觉，然后在另外一个专业比赛就是 Freestyle Dungeon， 因为实力太过破格，对，又太过破格，然后在参赛者的 battle 中变成大魔王 Monster。然后在饶舌跟 freestyle 上面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最强。
2: Psycho。
0: 对，真的是 Psycho。你有办法想象说你有一天玩一玩，主办单位不让你玩了？
2: 我觉得主办单位可能
0: 大魔王嘛。
2: 我觉得主办单位可能会就是把我抓，把就是最厉害的人抓去当可能直接评审官。
0: 哦，直接变评审了
2: 吗？对，直接变评审，这样应该比较快。
0: 真巧。因为他其实日本一直都有在挖掘那种有说唱潜力的人，然后 Freestyle Dungeon 其实还有所谓的青年组，然后之后他除了担任 Monster 之外，他也担任了这个青年组的评审，对
2: 对，
0: 不让他玩了，
2: 直接让他当那个评审是最快的方法，
0: 真的超级快的。然后再来介绍的是我们的天才 DJ 松勇，为什么说他是天才？好，刚刚有讲到嘛。他才摸了 DJ 转盘仅仅3年，他就已经获得区域赛第一名，够不够快？
2: 很快啊，
0: 太快了吧，
2: 超级快啊。
0: 然后首次尝试世界上最著名的 DJ 比赛 DMC DJ Champions， 结合前面说到的，他是2019世界最强 DJ， 然后同时也是2020年也受邀在东京奥运闭幕式上面演出。
2: 哦，还有闭幕式的演出哦，我都不知道有 这一环节。
0: 你觉得红白比较高还是东京奥运式的闭幕式？
2: 我觉得东京奥运，奥运是一个全球性的东西，那红白只有在日本而已。
0: 對對對，哦，区域性跟全球性，
2: 对，区域性跟全球性，那肯定是奥运是更厉害的。
0: 没错，他就是这么强，太强了。然后之后他在团体中是负责背景音乐、曲风以及保持 Creepy Nas 独创性的人物。因为他只负责曲，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那个 Bling Bang Bang Boom 的 Instrumental 就是他独立策划的。
2: 现在这个衬乐，
0: 没错，我真的觉得超好听的。然后阿指定跟 DJ 松勇是在十几岁的时候认识的，在一个来自于全国各地与他们同一年纪的饶舌歌手和 DJ 聚在一起的一个团聚吗？音乐剧，
2: 音乐剧。
0: 然后之后他们大家都觉得地下歌手 他们都很有个性，对不对？然后说两个人其实会怕他们，欸，他们两个明明就长得更有个性。对，因为阿齿定就是标准的那种雷鬼头，然后说矮矮的，然后看起来凶凶的，然后 DJ 松永就穿着西装，然后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他们感觉比较容易让人感到害怕。然后说因为两个人都很怕生，所以反而两个人最后成为了朋友，欸，哦，就他们在活动上对到眼，哎，欸，你不敢跟别人讲话，我也不敢跟别人讲话，
2: 是这样吗？
0: 那我们来当朋友吧，哦，那种感觉。然后这一对好兄弟在经过4年后，决定组成一个组合去挥洒他们的才华。然后在2013年的时候 ，Creepy Nuts 就诞生了。可是我们后面要听到他的音乐，其实要在2017的时候，就4年后，哦，嗯，因为一开始他们只在进行地下的活动，
2: 地下乐团表演，
0: 对对对对对。然后直到2017，他们决定要为了更大的舞台，然后之后跟索尼音乐签约，然后正式的主流出道。嗯，在6月22，他们宣布在索尼音乐公司成立的音乐厂牌，他们自己的，哦，嗯 ，Creepers， 就是买块的那个
2: 哦，苦力怕
0: Creepers。嗯，然后之后在8月2号的时候 ，Creepers 发布他们的主流单曲叫做《高中大学通通出道失败》，但还是以主流出道了。刚刚念的那一场串就是他们的歌名，
2: 这是一首歌名吗？
0: 对对对，那是他们的歌名。
2: OK，
0: 因为他们是社会人才出道嘛，好像双人组通常都是社会人才出道哈，
2: 基本上应该是吧，
0: 就是等他们自己能力成熟才会组成一个双人组。嗯，然后我觉得 Creepy Nuts 最特别的是，他们会用批判性的文字跟错综复杂的技巧，然后把听众秀到不行。为什么会说秀到不行？因为你会常常在那一种，我们在夜店里面不是会听到 DJ 在刮盘吗？然后通常这种东西之后是不会收录进去的。可是 DJ 松永会特地去把那些声音收录进去，
2: 就算是一种他的特色。
0: 对对，这是他的特色。然后说我们常在那种 DJ 会听到合成器音乐，但是松永他决定会用自己的怪叫声去录音乐。
2: 哦，自己的怪叫声吗？
0: 对，他们会用自己的怪叫声，然后去把它录进去，然后变成一种音乐素材，真的觉得他很超酷。然后之后他们无论是用面临抉择大学生视角所撰写的《致曾经是天才的我们》，然后或者是用成年人的角度去反哺过去的自己，然后用社会人的角度去写出 Nobishiro， 他然后歌词里面就透露着对于长大的感慨与自豪。有吗？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
2: 我觉得只有感慨没有自豪。
0: 你现在只有感慨吗？你没有自豪吗？
2: 没有自豪的部分。
0: 哇，
2: 长大没有什么好特别炫耀
0: 骄傲的吗？
2: 因为每个人都会到达这个阶段。
0: 你有什么特别技能可以拿出来炫耀？
2: 你说我现在吗？
0: 对对对对对，
2: 可能
0: 或者是从小保持的初心到现在。
2: 从小保持初心，我感觉我都比较多三分钟热度的事情。
0: 哦，你是三分钟热度派的。
2: 但是如果怎么讲，如果我认真想学一个东西的话，我会就是很努力的研究它。
0: 哦，你会把它研究到完全懂。
2: 对，
0: 然后再把它三分钟热度
2: 掉。
0: 好，然后其实自豪的点不一定是什么一定要很厉害的技能。然后之后即使知道如何偷懒，如何为自己找借口，然后也知道不要对别人抱有太高的期望，但是知道那么多，你的心灵真的有成长然后变成高级大人了吗？
2: 就是又提到高级大人。
0: 对啊对啊对啊，
2: 我觉得没有。
0: 你现在也还没有变成高级大人。
2: 我觉得没有，
0: 所以目前觉得自己还是身体长大的状态。偏幼
2: 稚。对，就只有身体长大而已。
0: 哇，那也没关系，我们带着这些疑惑也会慢慢的步入下个阶段嘛。那即使是笨拙的心也可以吃着花生，陪着那两个音乐疯子慢慢的成长，创作出自己喜欢的人生。
2: 哇
0: 哇，帮这边下一个结语齁。好，那我们来播放一首刚刚提到的歌曲，就是我的 Nobishiro， 然后之后并再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再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2: 最怕谈音乐。

0: 最近喝太多饮料，皮肤变得好差哦，体重也增加好多，下礼拜就要跟王子跳舞了耶，我到底该怎么办？
1: 别紧张，记得随时多喝水，人一天至少喝1200cc 到 1500cc 的白开水才足够哦。
2: 多喝白开水，健康永相随。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7: 愿你永远安康，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刚刚那一 part 与我们聊完了歌手，是不是还不够过瘾呢？
1: 是不是常常听到好音乐，却不知道歌词是什么意思呢？
0: 没关系，这一 part 就跟我们一起聊音乐。

0: 耶、yeah, ！欢迎在广告之后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1: 《最怕谈音乐》。
0: 耶、yeah, ！我今天想要对于 Creepy Nuts 他们的歌曲喜爱程度来介绍歌曲。
1: 哦，跟我上次一样吗？
0: 没错、嗯，因为 Creepy Nuts 我其实是很听得很随意的团体、
1: 就是。什么叫很随意？
0: 就是他们说会说啊，斗天，你有听过吗？哦，没有，沒
1: 有
0: 我觉得还好、嗯。就是我听过，但是我觉得还好，没有常常听。然后《车夜之歌》你听过吗？哦，我听过，我也觉得还好。就是其实 Creepy Nuts 的歌对我来说是很吃电波的，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会依照我喜欢的程度来介绍歌曲。
1: 好啊，
0: 好，第一首就是最新的，他们比较最近很新的单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彻夜之歌》这部作品？
1: 有
0: 吗？有听过
1: 吸血鬼吗？
0: 对对对，吸血鬼。这一部作品是由秦山老师在小学馆所发布的作品，简单来讲就是日版的《暮光之城》
1: 哦，是这样吗？
0: 如果你要简单一
1: 懂，但是主角不是从男的，就是《暮光之城》是男生是吸血鬼，
0: 对对对对对，
1: 他、啊、那个什么
0: 《彻夜之歌》
1: 是女生
0: 是
1: 吸血
0: 鬼，对。然后这一部是在讨论感情以及熬夜的作品，然后之后他的标题作者是欣赏 Creepy Nuts 的歌曲。他们自己也有一首歌叫《彻夜之歌》，然后老师觉得说：“ 哇，《彻夜之歌》听完太嗨了，太酷了，所以我决定要画一部作品。”
1: 太厉害，这个启发。
0: 对，他是因为这首歌，所以才有《彻夜之歌》这一部作品。然后 Creepy Nuts 那时候听到，他就立刻为这首歌奠定了合作 PV 以及后面所有单曲的合作。所以他从第一季的 OP 跟 ED。都是 Creepy Nuts 唱的，
1: 嗯，
0: 现在连第二季的 OP 跟 ED
1: 还是 Creepy Nuts 唱的，
0: 对，所以他们是有非常深厚的合作基础，所以之后出了第三季，我们的听众也可以好好期待我们 Creepy Nuts 所带来的作品，
1: 嗯，
0: 好，我们大家听到现在吗？可能会以为第一首歌是什么？你猜看第一首歌是什么？
1: 彻夜之歌。
0: 哎，错，第一首歌不是彻夜之歌，没错，是我们在第二季的片尾曲 Namely。想问小新，你常熬夜吗？
1: 超级长。
0: 哦，为什么？因为
1: 每天吧。
0: 每天熬吗？
1: 对啊。
0: 天天熬，为什么？
1: 有看，就是怎么讲？把握夜不是工作，把握夜晚时光。因为通常有时候在学校太累了嘛，就想感觉想要有一个。
0: 抒发的点吗？
1: 怎么讲？因为学校上课的时间想要跟休息的时间成正比，所以就会想要熬
0: 夜
1: 这样。
0: 哇嘞，所以都没有睡觉吗？
1: 也不是没有睡觉，就睡得比较少。
0: 你昨天几点睡？
1: 大概
0: 今天早上几点睡？
1: 四点半。
0: 就是没睡啊。
1: 有啊，我四点半是要在早上九点才起来啊。
0: 哦，这样没问题吗？
1: 还好啦，
0: 五个小时
1: 还好啦，你看我现在这样还不是健健康康的啊？没有啦，可能里面已经烂掉了，我不知道。
0: 你说坏光光吗？
1: 我是个坏人。
0: 原来是这样子用。好，我回到 Namely， 我觉得 Namely 的取材非常有趣，就是比起一个成年人的视角，他去阐述熬夜这件事情
1: 哦。
0: Namely 更像是给大朋友，就你这种人的摇篮曲。
1: 嗯，
0: 好，我们可以先抓好我们枕头跟小贝贝，跟我们一起来感受这首超赞的摇篮曲。Namely， 要好好睡觉哦。

0: 我想先问一个问题。
1: 好好，
0: 你确定这首歌是适合当摇篮曲吗？你刚说摇篮曲，
1: 摇篮曲
0: 睡不太着
1: 啊，
0: 睡不太着、欸
1: 啊。你睡不着吗？
0: 这歌有点太嗨了。
1: 哦，太嗨了。
0: 但是不过以他们的作品来说，这首歌确实算比较平缓，
1: 对，比较 chill 一点的。好，我想要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变成摇篮曲。
0: 好，
1: 我会写。然后这首歌的特点就是它是交替叙事嘛。
0: 嗯。
1: 那时候
0: 我不懂，
1: 好，你不懂，
0: 好，要给我介绍。
1: 好，我介绍一下，因为歌词是在大人跟小孩之间，他疯狂切换。
0: 哦，
1: 对，他是以大人跟小孩对话视角去写出这首歌。
0: 嗯，
1: 然后这首歌描绘的是小孩子抗拒，就是夜晚，就是他不想睡，他就觉得说这个晚上浪费掉，跟你一样，
0: 啊、跟我一样。
1: 对 对，这晚上浪费掉真的太可惜了。然后结果最后还是昏昏沉沉睡过去了。好，因为这首歌其实很快。这首歌我们刚刚看完只有2分26秒，你不觉得就跟小孩子入睡速度一样快吗？
0: 嗯，对，好像是这样啦，就有时候突然就啪倒了
1: 倒了，那有点像
0: 年轻真好，
1: 那有点像昏倒、哦、那好像不是睡觉、哦、你的身体刚刚有一点死掉了、哦、所以是要好好睡觉哦。

0: 后小朋友，你就会对他说该睡咯。
1: 我肯定，然后我觉得怎么讲，现在已经有一点越来越没办法熬夜的感觉了。
0: 怎么了？
1: 就是
0: 已经熬不动了吗？
1: 有一点熬不动。你会吗？
0: 熬不动的话，我其实也会。
1: 你也会？
0: 我以前可以打游戏打到那种
1: 通宵吗？
0: 就是之前高中最疯的时候，有一款游戏叫《魔物猎人》，听过对不对？然后那时候刚好是新作发出来，然后我跟一个朋友就是那种没日没夜打，就是我们还会找大佬那种，我们会去那种社群软体上面招募，说有没有人可以带我们打，然后之后我们会打到那种隔天，然后之后我们最后一句不是哦睡觉了晚安，我们对对话是
1: 两小时要再打吗？我们先睡一下。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的对话是等等见
1: 哦，等等见，
0: 因为我们要去学校了。
1: 哦，
0: 对 对，
1: 原来是哦，原来是打通宵然后去学校
0: 对
1: 见面这样子。
0: 我们结束游戏的话语不是去睡觉，是等等见。
1: 那很酷了。
0: 对，那时候我熬最疯的那种，
1: 熬穿了，
0: 直接把那个睡眠这些事情舍弃掉。然后那个时候四点那个我要断考了。
1: 断考吗？
0: 还在玩
1: 断考，
0: 然后之后我还在线上问他说：“等一下是考什么？
1: 等一下考什么？”
0: 对对对对，
1: 范围就可能出门的通勤的时候临时报一下
0: 国考，这样通勤在那个校车上赶快再补一下这样子。我真的觉得好疯哦、喔！那一段时间是我熬最凶的那一段时间，
1: 那是开心的吧？
0: 现在是很开心啊，真的很开心啊。可是现在长越大，然后我有弟弟妹妹，然后就会对他说：“哦，你该睡了。”
1: 那你会跟他们一起睡吗？还是你继续熬你的，然后他们
0: 先睡？我做我的，对对对，你先睡，就是该睡的潜台词就是不要吵我，对对对，
1: okay.
0: 你去睡觉，然后我不管你要干嘛，反正就去睡觉，不要出现在我面前。对，然后这种轮回感，我反而会觉得说，对我来说，现在早睡反而是一种奢侈、欸，
1: 是吗？
0: 因为我现在
1: 但是应该说早睡是一种奢侈，应该的基础上是说，你的工作时长已经到很晚了，才早睡才叫做奢侈啊！如果是我想玩啊，我早睡是一种奢侈，好像不能这么算啊。
0: 哦，你说以社会人角度跟学生的角度还是有差的。
1: 对，
0: 好，我真的觉得这种差异感真的很好笑。
1: 嗯，
0: 就小时候你不要叫我去睡觉，现在是你给我去睡觉那种感觉。
1: 嗯，
0: 好，我们在副歌第一段就是。我们用爸爸对于孩子的口吻说，因为阿齿丁现在有小孩了嘛？
1: 哦，有了。
0: 对，阿齿丁有小
1: 孩。
0: 然后这首歌就有人在笑，说是写给他儿子的摇篮曲。
1: 摇篮曲吗？
0: 对。然后他就说：“睡吧，直到你用那双手赢得夜晚；睡吧，直到夜晚在你眼前停下脚步。”
1: 嗯，
0: 意思就是说，你要成为一个够格的高级小孩，你才可以用手抓住夜晚去进行熬夜这件事情。
1: 哦、嗯。
0: 然后我们一般会认为说熬夜才算拥有夜晚，对不对？
1: 嗯，
0: 有点像小溪一样。但是这一段 verse 反而是用很温柔的话去说，哦，睡眠其实也是与夜晚相处的一种模式，
1: 嗯、
0: 能够接受自己的疲倦，好好调整，才是享受这一份夜晚。阿紫弟的意思差不多是这个。
1: 嗯，
0: 然后在副歌第三跟第四句则是用孩子的视角去进行抗议，那个时候就一起玩吧，跳舞吧，直到天明，还不想要让输，在那之前还想要独占。
1: 那独占夜晚，
0: 对对对，因为对他们来说、嗯、夜晚是一个很新鲜的东西，他们没有熬过夜，然后也没有看过外面的街道，晚上的灯，晚上路灯亮起来，对，那种凌晨三四点的宁静感他们是不知道的，所以他们会想要独占。
1: 嗯，
0: 因为现在刚刚有讲有比较小的堂弟堂妹，然后叫他们早睡跟要命一样。对，
1: 他们也不想早睡吗？哎、欸，我以前都很听话的早睡。
0: 你是听话派的哦、喔、
1: 对啊，
0: 当然叫你去睡觉你就去睡觉。
1: 我从高二开始才有熬夜这个习惯。
0: 高二开始交到坏朋友吗？
1: 我不知道。
0: 你又不知道，你又不知道。好，因为从我孩子变成大人视角来看，其实呼应了他们过去的歌曲，就是《彻夜之歌》中九点睡觉真的很讨厌。然后之后我就有一种那种啊，真的变得跟我爸妈一样那种，有种感叹。
1: 嗯。
0: 天啊，现在叫小朋友九点去睡觉，我也觉得我好不忍道、哦，多熬一下啦！
1: 啊，你自己熬在那边熬熬熬，然后叫小朋友早点去睡覺。
0: 对 对，我昨天也熬啦，我今天四点才睡啊，我也熬了，
1: 这样好吗？
0: 我也做了。好，我们今天要介绍第二首歌就是我们的 Odonoke。
1: 哦 ，Odonoke，
0: Odonoke，
1: 刚有听到我们那个小片头，
0: 没错，这首歌真的大烧特烧，我觉得这首歌在我心中跟新宝岛。 我觉得它开始慢慢逼近那个位置了，你知道吗？哦，我三不五时会打开来听一下。嗯，然后刚刚小七有提到嘛，就收听我。

0: 们节目的听众一定对这首歌一点都不陌生。然后不管你是胆大党听众还是这一趴的听众，然后之后我们的第二单元的片头那一段就是我们 Odonoke 的 instrumental 去剪的。
1: 嗯，
0: 好，我们常会说剪辑的最高风格是硬剪，就是你直接转场但是又不违和。
1: 嗯，
0: 这是最高级的剪辑技巧。然后我其实在这边我也有看到那一个硬剪的风格，就是从主歌强烈的 hip hop 风格再转成副歌前那一段温柔的吉他独奏。
1: 我超级喜欢那一段。
0: 你也超级喜欢那一段吗？
1: 我超级喜欢那一段，真的。
0: 哇哦，天啊，找到同号了。
1: 嗯。
0: 然后说他这一点违和感都没有才真的很吸引我，就是你不会觉得说哦天啊转到硬哦。
1: 对。而且他转得很顺畅。
0: 对对对。
1: 然后再接那个副歌那个那一段很帅很快速的那一段。哇，
0: 对，天啊，真的超级
1: 好的一个衔接段。
0: 哇，我们达成共识了。好，我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就我听这首歌的心路历程。
1: 嗯。
0: 就我第一次听我就会觉得说啊开头这一段什么啊太怪了吧，这旋律是什么，为什么会有小精灵在叫啊。然后第二次听我就觉得嗯有点洗脑，整体听起来好像还可以，就是 听得过去。
1: OK，
0: 然后第三次听，哇，天哪、啊，太爽了吧！由硬转柔那里太神了。然后就第 N 次听，我就开始那个胆大党，胆大党，胆大党，你知道吗？
1: 胆胆胆胆胆，
0: 对对，胆胆胆胆胆。好，我们事不宜迟，马上来听听看这首歌。
1: Otonoke。
0: 然后之后，在这首歌结束之后，我们会进一段小小的广告。广告后之后，我们再马上回来。

0: 耶，刚听到的就是来自于 Creepy Nuts 的 Ozone OK。 天哪、啊、真的好爽哦，就是刚刚我们又回味了一次这首歌曲，这首歌我真的觉得在我心中跟新宝岛差不多。
1: 嗯，
0: 然后歌词处理的部分我觉得把这首歌的上限抬的真的很多耶、欸、然后之后如果要聊歌词，我们要先理解胆大党这一部作品。
1: 好
0: 好，就是说给没有看过胆大党的听众，
1: 嗯，
0: 胆大党就是由龙信生老师所做的作品，内容直白来说就是地球鬼打外星人。对对对，就是这么乱七八糟的作品。但是又很顺，就是把你没看过的食材又处理得很好，然后又做得很好吃，但是你就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然后作词阿子定一直以来都是胆大党这部粉丝的作品，所以他在构思歌词的时候都是围绕着非常著名的都市传说所进行的。好，我举个例子，就是之前我在听歌的时候，就有人问我说，第一段歌词中的夸不打跟副歌前的嗨打这两段有押韵，然后很抓耳，但是他却翻译的很奇怪，什么叫做老天保佑，为什么老天保佑、
1: 嗯、
0: 然后上升的又是跟什么都市传说有关。好，我们来跟听众解释一下，就是夸不打他其实是防止四大怨灵中的兼元道真，就是学士之神，他曾经被背叛，然后被流放，然后最后又被处死、
1: 嗯、
0: 所以他就变成怨灵。然后之后这一句夸不打他是避免他降祸于自己的咒语
1: 哦。
0: 然后之后嗨打则是在那个 Nichan， 就是日本非常有名的灵异网站 Nichan， 然后之后很有名的三怪传说，就是三怪传说它其实不是一个形体，三怪传说比较像是三怪是一个东西的灵魂、嗯、然后之后它会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然后之后你就会被夺舍，然后之后你就会不停的重复嗨的嗨的嗨的嗨的、
1: 哦、
0: 就是我已经上升了上升了上升了。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这一段非常令人毛骨悚然，但是又有一点乡村野味的感觉。
1: 好
0: 好，我们来临时抽考。
1: 好好好，
0: 绷紧神经、
1: 好，我不要考试，我没有读书。
0: 你又没有读书。好，我们在第一单元有介绍阿子定的身高，请问他多高？
1: 168。
0: 哦，168是吧？
1: 对，
0: 好，答对了
1: 耶、yeah,
0: 阿子定就是我们的168公分。可能就会听众好奇说，为什么又要提阿子定的身高？
1: 嗯，
0: 因为他其实就藏在我们要介绍的歌词里面，要是在祈祷时突然来到4:44、4:44的神明就会出现，惊吓世人 background。 这段歌词除了用两个444去进行对应之外，同时也纳入了八尺大人这个都市传说。八尺大人有听过吗？
1: 好像有，但是不太了解。
0: 就是八尺大人他就是一个很高很高的女子，然后会戴着白色的帽子或是草帽，然后穿着白色的洋装连衣裙，然后会吃小朋友。
1: 哦，
0: 对，
1: 虎姑婆一类的。
0: 对对，日本虎姑婆、哦、只是她会在早上出现。
1: 嗯，
0: 然后之后她身高非常的高，所以才叫做八尺大人。然后之后我们把八尺大人拿来捏她，就是4尺4寸4分大人换算出来就是168.2公分，跟阿指定一样高，
1: 一样高，
0: 对，一模一样。然后之后还有其他细节可以深入讨论，但因为时间问题，我最后想要聊聊这首歌的旋律跟我认为最重要的歌词。
1: 嗯，
0: 就是原本大家会以为像 Bling Bang Bong 一样整首歌沿用主歌的旋律，但在副歌之前突然用吉他 solo 把节奏所缓和下来，就是我跟小吉非常喜欢的那一段嘛、会这样安排是因为在故事里面的妖怪其实都有自己的温柔之处，无论是想要守护少女的灵魂，或者是想要再一次保护自己真爱之人的女幽灵，我都觉得他们其实是很有人情味的幽灵，所以才会安排说在怪诞的主歌之外有一段柔和的副歌去衬托他们出来。
1: 哦，很有设计、
0: yeah, 真的
1: 很
0: 有设计了。然后在歌名的 Odonok 翻成中文其实是音乐怪物。
1: 嗯，
0: 因为阿子定曾经说过，他认为音乐对我们音乐人而言是一种诅咒，即使生死他也会留在那里，然后如果后人对他们继续有共鸣的话，他们就可以借由这个音乐共鸣再度复活，所以他其实把自己设定成是一个由音乐为生的怪物。然后在副歌的最后一段，无论几次我都会活下来，无论是在你或是在他的心中，还是在眼皮底下以及耳朵深处，甚至在内心的落脚以及旋律里面，他都能重生。
1: 嗯，
0: 然后而不死的音乐怪物则是用旋律将最深的感动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当你想起这首歌的时候，这位四尺四寸四分大人已经住进了你的心里了。哦，希望你可以常常想起这首歌，然后并且记得它带给你的感动。
1: 好，
0: 耶、yeah ！哇，我们来到最后一首歌，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好，我们今天要介绍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肌肉魔法使》第二季 ，A.K.A. 肌肉哈利波特的 Bling Bang Bang Born。在2024年1月7号由 Sony Music Associate Records 所发行。好，这首歌的含金量有多高我们就不解释了吧。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最红的同期还有一首歌，你猜猜看是哪一首？
1: 有最红的，
0: 对，
1: 有阿索比哦，
0: 对，不知道、欸、那时候同期有一首很
1: 红的歌。勇者吗？
0: 不是不是不是勇者。
1: 什么祝福？
0: 不是祝福。哦，第二首其实是我们的 idol
1: 哦、oh, ，idol，
0: 没错，就是 idol。好，那在我们要了解 Bling Bang Bang 之前，我们要先进一段小小的广告。那在广告之后，我们再马上回来听这首 Bling Bang Bang Born。
2: 哎、欸，弟弟，你要去学校了吗？我载你去。
3: 哎、欸，好啊。哎、欸，姐，这边右转。哎、欸、哎、欸，你怎么没有打方向灯啦？
2: 哎呦，没关系啦，不小心忘了。
3: 那你放我在这边下车就好了。你怎么可以停在路中央啦？别当三宝啊！
4: 遵守交通规则，多为别人着想，拒当危险的三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0: 哎、欸，超无聊哎、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1: 不知道哎、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0: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1: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0: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1: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耶、yeah, ，好，我们继续来讲我们的
1: bling bang bang
0: bong bling， 哎、啊，你是念 bling bang bang bong？
1: 对、哦、我念 bling bang bang bong 啊。
0: 哦，我是念 bling bang bang bong。然后之后，这首歌在日本的 Japan Billboard， 他拿下了19周的冠军，然后也拿下了我们第22周的亚军。
1: 嗯，
0: 为什么是亚军？因为他同期还有一个 idol， 对，他直接被挤下来。
1: 嗯，
0: 好。可能榜单上的数据大家都没啥感觉，但是凭着超级洗脑副歌，他直接攻占所有主流媒体。那时候我们所有社群媒体的 Reels 都是我们会把手并在一起，然后左右摇摆，
1: 嗯，
0: 那个非常魔性的舞蹈，有吗？有跳过吗？
1: 有啊，肯定有跳过啊。
0: 你也有跳过？
1: 播到这首歌，因为有时候我会在电台就是让手机自己播音乐嘛，播到的时候我就跟着跳，
0: 你会跟着跳，你会跟着摇这样子。好，那我们事不宜迟，马上来跟着过去的小七还有我一起来欣赏这首 Bling Bang Bang Boom。

0: 耶、
1: yeah, 哦！
0: 我们
1: 穿
0: 越回来，又直接回来我的 Bling Bang Bang Boy。
1: OK，
0: 好，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吧。比起用华丽的词藻堆叠，这首歌就是主打一个朴实无华。
1: 嗯，
0: 用非常简单的词跟我们的 Jersey Club 去显示出我们肌肉魔法使主角他非常一根筋的状态。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有点天然呆。
1: 嗯，他都靠、就是靠肌肉解决事情。
0: 对对，用大脑就是最强的肌肉，反正肌肉就是肌肉嘛。
1: 嗯， 嗯
0: 然后只要教解决问题就好了。
1: 对，
0: 就是他其实在主打。他自己就是最强、
1: 嗯、
0: 那一面，他直接展露在我们歌词里面。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歌词。好，我们第一段的开头齁，就是在发挥全部实力之前，对手就已经全部撤退了。
1: 嗯，太强了，
0: 真的太强了。然后克服难关非常开心 ，very happy， 已经是无人能企及的顶峰了、嗯，就代表说他肌肉已经完全登峰造极。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大家最关心的 Bling Bang Bang Boom。
1: 嗯，
0: 可能就会有人问说，哦，你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好，其实这是没有意义的词汇，对，它就是顺口，对，它就顺口唱出来的词，然后就被填进去了，
1: 太洗脑了，
0: 没错，真的很洗脑。然后谈到创作动机 ，Creepiness 也只坦言说，他是想要做好听的歌，他不会去注意听众喜不喜欢，只是没有、嗯，只是没想到碰巧这首歌这么受欢迎。常常会说，想要问各位，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这首歌这么中毒，这么沉迷这首歌的原因？
1: 嗯、
0: 我们可以依照这个原因来多做几首人气歌曲。
1: 你觉得是为什么？
0: 我不知道，我觉得就是这种很没有意义的东西，反而在最近很受欢迎，像是我们的那个 Six Seven
1: 啊，
0: 这东西有意义吗？
1: 没有
0: 意义，但是就是很受欢迎。然后阿齿丁也在 Billboard Japan 访问中表示，他对于流量非常的感激，但是不能让他们太影响到我们。在排行榜上的表现不是我们的目标，他真正的信念是要更新他们自己对于好的观念，然后也会一直怀揣着同样的想法做新歌，就是一种匠人精神啦。
1: 嗯，
0: 好，今天是我们倒数的第二集啦。
1: 哇，
0: 坏，刚刚前面有提过嘛、
1: 嗯，
0: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跟 Creepy Nas 一样，即使万众瞩目，也可以超 flex 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即使暂时的丢掉大脑，跟马修一起吃泡芙，好像也挺不错，也是一种
1: 哦，好想要啊，
0: 很美的人生选择。
1: 好想吃泡芙哦，
0: 你很想吃泡芙吗？
1: 嗯、
0: 怎么了？你想吃什么口味的？
1: 不知道。
0: 他好像只会做一种口味，就是香草口味。
1: 对，他都是，他里面都是香草口味。你知道他还有一集的、嗯、不是一集，一季的 ED 就是片尾曲，他、嗯、就是用泡芙的那个，都是泡芙的图案的这样子。
0: 真的假的？他真的很爱泡芙哎、欸。怎么样？你最近想吃泡芙了吗？
1: 想吃泡芙了。
0: 我也想要吃泡芙，我也想要丢掉大脑。
1: 嗯，
0: 如果肌肉能解决问题就太好了呢。好，我们下周就是我们的遗珠之憾系列啦，大家可以期待我们原本要讲但是却没有讲到的团体或是歌曲哟、嗯、
1: 我有很多私心的名单，
0: 你有口袋名单
1: 肯定啊，
0: 是是
1: 一堆的。
0: 好，拜拜
2: 耶、yeah, 淡水淡水
3: 我真的很水
2: 淡江淡江
3: 让你好难忘
2: 电台。

0: 这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1: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0: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2: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FM88.7，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3: 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那小子真老虎，三两句就把钱交出来了。
8: 嘿，那是，您可是小世子啊，谁敢不从您啊？
7: 嘿嘿嘿，又找到了一个。喂，前面的站住！哟，是刚转来学堂的穷小子呢。
8: 小子，这位可是国公府的小世子，哼，怕了吧？
9: 不怕。
7: 啊？不怕？小子，你找死是不是啊？
9: 那你可知我是谁？
7: 哪里来的穷小子？当真是活腻了！
10: 微臣包拯救驾来迟，请太子殿下赐罪。
11: 太子殿下！
9: 来人啊，将这两人拿下，斩立决！
11: 太子殿下，饶命啊！我们再也不敢了。
9: 杜绝校园霸凌，让伤害降为零。
10: 开斩！
12: 现在时间早上11点。1897年，人类学家乔治·道森透过骨骼推断出受害者的特征，开创法医人类学在刑事应用的先河。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买火柴吗？有没有人要买火柴？
1: 魔镜啊魔镜，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2: 午夜十二点了，魔法要失效了。
3: 你有没有觉得小时候的童话，长大以后再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4: 有些情节现在听起来根本比现实还不现实，当初却觉得很浪漫呢。对了，我们上次说到哪啦？
3: 别急，听下去就知道啦。
5: 童话不童话，
4: 欢迎你坐下来听听故事，
3: 也听听你自己。
4: 欢迎来到淡江之声 FM88.7，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童话不童话，我是安静，
2: 我是莫伊。今天呢，我们要从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东西开始聊起哦。那这个东西呢，小到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但足以影响一个人整晚的睡眠哦。
4: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别人都说还好吧，没那么严重吧，但你就是觉得哪里怪怪的，不太舒服哎，甚至会放在心里很久。如果有的话呢，那今天的故事可能跟你特别有共鸣。
2: 因为呢，我们今天的主角是一位因为一颗豌豆而彻夜难眠的公主哦。我们也要从这个童话聊聊那些对世界特别敏感的人。
4: 没错，
2: 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第一个单元，话说从前，走进豌豆公主的故事吧。
4: 灯光 OK， 氛围 OK， 你准备好了吗？
3: 我们这样坐在一起，好像真的就跟从前一样哎。哎，快点把书拿出来啦，
4: 我看看哦。小美人鱼、白雪公主、三只小猪，
3: 还有豌豆公主跟青蛙王子，哇，都超怀念的哎。我真的有选择障碍啦。
4: 不然就读这本吧。
3: 好啊，好啊，我等不及了。
4: 那我要开始喽。话说从前，从前从前，在一个富裕的王国里住着一位王子，他什么都不缺，金银珠宝、华丽宫殿，可以说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当王子成年之后，皇后认为是时候让王子组成自己的家庭。
2: 王子并不是不想结婚，只不过他不想随意找个女孩，他希望可以找到一位真正的公主来当他未来的妻子。于是呢，他踏上了寻找真正公主的旅程，走遍遥远的国度，穿过热闹的市集与陌生的宫廷。
4: 王子几乎寻访了所有王国，他见过许多自称公主的女孩，她们举止优雅，谈吐得体，穿着最华美的礼服。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王子总觉得少了一些什么。
2: 有些人太习惯表演，有些人太急着证明自己，仿佛公主的身份是被学会而不是与生俱来的。他开始感到困惑，也感到失落。难道世界上真的没有真正的公主了吗？
4: 某个夜晚，一场猛烈的暴风雨突然降临，雷声轰隆，狂风呼啸，雨水像是要把整个王国吞没似的敲打着城墙。就在这样的深夜，城门外传来一阵急促却微弱的敲门声。
2: 卫兵前去开门，门一打开，站在门外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孩，她全身被雨淋湿，头发贴在脸颊上，斗篷沉重地垂在肩头，水珠顺着他的衣角滴落，看起来狼狈又疲惫。
4: 他的样子和人们心中想象的公主不一样，然而他却平静地说：我是公主。宫廷里的人窃窃私语，没有什么人相信他的话，不过女孩还是被招待下来住了起来。皇后什么也没说，只是静静地看了女孩一眼，像是在思考着什么。
2: 那天夜里，王后前往卧室， 命人把床垫和床单都从床架上拿起来，并在床底放了一颗小小的豌豆，接着一层又一层叠上20张床垫，再铺上20张柔软的羽绒被，整张床看起来高得像一座小山，柔软的仿佛能吞没任何不适。
4: 女孩被带进房间休息，没有人告诉她床底藏了什么，也没有人提醒她即将接受一场考验，她就在这张床上睡了一夜。
2: 隔天清晨，皇后问女孩昨晚睡得如何？女孩迟疑了一下，诚实地回答：“很不好。”她说：“我整晚几乎没有合眼，天晓得床底下到底放了什么。我觉得自己躺在一个硬硬的东西上面，我现在全身腰酸背痛，真的是太糟了。”
4: 听到这里，皇后露出了微笑。现在，宫殿中的人们都知道女孩是一位真正的公主。因为他能穿过20张床垫和20张羽绒被，感受到那颗被层层包裹、几乎不存在的豌豆。除了真正的公主，没有人能拥有如此细致的皮肤。
2: 于是皇后立刻替王子安排婚礼，用来测试女孩身份的豌豆也因此被送进了博物馆。如果没有人把它拿走的话，人们现在还可以在那里看到它。最后，王子和公主都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4: 就是豌豆公主的故事啦，豌豆公主又翻译成了豌豆上的公主，公主与豌豆是由安徒生所著的丹麦童话，在1835年发行，是安徒生的第一部童话，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集当中的小故事哦。
2: 豌豆公主这本故事是就是这篇故事集中最短的故事，但是却激起了读者不同的反应。那有些人会认为说这个故事的灵感可能是来自安徒生本人对阶级不平等的看法
4: 哦，是因为情节描述到说公主因为一颗豌豆而睡不着，是觉得安徒生用这样比较夸张的剧情去讽刺贵族吗？
2: 也有可能是因为王子要一直找一个公主吧。
4: 哇哦，对啊，他谁都不要，我就是要真正的公主。他还可以分辨说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我觉得蛮厉害的。
2: 对啊，他走那么多地方就是为了找一个公主，其实蛮厉害的，值得夸奖，
4: 值得夸奖。好笑。那这其中是可能也有暗喻王室，就是讲究门第还有血统这一块，其实和国王的新衣有一点那种异曲同工之妙，对吧？因为国王
2: 好像有一点，
4: 就是国王就是一直要一件非常花，
2: 然后结果都没有穿这样。
4: 对啊，然后还被夸的话就是很开心这样。不过说到安徒生本人，我们很久很久没有讲到安徒生了。
2: 上一次提到好像是那个小美人鱼，对不对？
4: 对，在第一集好久以前，其实我以为就是当初以为就是安徒生会出现在我们节目的频率会蛮高的。但是结果到目前为止真的很常出现在我们节目的好像就是德国作家格林兄弟，
2: 没错，
4: 还有最近我才认识的法国作家夏尔佩罗。
2: 哇，这个夏尔佩罗我好像真的没听过，
4: 对吧对吧，那莫伊可以去听我们前几集。好，我需要开始
2: 推销。
4: 对，开始推销，可以去听听。
2: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介绍一下这位熟悉又陌生的安徒生好了。那安徒生是一位丹麦作家，也是诗人，以童话作品闻名于世。
4: 没错。
2: 但同时呢，他创作涵盖小说、戏剧、游剧等等。那他的童话常带有人文色彩与哲学思想。他笔下著名的童话故事包含《冰雪女王》啊，《拇指姑娘》，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和小美人鱼等等的，还有我们今天讲到的豌豆公主哦。
4: 没错，那安徒生他真的超级有名。其实我听到童话我会想到就是安徒生童话。
2: 没错，我也是。
4: 对，你也是。那结果终于在第一集还有我们今天第九集，然后还有下礼拜第十集啊，都会是安徒生耶。安徒生终于来了1/10，很开心。
2: 就我刚刚就想到，就是看到这些名字其实都是不太常见的童话故事，就是有发现吗？
4: 对，
2: 感觉都不太常见。
3: 对，尤其是冰雪女王，其实我一开始以为她可能是跟 Elsa 有关。
2: 哎，不是吗？
3: 好像不是，她可能讲的是另外一个故事，
2: 另类的哦。
3: 对，另类的，就是我们比较没有听到。而且我记得冰雪女王她好像篇幅蛮长的，但是我真的是有点忘记她的内容。
2: 下次可以期待一下，会不会讲到？
3: 没错，那安徒生呢，在生前就有获得皇家的致敬哦，所以他其实在生前就很有名。因为我们不是听过很多那种名人，他都是可能在他就是过世了之后，才有人会去就去纪念他的伟大的功绩嘛。那安徒生呢，就是在生前就有获得致敬。那因为呢，他是带给全欧洲的小孩快乐啊，而因为这样子被高度的赞扬。那他的作品呢，也被翻译超过125种语言，超级多的。
2: 好多哦。
3: 所以感觉就是我们今天讲豌豆公主啊，在任何一个国家，你可能用他们那个国家语言讲豌豆公主这个故事，他们一定都知道，
2: 每个人都听得懂。
3: 对，那成千上万册的童话书呢，就这样在全球陆续的出版发行。他的童话故事呢，还激发了许多大量电影啊、舞台剧啊、芭蕾舞剧还有动画的创作。
2: 哇，那安徒生最初的童话创作是源自于他儿时听过的故事改写出来的。童话就是通过创作一系列大胆而新颖的童话，那安徒生呢，将这类作品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过这些童话一开始并没有就是被得到广泛的认可啦。
3: 哦，安徒生是创作是来自于他小时候听过故事。
2: 很厉害，
3: 觉得很酷哎。
2: 小时候会听到这么多就是很特别的故事吗？
3: 对，那就表示说安徒生的爸爸妈妈
2: 经历很多
3: 经历很多，就每天晚上都会跟小安徒生讲故事，好可爱哦。然后他就会把它记起来，真的很厉害。因为其实我现在就已经不太记得我小时候听过什么故事了。
2: 我也是，就是都太记不起来细节。
3: 对啊，就像是我们刚刚其实有小聊说，就是关于小时候豌豆公主的记忆。
2: 对，大家都会说忘记了。
3: 对、啊、
2: 我有问过朋友，然后就是大家都不记得有这个故事。
3: 欸，所以它其实算蛮小众的。
2: 真的是蛮小众的，大家都会忘记它。
3: 刚刚 Yuki 是说他小时候听到的版本是，就是王子其实不是自己走到每一个国家去找公主，他是叫了一大堆公主来自己的国家。
2: 其实我也有印象是这个版本耶。
3: 然后请他们一个一个去躺这个床，问说请问你觉得这张床有什么问题？
2: 然后每个人都会说好像蛮舒服的这样，然后就下来再换下一个人。
3: 真的，我其实也有印象是这个，是我对今天的豌豆公主的版本觉得好像有一点点陌生，虽然结局都是一样啦。
2: 虽然结局都还是幸福快乐的。
3: 对，幸福快乐的生活着。那真的就是丑小鸭、国王的新衣还有豌豆公主这样子的童话故事，在所有的西方国家家喻户晓的时候，却很少的人可以说出他们的作者是谁。就大家都知道这些故事，但是并不知道这些故事是来自于安徒生。
2: 哇，好像是哦，就是连我也不太知道，就是都会混在一起的感觉。
3: 对、啊、对，就像是像我们上一集青蛙王子，还有像是以前我们常听到的白雪公主啊、灰姑娘啊这种故事，其实我们都知道是童话，然后也知道有哪些童话作家，但是就很难跟他们联想在一起，
2: 就很难认出来，大家都会把它就是搞成就是都同一个人的作品。
3: 对，就只知道是童话，就很像那种歌手，就是他的歌的知名度大于歌手本人，大家都听过这首歌，但是却不知道是谁唱的那种感觉，
2: 永远都想不起来歌手是谁。
3: 没错，那就这些知名的童话呢，就变成就像是跟夏尔佩罗的故事一样，它成为了人类共同的遗产，然后也跟格林兄弟的作品一样，就是成为真正的民间故事了。那童话的创作其实常常带有一些教育的意义，像是我们之前一直听到的格林兄弟啊，他们就是会以那种教育为他们就是童话创作的主要目的，就是他们的童话通常都会带一种教育的意义。那莫伊，你听完豌豆公主，你感受到就是豌豆公主这个故事的主旨是什么样的？是跟前面你提到的就是部分读者一样是在讽刺王室贵族吗？
2: 感觉是耶，就是因为他在故事中感觉像是把公主描写成就是很脆弱的感觉。
3: 哦，对，
2: 就是为什么公主不能是勇敢的，为什么一定要是这样柔弱的女孩。
3: 对，
2: 就是感觉很像在就是讽刺他们这种就是皇室就是对他们的既定印象。
3: 哦，对，真的，而且王子也是真的就妈妈我不要随便跟一个女孩结婚，我要真正的公主，
2: 很任性。
3: 对，就是好像也是
6: 真的有影射到就是王室贵族会希望就是可以跟自己门当户对的，然后维持他们拥有的皇室的血统的纯正。
2: 嗯，但其实
6: 那种感觉，
2: 对啊，但其实他这样坚持也算是一件好事啦。就是
6: 怎么说，
2: 因为说实话，你不觉得这样一直到处走，然后找一个公主很累吗？
6: 超累的，也是啦。而且好啦，门当户对观念就比较不会有分歧，不会就说什么、嗯、你怎么这个高消费，你很舍得花钱呢、欸？
2: 嗯，就是各方面好像会比较合得来。
6: 好像也是。那我听这个豌豆公主，嗯、因为梦影刚刚有讲到说，就是为什么公主不能是勇敢的。
2: 嗯，
6: 所以我也觉得她这个豌豆公主啊，感觉就是在增加一些大家对公主或者是对女性的一种标签和想象、嗯、就是我们可能真的是对某件事情我们要比较敏锐，我们要比较敏感。
2: 嗯，感觉而且都是特地贴上女性会比较敏感的标签。
6: 对，那我当然不说这敏感标签是正面还是反面、嗯、但就会觉得说就是如果你是女生的话你应该要这样那种感觉、
2: 嗯、就是会不太舒服的感觉啦。
6: 嗯，那同时呢，其实我还有想到另外一个，也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聊的主题，就是关于很敏感这件事情。
2: 哇，是高敏感人。
6: 没错，就是高敏感人、嗯、因为豌豆公主是一个超小的豌豆耶，就是40层，她居然可以感受到。
2: 嗯，可能都不一定放在第一层，可能在第40层，就最底下，然后她这样也可以感觉得到。
6: 对，就表示她的感知力其实是比一般人还要敏锐很多。那撇除掉她女性啊还有公主这些标签的话，就单看她会觉得说、嗯、哦，她真的是以我们现在角度来看，她就是一个高敏感的人。
2: 嗯，确实是这样。那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来进入第二个单元茶话时间。
7: 广播电台哪台好？
8: 淡江之声一定好。
7: 新闻专业哪台好？
8: 淡江之声一定好。
7: 广播节目哪台好？
8: 淡江之声一定好。
7: 淡江资讯哪台多？
8: 淡江之声一定多。
7: 最专业的新闻资讯，最丰富的节目内容，就在淡江之声 FM88.7。
9: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欸、
10: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喔、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1: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9: 啊，专业？
11: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9: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10: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1: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10: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10: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
9: 重播时间则是在星期三下午3点到4点，以及星期日晚上8点到9点，
1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嘘，你听，他们又开始聊了。
1: 一开始只是说童话，怎么说着说着还聊到真爱呀、牺牲，还有婚姻等不等于幸福啊？
2: 因为这可不是普通的茶会，这是童话与现实交汇的梦幻时刻。
0: 哇，被发现了！
1: 我们好像闯进什么秘密场合了。
2: 来宾请入座，故事已经翻到下一页喽。茶话时间现在开始，
3: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童话不童话，我是 Moi，
4: 我是安静莹。
3: 那刚刚呢，我们分享了豌豆公主的故事，还有一些相关资讯。
4: 不得不说，豌豆公主真的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说的，她能感受到20层被子加上20层床垫之下的豌豆。那我光是想象那个床的高度，我就觉得自己可能会先摔下来。
3: 哦，可能会哦，其实蛮高的，
4: 对吧？
3: 要怎么上去啊？
4: 对对耶，是要爬梯子啊，爬梯子上去之后，然后睡觉还不能动，她不能乱睡觉，就是公主要有一种礼仪，她就是只能正着睡觉，不能乱滚。
3: 好像就是爬梯子，感觉好像有印象
4: 哦，还是可能有爬梯子的片段，在某些版本里面，
3: 嗯，可能有。
4: 那莫伊，你是那种不管下面有没有豌豆都可以睡着的人吗？就是你睡眠的时候对环境的要求会很高吗？
3: 我其实是就是我不太喜欢下面有压东西、
4: 哦、
3: 就是可能有一粒就凸起来，可能下面棉被凸起来我就觉得不舒服，我要把它抚平、嗯、然后我要躺好才觉得就是哇比较好睡这样。
4: 嗯，那你会那种像是如果有一点声音或者是光线？
3: 我的话是光线
4: 哦，
3: 因为我没有声音我会没办法睡觉。
4: 哦，你是需要声音才可以睡觉？
3: 嗯，因为我没有，就是有时候睡不太下去的话就会就是乱想，然后乱想的话我就会就是停不下来、啊、这样就一直睡不着。
4: 嗯，
3: 所以我一定要有声音就是吸引我的注意力。对
4: 哦，就有点像是那种爸爸妈妈看电视看到睡着就需要旁边有一个声音，白噪音吗？还是要讲话那种？
3: 我的话应该是讲话，就是要感觉有东西在我的脑海里面，就是我要听进去，这样子我才可以很容易睡觉，因为这样就不会想自己的事情。
4: 哦、嗯、好有道理哦。那我完全相反耶，我是不能有一点声音，但是我也是同样不能有光线。
3: 嗯，我也是不能有光线。
4: 嗯，
3: 就是那个灯就是全暗，然后那个窗户有那个亮光，我也会想要把它遮起来。
4: 对，尤其是就是假日的时候一定要那个光线全遮，不然它一亮我就马上起来，就啊、哦，又是早八，明明是假日但还是早八起来了。
3: 我就会觉得就是因为有些人不是就喜欢放那个什么小夜灯吗、
4: 哦、对啊，
3: 然后我就会硬要把那个小夜灯关掉，然后可能就会有些人就会怕、
4: 嗯、
3: 因为会
4: 怕
3: 黑、
4: 嗯、
3: 怕，但是我觉得很不舒服，我就说、嗯、那我要关掉了，然后他就会开始害怕。
4: 他说不要关、欸、我们家就是因为我是住家庭式的，然后我们家庭式就是会有一个公共的空间嘛，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间、嗯、那就是我们房间围绕的那个公共空间呢，就有一个室友他要求说他希望灯要打开，不然他会害怕，但是那个灯打开之后呢，就是光线就会从门缝里面透出来。
3: 哦，这个也不能接受耶、欸、
4: 但我现在还可以习惯了，我一开始不能接受，但我后来就习惯，就一点点微微的光线还 OK，
3: 可以自己试着拿那个纸板遮住那个门缝，这样就、
4: 哦、对，
3: 这样就看不到那个光了。
4: 对，就是一个全黑很安心的环境。
3: 对啊，
4: 那莫影有没有对某些事物特别敏锐，就是只有你会觉得很敏锐的地方？
3: 我想一想，我觉得很敏锐的地方，
4: 对啊，
3: 我觉得目前好像还没想到。不觉得这时候就是要刻意提起对哪些东西很敏感，就会有点难想？
4: 对，
3: 就是对，只有到那个时候你觉得很敏感的时候才会突然想到，哇，原来我对这件事很敏感，
4: 就对啦，原来很敏锐这个样子。
3: 但目前我应该是没有，
4: 应该是没有。
3: 嗯，
4: 特别敏锐的事物哦，我觉得我自己的话可能是关于气味方面特别敏锐。
3: 气味吗？
4: 对，但是我觉得我的敏锐可能并不是说能够分析现在这个气味里面的成分包含了什么。
3: 嗯，
4: 但是我可能就是知道说这里环境干不干净，因为我自己有鼻炎。 就是我是过敏儿
3: 哦，所以、就是、鼻子会塞住是吗？
4: 对，我一旦就是知道我的鼻子塞住了，我就说今天的 PM 2.5 一定很多，然后结果一看，哇，橙色警报，
3: 哇，那其实蛮厉害的，
4: 其实蛮厉害，所以我觉得我鼻子
3: 这一招很厉害，
4: 超厉害，所以一旦觉得今天鼻塞特别严重，或是一直打喷嚏的时候，我就会马上戴起口罩，都是过敏儿很悲伤的地方。那在我们的现实之中呢，其实也有一群豌豆公主，他们可以感知到大部分的人感受不到的豌豆，这一群人就是高敏感族群。
3: 哎，我知道哦，因为高敏感族群这种族群呢，就是天生神经系统会对外内部刺激，像是光线啊、声音或是他人的情绪，就是反应更加强烈的人格特质哦。
4: 没错，那高敏感它是美国临床心理学家伊莲艾荣博士在1996年提出的概念，就是博士他是透过核磁共振的摄影技术，发现高敏感人的大脑对于外界的刺激，他的反应是比一般人还要激烈的，所以是他的神经系统是比较敏感的哦，所以很能够敏锐的去觉察，就是同时他是不论是正向或是负向的感受都会被放大，所以自己的情绪也很容易受到影响。因为大家不都会觉得说高敏感人就不是大家认为说哦你想太多了，其实不这样、哦、
3: 对对对，好像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发生这种就是很可能他突然不开心，就是情绪上会突然的转变快，就是会觉得就是他会想是想太多才会造成他变成这样。
4: 对、嗯、但其实不是，是因为他接收到了很多、嗯、所以才会有刚刚提到的情形，他不是自己去想，而是因为接收到了所以才会去想。
3: 嗯，那美国的心理学家杰洛姆·凯根也有以500名四个月大的婴儿为对象进行实验、
4: 哦、
3: 结果发现呢，面对环境变化时，每5名婴儿就会有1名与其他婴儿表现出不同的反应，那像是气球破掉啊，或是床边突然挂上陌生颜色的安抚玩具，5名婴儿中的4名不疑有他，就会看起来是安稳放松的，
4: 觉得、哦、没事啊，没有什么变化啊、嗯、这样。
3: 但是剩下的1名婴儿就会不安稳的，就是挥动他的四肢啊，哭闹不停这样。
4: 哦，那这样算是不是就是大约每5个人里面就1个人是属于高敏感的？
3: 嗯，好像是这样哦。那其实比例蛮高的。
4: 对啊，哇！不过原来高敏感是从小婴儿时期就会展现出来，这个好酷哦。
3: 那这样感觉好像也是与生俱来的东西，对不对？就是从小就带着出生的。
4: 嗯，好酷好酷。
3: 嗯，那因为基因是高敏感主要的影响因素，那多巴胺分泌旺盛会让人容易处于紧张的状态之中，那进而影响性格。当然环境的因素像是缺乏父母的温暖啊，重大负面经历也有可能会造成高敏感的特质哦。
4: 就像是刚刚提到的小婴儿的实验，就是天生高敏感的小孩、嗯、他比较容易受到刺激而哭闹，然后就可能会躲在爸爸妈妈的后面，不太好意思跟陌生人打招呼，但是哦，他们长大之后反而会对人生有更深刻的思考。
3: 哇，这样子算是高敏感吗？那我小时候也不太敢耶、欸、就是跟陌生人打招呼我会怕，我就是对我就主动就是被妈妈说，哎、欸，快点去跟阿姨打招呼，啊、我就阿姨好，然后根本不认识那阿姨，然后就是被逼着讲阿姨好这样。
4: 哇，所以这算是你小时候比较有点类似于高敏感的行为，那还有吗？你是一个好照顾的宝宝吗？
3: 应该不算吧，因为我之前有听我妈说，就是被。因为不是通常就是爸爸会就是抱一下小孩这样，
4: 嗯，对、啊，
3: 我就是一被爸爸抱，我就会开始哭。
4: 哦不，爸爸有没有很难过？
3: 然后爸爸就马上又还给就是妈妈这样子，然后妈妈就会一直抱着我，因为给爸爸抱，我就会一直哭。
4: 嗯，他要把你哄回来这样，嗯，
3: 都会特地挑人抱这样。
4: 哦，挑人抱就是要有自己熟悉的安全感。
3: 嗯，那这样好像也是对，
4: 也算是。嗯，我小时候也是，我听我妈说我超级难照顾的。
3: 有多难照顾？
4: 就是也是很像一直动不动就哭。
3: 为什么要一直就是像什么？就是尿布没换吗？
4: 我也不太确定她的动不动就哭是什么，但是我好像是比一般人还要爱哭，就是可能我跌倒了，然后我就大哭，然后爸爸妈妈不理我，我就大哭，然后理我了，我可能也大哭，然后怎么样的都大哭。
3: 好难哄的小孩哦，
4: 很难哄，
3: 不管怎样就是先哭，
4: 对，就先哭，就是哭了之后别人来哄你，哭了更大声，但是不来哄你还是在哭，
3: 还是继续在哭
4: 对，
3: 不管怎样都在哭。
4: 对，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超级胆小的，我永远记得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虽然跟高敏感比较没有关系，但是他就是幼稚园，我们老师就带我们一起去，就是去烤地瓜，然后在那个农场里面有鸡、然后呢就是有一个时间就是要去追鸡，就是看哪一个小队就是如果抓到鸡的话呢，那个小队就可以先吃到那个瓮窑鸡这样，然后呢就是大家每一个小朋友都站起跑线，然后去抓那个鸡、然后就一喊开始的时候呢，我爸描述的超级深刻，他说你就是人家小朋友的往前跑，哎、啊，你往回冲，
3: 什么意思？
4: 就大家都要往前去抓鸡，然后我就离鸡超远，我在往反方向跑。
3: 为什么要这样子？什么意思？
4: 我其实也不懂。
3: 其实不想要吃鸡，就说不想吃窑烤鸡、啊。
4: 我超爱吃的，我只是可能很害怕那个鸡吧，就是它可能会伸大翅膀，然后在我脑海里面可能就会形成那种我被鸡啄啊，然后我鸡然后用它的大翅膀去扇我的那个画面。
3: 哇，那你也是很不一样，因为大家你还是等大家都一起起跑，你才往后跑，就是蛮合群的、喔。
4: 对，因为我也很害怕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我就是这两个系统在打架。
3: 哎、欸，那这样其实也算是高敏感人吧？就是这样子的话，
4: 对啊，就是比较应该说，可能不知道有没有算这种情况，不知道算不算高敏感宝宝，但可以说就是非常难照顾的宝宝。
3: 嗯，确实，这样听起来是很难哄的一个宝宝。
4: 对，没错。那提出高敏感概念的伊莲艾荣博士，还有列出四大高敏感特质，叫做 DOES。那接下来就是让大家听一看，就是所谓的高敏感特质有哪些，那大家也可以想想看说自己有没有这些特质哦。就首先、第一代表就是深度处理，因为高敏感的族群对于刺激的感受是比较深刻的，就比较容易注意到他人没有注意到的细节，所以在处理许多资讯的时候也会比较深入，所以他的想法会比较成熟，那思考问题的层面也会比较广，那对一个事物他的观察也会比较透彻，所以刚才说到就是高敏感宝宝他长大之后其实会对人生有更深度的思考，相比一般人来说、
3: 那接下来 O 代表过度刺激，因为高敏感人在身处处理资讯之后呢，会同样受到这些资讯的刺激，因此对环境要求高，就是不容易感到自在，并且容易受到惊吓、在他人的注视下呢，也无法自在的做事，
4: 就是有点害怕其他人的目光，然后可能一点蹦的声音他就会就吓到了、
3: 可能一个人家的眼神他就会不敢继续做这件事情，就他会怕、
4: 他可能会再去解读说你这个眼神里面代表意思是什么、他就开始去思考，然后可能会感到害怕之类的、
3: 没错。
4: 那接下来一，它代表的是情绪反应和同理心，就是高敏感族群通常具有较高的同理心，就是他们对于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物可以更能感同身受，那他的情绪反应也是比一般人还要明显，像是许多啊让他们感动落泪的事情，其实在其他人眼中可能是一个很普通的小事，想说啊你干嘛哭这样，其实主要是因为他们的镜像神经元比较活跃，所以可以很快的连接自身的经验还有他人的行为或

0: 也会是跟着，也会跟着变嘛。就是如果真的只是轻碰，他可能会觉得很痛，是这样吗？
1: 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关联，但是如果说是对于一个动静，他可能会吓到。我觉得这个也就是高敏感族群。我有一个朋友，他真的是。应该说他就是一个怎么讲，很像一个小动物，他很常被吓到，他很像一只兔子，就是常常哦，就是你有做过，就是我们教室那种比较大的教室是那种像讲座课会有的那种椅子，然后他是需要把它翻下来，然后如果你没有扶他，他就会咚咚咚咚
0: 弹起来是吗？
1: 对，他就会有那种声音出现。然后那个朋友每次就是假设我坐在他后面的话，一旦有某种声音出现，他就会开始看他的肩膀抖了一下。
0: 啊，真的、哦？
1: 对，
0: 那其实蛮夸张，因为这就是毕竟在学校蛮多就是几年了啦，就也习惯这种声音。
1: 嗯，
0: 然后这样能一直被吓到，其实就是好像也蛮厉害的。
1: 对，而且真的很不容易耶，像是什么门啊关起来，或者什么突然大声的，就是一般我们可能会被吓到的声音，可能要真的很大声或者很突然，但是我们觉得可能还好的声音，对他来讲他就会吓到。
0: 哦，他可能自己就是对那个声音放大了几十倍这样。就是很严重的感觉。
1: 对，而且如果要说就是一般会被吓到的环境可能是比较空旷或只有一个人，但他就算是在人很多的环境里面突然出现某个声音，或是你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也会吓到。
0: 所以他是对声音比较敏感吗？
1: 对，我觉得他是对声音比较敏感，虽然他不太属于全方面都是高敏感族群，但是他是在声音这一块真的是超级超级敏锐的。
0: 哇，那其实也真的很痛苦耶，就是一点小声音他就可以在他的耳朵里面就会变得很不一样。
1: 对，超不一样的。那了解这四个面向的分析，其实会发现高敏感是一把双面刃哦，就是它其实可以发现很多我们一般人没办法感知到的细节。其实我觉得高敏感人有一点非常厉害的，就是他很会察言观色。
0: 哦，好像是哦，就是他会关注大家的就是反应或是情绪。
1: 对，然后可能会自己去做调整，或者是他会帮忙去协调整个氛围之类的。
0: 嗯，那这样其实好像也算是一个好处，就是这种人可能对于他人的反应来说，就是他会更好的在这方面就是有良好的相处啦。
1: 嗯，就是他可能就知道说，哎，我感觉到你可能因为我刚刚说的话，你可能会有点难过，或是你因为别人的什么事情，你好像开始感到有点生气。
0: 嗯，
1: 那我感知到了之后，我就可以安抚你。
0: 嗯，
1: 假如说，哎，没事没事，说你是不是怎么样？那那个被关心的人可能就想说，哇，你好懂我，
0: 心好暖的感觉。
1: 对，那其实我身边有几个就是真的是属于高敏感的朋友，就真的很常自己有一点不开心，但是其实没有很想讲，但是对方感知到，想说，天哪，你怎么会知道我今天心情不太好？我就会觉得这样的人很厉害。
0: 真的，他就会从那个小细节，然后去观察，就是不管你是动作还是表情，就是他都会注意到，
1: 对，
0: 觉得哇，好暖哦，今天这个人怎么那么关心我？这样，
1: 对，所以我觉得高敏感的人，他的应该身边也会有一群真的是非常，就是觉得说很喜欢他、很珍惜他的这些朋友的存在，因为他也会同样的去以那种很珍惜对方的心情，然后去关心他的朋友们。
0: 那这样其实好像也很不错啦。
1: 对啊，
0: 但是就是这样子的话，你会更容易在朋友中就是相处，但是你自己也是蛮痛苦的。
1: 嗯，而且有可能你感受到痛苦在别人面前，你会觉得说这个算什么。
0: 嗯，就是人家可能会觉得你就是小题大做，但其实真的是很就是不舒服。
1: 嗯，
0: 但是没有人发现。
1: 嗯，
0: 这样好像也会更容易难过，对不对？
1: 对，好像就是可以给朋友的很多，但是朋友会给自己的可能接受到的伤害也会更大。嗯，
0: 就是也是相对性的啦，就是也要看这个人的朋友有没有就是同样的关注他。也有可能就是高敏感人比较互相就是了解对方。嗯，他们比较能接住彼此的感觉。
1: 哦，对，就是两个都是高敏感的人的话就更能理解。嗯，反而就会减少那种伤害到对方的事情。
0: 嗯，没错，因为他们都互相了解现在在想什么，然后跟现在的情绪。嗯，所以他们就是更能接住彼此。嗯，就是所承受下来的开心或是快乐。
1: 哦，对，而且也更能理解说你为什么会因为这件事情感到难过之类的。其实我如果我对字词敏锐的话，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就是好像之前有一堂课，然后有一个老师，然后他就是问说，就是有没有一句话的某一个字，然后你会觉得这个字好像不对，然后举手可以加分，因为可以加分我就举手了。然后那时候我说的是，就是像是我要做家事，可能是我今天要洗碗，但是我可能下意识会说，就说，哎，妈妈，我帮你洗碗。但这个帮这个字，好像就是我把洗碗这件事情的那种工作，就直接归类在我妈妈要做的事情上。

0: 我才讲帮。
1: 哇，这个好好细节哦。
2: 对，我就突然想到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中文系因子作祟，想说帮这个字真的是我在帮你，所以这代表说不是我的事情，所以我之后要洗碗就会跟我妈说今天我来洗碗，就不会讲帮，因为我怕她会觉得说、哦、我讲我帮你的话好像，虽然我妈妈是根本就是无所谓，她神经很大条。
1: 他其实这一点蛮厉害的，我觉得就是一般人不会想到，就是想到这么深的层面，然后你却可以突然想到，哇，帮这个词会不会有点不太好，然后开始就是往里面想一连串。哎，我真的没有想到，哎，就是这种的话，我就是话讲出来就讲出来了，
2: 我就讲出来就哦就这样哦，然后别人说所以你是什么意思，哦我没有那个意思，
1: 没这个意思，然后就直接讲哦没这个意思，
2: 对
1: 对，但也不想多反应这样。
2: 嗯，那我发现我好像是在字词上面，就像是在讯息里面、嗯、我可能尤其是手机讯息，我觉得当面讲话可能还好，因为你可以感知到对方情绪，然后对方也可以感知到你的语气是怎么样的、哦、但是我是讯息上面，我就会特别那种就会斟酌说我到底要不要用这个字，会不会看起来很生硬，或会不会看起来很凶，或是会不会有一种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要交给你做，不是我不做的那种感觉、哦、就说，所以我每次编辑一条讯息我都会想了很久说到底要怎么传。
1: 哎、欸，我懂，
2: 就可能对文字比较，
1: 嗯，我就是对于就是上级，就像是老板，就是可能你就会、嗯、我就会用词多加什么波浪啊，然后惊叹号，然后一堆表情符号，然后甚至有时候表情符号加太多，我还想说我这样表情符号会不会加太多了，他会觉得我很烦，然后又默默再删掉一个这样，但是我就是想说就是要给他一种就是我很好相处，我没有那么的机车，对
2: 对，
1: 怕他想太多。
2: 就说啊，老板，而且我就是很有礼貌的小孩，你不要觉得就是我怎么样。然后如果我要请假的话，嗯、我也是很有礼貌的打打打打。
1: 嗯，没错，我不是故意要请假，然后就会加一堆波浪跟表情符号，还有惊叹号。
2: 但我同意波浪号真的会让整句话看起来比较柔软一点。
1: 嗯，我也觉得。
2: 所以就很容易出现一个对话，一个聊天室里面全都是波浪号。
1: 嗯，发现那个搜寻，啊、然后有一堆波浪。
2: 波浪号，
1: 每天都会有波浪号，
2: 这样也挺好，很可爱。那所以说，就是高敏感人，就是虽然就是刺激，对于刺激是比较剧烈的反应，但同样的，他们也可以体会到更多的幸福感。
1: 嗯，
2: 就像是我们常常说，就是优点啊、缺点啊，其实只是我们某个特质的一体两面。你有没有觉得是这样？
1: 嗯，我也觉得，就是跟我们刚刚讲的很像，就是它有缺点，也有就是优点，但就是都不是坏事，这都不是一个就是会被歧视的一个理由，因为这都是蛮好的啊。就是我觉得，
2: 嗯。而且就像是高敏感就是一个特质，它会有好的一面、嗯、也会有不好的一面。就像是我觉得超级深刻的就是我可能是一个三分钟热度的人，但是它这只是一个我把我的这个特质归纳成负面，但它的正面就是我对每一件事情都有兴趣，然后我会做的事情还蛮多，虽然都蛮浅。
1: 好啦，其实也还好啦、就是、
2: 也还好。
1: 嗯，因为每个试一遍你都会觉得哇，这个其实我不喜欢，好啦，这个也不适合我，然后就最后你这样找一找，你就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
2: 对，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
1: 那广告之后我们会回来继续聊聊高敏感族群如何面对自己的特质，不要走开哦。

0: 再来一场好了。
1: 大家12点了，不要再玩游戏了，赶快去睡觉。
0: 哦，知道了。
1: 早点睡，晚安。

0: 怎么已经三点了？
1: 长时间熬夜容易增加心脏负担，降低免疫力，甚至引发慢性疾病。请适时休息，保护身体，也保护生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台湾每一年浪费的物资相当惊人，浪费掉的食物堆起来，等于是高达70座的台北101。
3: 天哪，人类真的很会浪费食物哎！
4: 但是也有些慈善组织，像是食物银行，他们会收集爱心物资，也会抢救即将被丢掉的食物，再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哦。
5: 资源不浪费，地球无饥饿。淡江之声提醒您。

0: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童话不童话，我是 Moi，
1: 我是 Angie。
0: 那刚刚我们聊到高敏感的定义、成因以及四大高敏感特质，
1: 没错。那接下来呢，就要来分享简单的自测，让各位听测测看说自己是不是高敏感族群，
0: 有哪一些嘞，
1: 有哪一些问题嘞。首先第一个就是，是不是很容易会被声音、光线还有气味影响。第二个是，是不是需要很多独处的时间来恢复能量。再来第三个是，别人的情绪、语气、态度是不是会很容易影响到你的心情。那最后就是，会不会在做决定之前习惯想得很深很全面。那如果以上刚四个问题都有心中稍稍点头的话，那你就有可能是高敏感族群哦。那我发，其实网络上有很多那种很专业的一些诊所，他们做出来的那种可以测自己是不是高敏感族群的量表。如果刚刚四个问题你都有稍点头的话，你就可以去测测看，说自己是不是真的属于高敏感族群。
0: 那你觉得你是高敏感族群吗？
1: 我觉得我是敏感，但没有到高敏感。
0: 中等的那种等
1: 级。对，我觉得还没有到会把自己归类成高敏感。因为我记得有一本书，就等一下后面好像也会提到，就是叫做叫做什么，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一个介绍高敏感。哦，高敏感是种天赋，就是这本书里面好像前面就有提供一些测验的样子，然后它可能会有100分，如果你是超过60分的话，那你就是高敏感族群。但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测下来可能只会有40-50分
0: 啊。但其实这些问题我觉得都就是现代人感觉好像都蛮常会有的。
1: 对耶、
0: 就是、是吧，就是很像现在很多人不是也是就是需要独处时间嘛，就像 I 人，就是他们都会需要独处的时间，然后恢复自己的能量、社交能量。
1: 对，
0: 跟就是做决定之前你会想得很深之类的，这像是感觉很多人也都会这样。
1: 其实刚刚这四个问题的话我都会点头。
0: 这四个问题我也就是 也会 有点小点头。
1: 对，
0: 但是其实好像就是也不太能说自己不算了，有时候还是会是。但是在特定的时候。
1: 你自己有那种高敏感的经验吗？就是你那个有时候是属于哪种时候？
0: 可能是高敏感的话，可能同情心比较高的话，就是对老人家了。刚刚我没有提到，就是很常会对那种在路边乞讨的老人，我就会觉得很心疼，
1: 很心疼。
0: 但其实我自己也没什么钱，所以我也没办法给他投什么10块钱，因为自己也没那个。我说到这个，我就要分享一下，就是我有一天下班，就是很久以前我下班，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刚就是走到超商，就有一个就是阿嬷吧，然后他就跟我就是打招呼，就是说可不可以让我借他钱吃就是晚餐，他想要他就是没有吃饭。我就很可怜，我就说对不起阿嬷，我自己也没有钱，然后把钱包拿给他看，我钱包真的都空的。阿嬷我也需要吃饭，不好意思。
1: 阿嬷对不起，虽然我真的很难过，我也很替你难过，但是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帮你。阿嬷
0: 对，我是真的自己也没办法吃饭，因为钱包里面也没钱。然后阿嬷就说好没关系，然后就走掉。我就觉得我一路上回家那一路上我都觉得很愧疚，你知道吗？就是自己没饭吃就算了，我连阿嬷都没办法帮。
1: 说
0: sorry 阿嬷。
1: 对啊，就阿嬷你偏偏就是拜托我了，如果你拜托其他人可能别人还有钱可以给你一餐这样。
0: 那他可惜他碰到了一个跟就是跟他目前经济状况一样的
1: 一样很穷。
0: 没错。对不起，他下次遇到我会再给他的。
1: 对，阿嬷就对不起，下一次再下一次吧，
0: 再下次再下次等等等等。
1: 没错，那我自己如果说，我觉得有一点真的是比较符合高敏感族群的一点，就是我对朋友也是同情心这一块，但是我对朋友他可能讲了很难过的事情，我会比他本人更难过，所以常常朋友跟我分享他的心事，最后的结局是他们来安慰我，不要哭，
0: 换你再哭。
1: 对啊，
0: 人家都没哭，然后你先哭这样。
1: 然后我哭完之后，我还会继续哭，说对不起，明明是你来跟我分享的心事，结果你变成你的安慰我。他说没事，我觉得很好笑。
0: 但是感觉好像也算是就是突然想到，这好像也算
1: 对吧？也算。就真的，我记得有一阵子，我有一个朋友，他真的遇到他人生很重大的挫折，然后我一听，我这个泪崩，我想说天哪，你怎么可以遇到这么让人难过的事情？你的人生怎么可以遇到这么大的挫折？我就超级感同身受，仿佛是我自己人生发生事情，
0: 开始带入他的那个人生。
1: 对，结果没想到他本人超级冷静，但他后面还是要感谢我说谢谢你安静，因为你哭了我就不想哭了。我说好好的，有帮到你就好了。
0: 你替他把他的泪给流完了啦。
1: 对，没错。那我周边刚有提到，就是有几个高敏感的朋友，就是常常可能我说了某句话，那我们刚刚小聊了，就是说我刚好有一段时间，就是我的在某一堂课的分组上面有一些状况出现，就是有组员不做事，然后但是我们是朋友，所以我们其实也都是互相 cover， 也没有特别讲这些事情，但是这件事情还是让我们其他几个组员心里有小声不满。然后在某一次我们大家都一起吃午餐的时候呢，我就讲说新学期的课我不太想要自己一个人去上外系的课，因为我之前都很喜欢去选外系的课，我一个人上，然后跟其他人分组，但是因为我有点担心说啊，我都大四了，我不太想要再去跟其他组员去磨合，然后要看有没有人不做事之类的去烦恼这些事情。然后就举例了很多，说什么哦，像是有些组员就不读讯息啊，然后事情都不做，或者是就是只出一张嘴，但是他却没有去做等等的例子。然后这个饭局结束之后呢，我另外两个朋友跟我说：“哎，安静，你好勇敢啊！”我想说啊，我在勇敢什么？他说你居然敢这样阴阳人家，他说我没有在阴阳。
0: 哦，太莫名其妙了。结果本人就在现场，这样
1: 对，
0: 然后自己没发现。
1: 对，我就是没有发现说我讲这句话其实有可能会被误解为，被那个组员误解成我在说他，我在暗暗的讽刺他，但我其实没有，我只是想要分享说我为什么不想要一个人去上课这件事情。然后另外两个他们真的是属于真的是非常非常敏感的朋友，
0: 就是他们听到就是关键词马上可以抓到，
1: 对，
0: 就是听到 keyword 然后马上就可以反应出来，哇，你现在在阴阳人这样。
1: 对，那我其实没有这个本意，但他们在耳朵听起来接受到的资讯就会说，哦，哇，那你也可能有这个可能是在隐喻人家这样。
0: 但其实我也不太敢，就是如果现场真的有这种人，我其实也不算是会就是把这种话说出来的，就是我会先把每个人的就是目前的状况都先假设好，然后再说这句话。就是我怕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1: 哦，所以就是说都之前都会想一下，
0: 我会先思考一下这句话在 这时候可不可以适当的说出来，然后再去就是再说这个话。
1: 那这样属于其实，所以我才觉得说我自己没有到高敏感的地方，就是我在某一些地方超级迟钝，在我在某一些地方也很敏锐，可能别人说了一句话在其他人听起来可能没有什么，但是我在脑中就会反复的咀嚼说他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我不好吗之类的，这种
0: 就是像是遇到坏话的时候就会一直在就是心里一直想一直想，就想说、原来我自己有这么糟糕吗，
1: 对，
0: 然后就会自己开始默默难过。
1: 对，但其实真的你在问本人他有没有那意思的时候，他会就是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是你多想，我当时只是因为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可能语气听起来比较生硬，但并不是这个意思，想说哦，我多想了，所以真的很常会有这种过度解读的情况出现。那不论自己是高敏感人还是你的亲友是高敏感人，我们今天有准备就是与高敏感相处的小撇步。
0: 那如果你的亲友是高敏感族群，我们有三种相处方法推荐给大家。那第一种是尊重彼此的不同，高敏感人士就是天生的人格特质并非疾病，那对于每个人性格的独特性我们就是都给予尊重，只要了解他们与生俱来的特质，并撕掉想太多啊、吹毛求疵等等负面标签，就是能减少成见，让彼此沟通更顺畅。
1: 就是面对高敏感的朋友就说，就真的说你就是比较高敏感的人，那你这样做就不是因为你想太多，而是你的特质导致你会有这样子会常常内耗的结果出现。那再来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不吝啬去赞美对方，因为高敏感的人对周遭的人事物都非常的敏锐，他们常会担心自己的一言一行是不是有去造成到别人的困扰，然后也会因为这样的情况给自己不小的心理压力，就对自己的言行举止都要求非常高，所以如果多多给予高敏感人鼓励还有赞美，就可以帮助他们去排解这些担忧，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误会，让他们可以勇敢的敞开心房。
0: 哇，那说到敞开心房，那我们最后就必须给予他们私人的空间还有时间，
1: 没错，
0: 不要穷追不舍的要他们加入人群的活动。那如果自己是高敏感人的话，有什么好方法呢？
1: 那以下有两个小步骤，就首先要推荐一本书，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本书叫做《高敏感是种天赋》嗯、那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丹麦的心理治疗师伊丽斯桑德，那里面有提到许多高敏感的特质，还有大家会对高敏感的误会，以及作者对于高敏感人的建议。因为作者他本身就是高敏感族群，但是他的职业是心理治疗师，所以等于是在疗愈别人的同时也在疗愈的自己，所以也提到了许多就是与自己的高敏感去共处的方式。那所有就是我们高敏感人要学习的，不是去压抑自己的高敏感特质，而是要在最适合的时机还有情境之下，就是让高敏感这个特质去发挥它应有的优势。
0: 嗯，那像是高敏感的优势就是包括细腻的洞察力还有同情心，就是也丰富了创造力还有联想力。
1: 没错，就是这真的是会更有同理心，所以就是可以而且我觉得是高敏感的优势，他们可以发现这个世界更多美好的地方、嗯、可能今天的阳光啊晒下来很舒服，今天的微风很舒服，他们就会觉得很开心，因为他们能够感觉到这个世界的小小的变化、嗯、
0: 能感觉到世界的美丽。
1: 对，那因此就我们刚刚提到的嘛，就是高敏感人首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停止想要逃离或是改变这种特质的努力。因为我觉得是不是有高敏感特质的人曾经都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就是他们不想要自己的高敏感。
0: 嗯，可能会哦，就是当你在接触到就是恶意的时候，因为他们就会自己放大很多，
1: 对，
0: 所以他们可能就会更觉得这是一种坏事情，
1: 对，或是会觉得很累，也可能面临很多人的不理解，说你就不要想太多啊、嗯、你会这么难过就是因为你想太多的问题啊，不要想不就好了，但这不是他们可以自己控制的。
0: 嗯，所以我们也可以尝试就是降低标准，让高敏感容易对自己的高标准感到压力，陷入自我批评还有恶性循环，所以我们可以练习以毒攻毒，就是反复打破自己定下的原则。
1: 没错，就像是偶尔我们听到别人对我们自己的批评就会一直挂在心上，然后衍生出很多内心小剧场、嗯、他是不是不喜欢我了，然后开始内耗。因此呢，我可以把我社交的一个标准，就是可能原本是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喜欢我的这个标准，降低成说哦，我有几个知心朋友在支持我就好了。降低标准的方式可以减少许许多多在人际上面遇到的烦恼。
0: 嗯，就希望自己不要就是再像以前就是那样，就是可能容易遇到一些就是不合理的事，你就会又开始难过，就是不自信之类的。
1: 对，就是我们降低我们对自己的要求，
0: 嗯，
1: 就是才不会，因为真的啊，感觉就是什么像是什么完美主义啊，然后比较高敏感啊，或是一些什么回避型，感觉他们这些人格可能都有一些共同点。
0: 嗯，好像是哦。所以如果你也是那一种会被一颗看不见的豌豆影响一整晚的人，也许不是你太脆弱，也不是你想太多。
1: 没错，就是高敏感呢，它从来都不是一种缺陷，它是一种天赋。就像刚刚讲到的，我们就要接受这样高敏感是自己与生俱来的特质、嗯、要允许自己维持我们本来的样子。那高敏感族群就可以透过理解和接纳自己，将这种特质转换成强大的优势。那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去欣赏这种细腻的特质，然后尊重并珍惜身边这些高敏感族群。
0: 那不管是对高敏感族群或是其他敏感纤细的人来说，就是都一样的，因为敏感不是我们的错，正是因为敏感我们所以才感觉到人格还有人生就是更加丰富。
1: 没错，你体验了很多，你体验快乐，你也体验痛苦，那你的人生就是很精彩、嗯、那也可以更帮助你的可能一些关于艺术创作啊或是感知力的部分。
0: 嗯，在创作方面你可能就会有更深刻的感受力。
1: 没错，那我们节目到一段落，我是安静，
0: 我是莫伊，
1: 我们下周再见咯，
0: 拜拜。
1: 还好我们都没吝惜给彼此祝福。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欢迎收听今天十一月二十。青春的旋
1: 律。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2: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1: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哎，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家了。
1: 哎呦，庄董，再陪人家玩一下啦。
6: 哎，真的不行啊，今天太晚了。
1: 哦，再帮人家抽一点业绩嘛。
6: 哎，好了好了，帮我开一瓶你们店内最贵的酒。哎 ，Lisa。
7: 庄董开一瓶干邑白兰地哦。
8: 庄董，
1: 太谢
8: 谢了。
6: 好了，差不多了，我正要开车回去了。
9: 就懂吗？对，
1: 你说什么？
6: 我说。好了，差不多了。
1: 哦，不是，是下一句。
6: 开车回去。
1: 对对对，就是这一句。听好喽，酒驾处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酒驾开车要不得，一时方便酒驾了，冲动送死不快乐，最好就坐计程车。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1899年，比利时警方在根特成立世界第一所警犬训练学校，系统性培养嗅觉追踪犬。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1: 哈哈，水水，这个东西看起来很不错，要不要试试看呀？
12: 水水不行，毒品危害身体，一旦染上了就很难戒掉的。
13: 老陈。吸毒是不对的，我们不能吸毒。
14: 无毒的地方有阳光，珍惜生命，拒绝毒品。淡江之声关心您。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15: 影帝马拉松。
1: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16: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1: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16: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15: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1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18: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3: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17: 啊，专业？
3: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1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1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3: 拌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1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1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兰喜台湾郎，因为兰喜台湾郎。
19: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

0: 哎，这不是最新上市的大米手机吗？哇，网络商城马上就有在卖嘞，比市面上卖的便宜好几千块，我一定要买买买！耶，我买的手机终于到了，期待好久了。怎么是塑胶样品？我买到假货了！
1: 网络购物停看听，价格便宜要小心。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3: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4: 没事，
5: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2: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6: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7: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2: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6: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2: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6: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欢迎下一位参赛者，那吴克林。
1: 我会知道，最有空明的最阿给。
2: 你的声音已经造成噪音污染。
1: 老师，再给我一次机会啦！我从小吃阿给吃完长大。
2: 我觉得不行，你的声音让我心情很糟。
3: 噪音污染会造成听觉以及精神上的影响，将心比心，降低音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老爷，自从你走了后，阿红过几年拢无回来啊，嘛唔知虾米时阵才会过回来，大工拢无虾米代志通做，唉，足无聊的，足想要阁做红阿上爱食的烤肉互伊食，我足想伊的呢。
8: 唉，好久没回家了，不知道妈过得怎样。
9: 阿明，你怎么有空打电话回来？你好久没回来了呢，什么时候回来啊？妈妈吼，很想你啦。
10: 妈，我也想你，我下星期就回去看你。
11: 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最新统计，全台高龄独居住宅数有57万多户，与10年前相比，涨幅将近100%。让我们一起关怀独居长辈，把爱找回来，陪长辈一起安心到老。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1910年，埃德蒙·洛卡德在法国创立了第一个警察犯罪实验室，成为现代犯罪实验室的开端。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喂，
2: 请问是何小美小姐吗？我们这边是泡泡购物网，因为您之前的订单有操作上的失误，重复扣款了12次，我们需要您到 ATM 进行退款。
1: 哈，真的吗？好，我现在就去。
3: 稍等一下，遇到来路不明的电话与讯息，应该先拨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诈骗来烦你，就让165帮你。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5: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6: 快打开收音机，
4: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5: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 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1: 哎、欸，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1: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大头下雨不冲。
1: 哎呦，你有受伤吗？
2: 大头痛痛，
1: 干嘛用机车撞人家？啊，是不会专心看路哦。
2: 不好意思啦，我下雨天骑车骑太快，没有注意到你呢。
3: 天雨路滑，安全驾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3: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2: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了。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七点到八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三点和每周五早上十一点，以及每周日晚上八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
7: 翔，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바보같이 아쉬운 많은 노래가 하늘을 닿기를 당신 향해 밤새운 내 기도가 마음에 닿기를

0: 最近喝太多饮料，皮肤变得好差哦，体重也增加好多哦，下礼拜就要跟王子跳舞了耶，我到底该怎么办？
1: 别紧张，记得随时多喝水，人一天至少喝1200cc 到 1500cc 的白开水才足够哦。
2: 多喝白开水，健康永相随。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0: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4: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5: 喂，
6: 是婷婷吗？
7: 哎，阿姨，你最近在医院的情绪还 OK 吗？
6: 是还可以啦。有吃药的时候状况都还算稳定，只是我
1: 好了没啊，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耶，公共电话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6: 哦，抱歉抱歉了。婷婷，我现在后面还有人在等啊，可能没有办法讲很久
7: 啊。这么快啊，不然你等一下再用手机打电话给我好了。
6: 可是我们在这边不能使用手机和 3C 产品呢，可能等一下也没有办法打给你
7: 啊。因为疫情不能探望就算了，联络也只能那么匆忙哦。
8: 快点快点，
6: 讲什么，下次再打给你啦。好了，拜拜啊。
2: 这是精神住院病患通讯权，让每个人都有与外界接触的权利。

现在时间下午2点。1918年，法医毒理学家亚历山大·盖特勒在纽约创建了美国第一个法医毒理学实验室。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欢迎收听音里读月了，我是主持人听童，
1: 我是主持人乌鸦。
0: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伤心欲绝，
2: 他们在台湾的独立音乐圈也是一个非常有辨识度的一个乐团。
3: 他们的音乐风格融合了后朋克、情绪摇滚，再加上非常台北式的态度，让听众朋友们非常喜爱。
2: 我其实去浪人祭的时候有去听他们，当下那个现场超好玩。
3: 他们其实最近很常跑音乐祭，
2: 就是说那现场氛围加上就是主唱跟就是整个团员，然后跟台下互动，我觉得哇，好爽。
3: 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到底是怎么把这些情绪变成我们现在听到的伤心欲绝吧。
2: 在下一个单元，我们还准备了快问快答，要考考伤心欲绝的团员们，要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4: 等一下，我那个线坏掉了啦。
2: 你昨天不是说要换新的吗？
3: 哦哟，你们很吵哎，可不可以先让我好好打一下 intro 啊？
4: 好啦，等我 Q，3，2，1。
2: 这团唯一稳定的东西，大概就只有吵架频率。
3: 不然先听听看别人怎么说。
2: 音底恋团是
5: 现在开始，
2: 欢迎回到音底恋团室，我是主持人听童，
3: 我是主持人乌鸦。
2: 那现在坐在我们身旁的是伤心欲绝，想先请你们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6: 嗨，大家好，我们是伤心欲绝。
3: 好，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们想先跟伤心欲绝玩一个小游戏，那就是快问快答。你们准备好了吗？
6: 好的。
2: OK， 那第一题是最近让你们最难忘的网络流行梗。3，2，1。
7: 我男同性恋坐那个轮椅。
2: 好，那你再重复讲一次。
7: 男同性恋者找代理孕母生小孩，领孩子的时候坐轮椅出来。这是我最近觉得最好最有趣的最有趣的一件事情。
6: 是啊，之前在
8: 这个我觉得很难，这个我觉得太神了，你可不可以简单一点？像好，我可以来一
7: 个。我没有想到，我唯一有印象的这个，那个女生吃385块的盐酥鸡被显示拜金女。
2: 哦，那个好。
7: 最近在讨论这个，我觉得很好笑。
2: 他有知道吗？
8: 我知道啊，可是我吃咸酥鸡就是要吃到300多块，
7: 很正常啊。对啊，对，我就觉得对。
8: 如果只点一份咸酥鸡，那吃
7: 叫那干嘛？
8: 为什么要残害自己的健康？
7: 对。
2: 好，那阿泰呢？
8: 我其实都觉得差不多，可是我印象比较，你现在突然因为这是快问快答，然后所以我突然想到的是有一个那个，就反正有人脚绑链子嘛，然后就有一台车往远处开，然后反正他就一直开一直开，然后你就会期待说啊，他会不会被拉走这样，然后反正他有很多的变形变体，然后我觉得这一个是很，就是我会很好奇他之后要干嘛，他会不会被拉走？
7: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耶。我可能比较关心性别议题。
2: 但我们其实蛮好奇，因为我们有看到你们之前团战有追踪陈土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当初是怎么样的呢？
7: 怎么样？这绝对是一个共识性吧，没有，这是不约而同的看到这个有趣的东西就会觉得很好笑。
2: 那你们知道是谁追踪的吗？
7: 绝对不是我，因为我没有账号的权限。
8: 是我。
3: 原来是阿泰的部分。OK， 好，那接下来第二题，团内最容易伤心欲绝的人是谁？3，2，1。
7: 徐天泰，
8: 马寇。但我觉得我们都差不多了，就是我跟马寇可能都比较常会进入到一个比较感性的状态。我是不至于伤心欲绝了，我通常都还是蛮乐观，只是我可能有的时候会就是突然。
7: 对，因为我刚刚脑中其实就是两个人在选，但是因为马寇的状态是他的频率会比较长，对，那我看了也比较习惯。那许愿泰的呢，就是可能是那个周期比较长一点，但是像那种如果那种地震周期最近都没有，突然地震感那个就很严重啊。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哇，这个会比较伤心一点，在旁边看了比较害怕。
3: 那如果他们在伤心的时候，你们团内会怎么去调试，或者是你们会怎么样？
7: 大家都喝多了。大家先冷静一下。
3: Okay.
7: 大家都喝多，真的都喝多了。
3: OK，
2: 好，那我们马上进入第三题。最近最喜欢听的一首歌，然后不是你们团里面的，来喽，3，2，1。
8: 等一下，等一下，再给我一点时间。
7: 我想，
3: 好逼阿泰呀、啊！
8: 我想一下，
7: 已经找好
3: 了，被我们逼死。
2: 了。好，那金刚先回答，给他太小
7: 了、哦。是一个超级老牌的 thrash metal 团 Megadeth， 他们最近出了一张新专辑啊，他们其实有首歌叫 I Don't Care， 对，然后他们是因为那主唱 Dave Mustaine 他已经60几岁，60几岁在写这种 I Don't Care 的歌词，我觉得真的是太中二，所以我非常喜欢这首歌。
2: 你喜欢有反差感的是吗？
7: 也不是反差感，就是他们做的东西还是很就是原汁原味的、哦、的编辑金属，但是他已经60几岁，然后他的歌词真的对你这样看起来会觉得蛮好笑的。
8: 对啊，我最近还蛮常听的一个，他是一个在纽约的音乐家，他叫做 Senseless Optimism， 没有道理的乐观者。他最近出了一首新歌叫 Sweet Thing， 甜蜜的东西，然后我很喜欢这首歌。
7: 那个 Jeffro Sunstack 你没有最喜欢吗？
8: 比较喜欢这一首。
7: OK OK OK，
8: 我那个名也蛮喜欢的，
7: 我那个是我近期，那个是我上一期最喜欢的。
2: OK，
7: 对对对对对。
3: 好，那第四题，团内谁最爱生气？三二一，
7: 马寇，
8: 这个不好想。
2: 他已经回答了，
7: 我觉得是马寇
8: 最爱生气。
2: 为什么是？
8: 这也是有选项了，就是
7: 对，但没有生气有很多种，可能所有人都在生气
2: 哦，
7: 对对对，
2: 都有生气的时候。
7: 我可能我很生气，但你们说明我现在就已经气到快疯掉，但你们看不出来。
2: 你
7: 有没有看过《钢之炼金术师》吗？
2: 哦、有听过。
7: 里面有一个很生气的人，他从头到尾都看起来超糗的。
2: 所以现在的状态就是、
7: 我其实不是，我是在说搞不好这样子、
3: 那所以你是就是生气的时候就不会表现出来那一种吗？
7: 我尽量会压。压抑我的情绪、
2: oh.
7: 对对对，那我现在心情非常好。
2: 那阿泰呢？
8: 我选择是阿祖。阿祖还蛮爱生气、因为我跟阿祖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所以我们算是有点像家人一样，我会比较容易接受到他，容易感知到他的情绪。
7: 阿祖几乎没有对我生过气，所以我绝对不会选择他。
8: 对、
2: OK， 好，那我们最后一题是一个情景题。那就是假设你们现在在舞台上，就突然发现我石门水库没有关，然后马上到你 solo 时间了，这种时候你们会怎么办？三二一，
8: 把他拉起来。
3: 没有，就是要到你，你要边唱边拉起来是吗？
7: 他可以啊，他就一只手唱歌，一只手拿个东西一边拉起来。
8: 不会是这样子，就是会背对一下，因为我有时候、
7: 对
2: 哦，
8: 对，因为我一直以来都会很怀疑，而且我也不知道，我明明就会一直很没有安全感，然后所以会一直检查。可是
3: 你说在拉
7: 怎么凉凉的、
2: 啊？你说无时无刻都会看一眼说，说有没有拉这样？
8: 不是用看，就是
2: 用手摸。
8: 不是，是
7: 喂，
8: 你知道你总是会一直很怀疑，然后有的时候是真的会，居然你这么怀疑的情况下，居然还会没有关就出门。
2: 哦，那你当下怎么处理的？就是直接拉起来，
8: 就是没有人的地方然后把它拉起来。
2: OK，那金刚呢？
7: 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就是不一样的位置，那个物理条件会不一样嘛。那我
8: 对，因为他有吉他，
7: 你说我在 solo 的时候，那我两只手一定都在琴上面嘛。对，那我现在又背的稍微高了一点，对，他也要盖也盖不住我的胯下，我的属膝部基本上就是会100%露出来。但是你们要知道，石门水库打开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嘛，
3: 就是帅气的象征。
7: 对对对对
2: ，OK，
7: 是 OK 的。
2: OK，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等等广告回来之后，还有精彩的访谈。喜欢伤心欲绝的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喽。
1: 超无聊这一趴要干嘛、
9: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过，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10: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Sakan A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1: 这节目我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跟歌手经历还有歌词，我真的觉得超酷。
9: 这个节目叫这一 part 听什么，红白这次登场的余韵乐团就有被介绍到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1: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 part。
9: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1: 各位凡人，我许你3个愿望。
12: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11: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13: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一周7天，让你3个愿望一次满足。
14: 这间唱片行也太复古了吧，还真的有在卖 CD 呢。
15: 嘘，
14: 欢迎光临独立唱片行，我们这里只卖有灵魂的声音。
15: 哇，真的假的？那你这边有推荐的吗？
14: 这周刚上架的有刚巡演回来的新团地下发行的新单曲，你要不要戴上耳机听听看？
16: 欢迎光临独立唱片行，每周带你打开一张唱片，带你了解音乐大小事。
2: 欢迎回到独立唱片行，我是主持人听通，
15: 我是主持人乌鸦。
2: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一个专访的环节。那在这之前，想要先请你们再次跟听众朋友们说声嗨。
8: 嗨，大家好，我们是伤心欲绝，我是许正泰，
17: 我是关金刚。
2: OK， 那你们的团名叫做伤心欲绝嘛？你们会怎么形容伤心欲绝这个乐团？
8: 可以先说，
17: 你先说吧。
8: 我会说它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乐团。
17: 我会觉得是一个，
7: 我觉得蛮不错的乐团，
2: 蛮不错的一个乐团。
7: 我觉得是个蛮不错的乐团，就是少数我觉得在台湾目前想要力争上游，一边想要力争上游，一边又蛮诚恳的一个乐团。
2: 那你们觉得听众也是用同样的形容词去形容你们吗？
17: 嗯，不一定哦，
8: 我不确定了。
2: 我会怎么形容你们？
8: 嗯，
2: 哈，可是我这样见到本人，我会觉得有点不一样。
7: 那你背过去讲啊。
2: 像拉屎的水库。
7: 对
2: 我觉得你们是一个很真诚的一个乐团。好，那假设现在把伤心欲绝当成一个人，你们会觉得他是几岁？
17: 三岁吧。
2: 三岁吗？
17: 没有啦，
8: 一个人了。
2: 嗯，
8: 如果是以人来说，我觉得我们在以乐团的方式呈现的时候，我们算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乐团，嗯，所以会比较像可能叛逆期那个时候的人，
15: 就青少年这样子吗？
8: 对，
7: 我觉得大概19了啦。
2: Okay，
15: 就刚成年，但是又有点不成熟，这样
7: 对，还没有投票权，不能让这样的人拥有投票权。
15: 是，OK。那也蛮好奇，你们团内气氛比较偏向狂放吵闹，还是其实蛮文青的？
7: 哎，欸，好问题，你们会怎么定义蛮文青的
8: 這？我觉得我还蛮文青的，我觉得我应该是非常文青的一个人。
7: 你觉得你文青的地方在哪里呢？
8: 我做的事情就是文艺青年在做的事情，像是写东西啊，写歌啊，看电影啊什么，对啊。
15: 那靖刚觉得呢？
7: 那我也是文艺青年哦。
2: 那你文艺青年的是什
8: 麼？我觉得是比较文青啊，因为我已经很久没看电影，他们都会聊到电影啊，或者什么新的影集什么的，
7: 的确，
8: 新的文学作品什么，对啊。就总而言之，不是去聊什么，你改那个轮胎多少钱，然后
7: 轮框，我完全不懂这些东西。
15: Okay。 那也蛮好奇，说你们平常排练的时候相处模式会是怎么样？
7: 我觉得最近大家进步蛮多了，就是蛮像在上班的。
2: 上班吗？
7: 蛮像在。就是真的是有把它当一回事，当成类似工作的事情在做，比较不像是真的只是单纯跟朋友相处，然后就是我们就是去，也比以前准时许多。
8: 因为我们以前会比较像金刚说的，就是很像朋友，就是一个礼拜出来
7: hang out
8: 玩一下这样。然后所以之前其实对于把音乐这件事情当成工作没有太放在心上，那最近会觉得哦，我们对音乐其实是还是有一些很多的想象，所以我们最近会比较把它如果我们相处的话，我们练团的话都会比较像工作。
2: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印象很深刻，甚至可能改变你们演出的一个现场？
7: 哦，你说我们自己的演出吗？
2: 对，
8: 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们刚开始玩团的时候，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在西门町的一个街上表演，然后那个主办单位就是应该是那种
7: 你说音响街那一次吗？
8: 对，就是李明的类似里长办的那种活，就舞台也很简陋，然后我们好像还有一把吉他是没有声音之类的，然后反正就是那个时候，然后底下都是一些叔叔阿姨这样，然后他们完全不知道我们在干嘛，就很像红包场那样，就是我就走下去跟他们一一的互动，然后我也不确定他们开不开心，可是这是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场合，因为我觉得你们可不可以再开心一点。
7: 既然要听我们吵到底，那你
15: 表现开心一点，
7: 让这个过程舒服一些。
2: OK， 那金刚呢？
7: 我现在最能回答的就是应该是前年的台湾季吧。那一天就是台湾季，然后那个时候天气非常好，天上云非常的漂亮，阳光就突然照过来。我可能在弹一个只剩下我的一个桥段，
2: 嗯，
7: 我就觉得啊，所有人都在看着我，然后天气这么好，我心情非常好。然后我看到我就一直盯着那个空拍机看，看着空拍机我在那边弹，我觉得哇，我可以玩音乐真太棒了。
2: 哦，
7: 对，就这样，就一个瞬间那样子，有点幸福那样。
15: 那你们之前也有说过，如果一个乐团从来没被说变了，代表他们有些事情没有做好。那我们想跟你们聊聊，你们怎么看乐团会变这件事情？
8: 我们玩了蛮久了嘛，那每一个阶段我们自己的生活，就是除了乐团之外，我们都有很大的改变。那所以就是我自己个人当然希望是好像很高尚，可是其实也没有这样。但总而言之，我觉得对自己的作品比较负责的方式呢，就是好好的来面对自己的这些转变，然后把这些转变呈现出来，变成一个 个作品，因为我自己是非常容易对自己的作品很不满意的，所以、但我其实每一次在经过这样子把作品丢出来的时候，我其实都会觉得哦，好像我那个时候有这样做这样。
7: 那乐团会变，就是因为变动是随时随地在发生的、那如果没有人说他们变了，那可能真的没有人在乎他们吧。我会这样想。那一个不被在乎的乐团，那一定会有一些事情没有做好。
15: 那刚好之前有听说不少粉丝就有说伤心欲绝好像有在转型，那你们也有这样觉得吗？
7: 有啊，一直转啊。
2: 那你们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7: 好啊，这样才好玩啊。
2: 哦，
8: 我觉得是好事啊，就是我们在走向另外一条路，我们现在在那条路的过程，我觉得那条路的终点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我对那个地方很感兴趣，然后我们现在在半路上，希望那个终点是值得这一切。
15: 听起来你们转型其实都蛮正向，就是你们会觉得说这样的转型会是一个，因为要把自己的情绪或者是把一些很真实的一面挖出来，然后你们会觉得这样的转型是很痛苦或者是要很真实面对自己的吗？
8: 痛苦会啊，就是因为在做改变的时候一直都是在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所以每一次的尝试其实很容易很沮丧啊，就会觉得啊又做出一首很烂的歌这样子。对啊，常常自己在录一些有的没的，然后每次自己想象的都好像很美好，然后可是后来真的录出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哇真的很让人沮丧，那所以这过程就一直不断的做这件事情。要说痛苦是有感觉到就是很沮丧，但我感觉我们最近快了，我觉得那个痛苦的成分开始那个比例降低了，就是慢慢从 90%、80%。
7: 因为对我来说最痛苦的是等待的过程、因为就他没有东西丢出来，我的吉他就摆在那边嘛，没有办法下手，我就在那边等，那我也只能、没事练练琴，然后弹一些自己想弹的东西，编织一些东西，那可能会跟日后得到的创作一点关系都没有、但那也没事，对于这个乐团的整个起程发展什么的啊，就会开始焦虑，开始着急，就带来非常多痛苦。
8: 就我觉得比较痛苦的是就是东西丢出来的时候、把你一个没有做好的事情丢出来、会变得越来越不敢去做新的尝试，可是发现自己创作这件事变得很胆小的时候，同时也是另外一种会觉得
7: 哎呀，
8: 对啊，你到底在干嘛，你为什么要对啊，你
7: 怕什么，
8: 人家想要听你什么美声吗？人家想要听什么你就丢嘛，你就做啊。这个想法对我来说是比较会真的蛮痛苦。
2: 你是会把这些痛苦分享给团员，还是你会比较偏可能自己写日记？
8: 可我觉得这个很私人的，就是真的讲出来他们当然会想要支持我，可是我觉得我很难讲得很清楚说这个，因为我常常就是陷入一种愁眉苦脸的样子、对，然后那个愁眉苦脸我觉得他们就是我讲出来我解释，可是他们都觉得这还好啊这还好吧，
2: 没有感同身受
7: 这还好吧，应该是我最常说的吧、还好吧这又怎样没
8: 但他们愿意支持我，我觉得就、对啊，他们虽然不一定真的明白我在面对什么，可是他们愿意在我旁边支持我，对、这件事是非常值得快乐。
2: 你觉得袒露更多的你会让你觉得痛苦吗？还是你会比较想隐藏自己？
8: 我不会痛苦、可是我因为我就觉得我就算真的很老实说出来那个也不一定大家会相信，就是你最完完全全的老实是不存在的对啊，你就算我现在没有在说任何谎话，
7: 那你说实话人家就要相信吗？
8: 那无所谓啊，我不会觉得袒露自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2: 那我们有看你们的 Instagram， 然后也有看到你们有发了一个企划叫做我带来一首啤酒，
7: 对，
2: 然后有录 Podcast 嘛，你们在录制的时候通常会怎么分工？
7: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的讨论就是我们每一集有不一样的团员带、来主 host， 对，那目前录了三集还是四集啊，我已经忘记了，已经五集了吗？
2: 对，
7: 这么多。对，那我记得哦，因为许正泰的部分你那个时候就大概消化掉两集了吧，对，然后马寇一集，我一集，然后还有一集是前导嘛，对，大概就是这样。
2: 那会是主导的那个人去想今天要聊什么吗？
7: 对啊，大概是这样。
2: 哦，那你们是当天才知道还是你们会事前先做准备？
7: 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嘛，像我就是我脑中会有一个大概的轮廓，对，然后有几个关键的问题，因为我之前直播做了非常长一段时间，我自己觉得那我大概用这种方式来跟大家应对应该就是可以做好一集的内容。马寇他就是一个做功课会做很足的人，他那一集我觉得很缜密很好、然后许正泰是自己准备了很多故事这样子、对，大概是这样。
2: 那当初这个企划是怎么发想出来的？
8: 因为那个时候想说我们平常跟就喜欢我们的人沟通的方式好像就只有他们在等我们可能有新的动作新的演唱会或者是新的作品这样子，而且一手啤酒当时是一手啤酒这个活动伤心欲绝其实是一个很严肃，就是我很容易把 事情搞得很严肃，然后很、嗯、对，然后好像很愁眉苦脸这样。然后可是那个时候一手啤酒是想要做的一个
7: 轻松一点的，
8: 轻松一点就是我们这一面轻松的这一面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说，那么我们就不然来做 podcast， 录的不好也没关系，可至少是喜欢我们的人可以用另外一种管道来接触我们。
7: 我觉得我一个印象很深的事就是那个时候第一次要录吧，然后那个时候学生长准备了一些故事，他说那等一下大家就跟着我走就对了，跟着他的节奏走，然后结果他第一个故事就给我讲了半个小时。我说这什么节奏，这怎么办，这一集要怎么剪呢？
15: 超慢的节奏的。
8: 对，就
7: 是后来那半个小时基本上几乎80%都被剪掉
2: 了。那你有想过要提醒他说要不要加速啊？
7: 也
8: 还好，
7: 我觉得
8: 那个时候知道可以剪了、嗯、就是、
7: 哦、因为我们鼓手之前也有一个 podcast 深度旅行非常好听，现在还找得到，像贝斯手，然后可能像马扣，可能像徐元泰可能没有经营过，我们就先把所有人都放开来随便聊，然后告诉大家说怎样你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嗯、对，反正都可以剪，对，先让大家有一个抓到一个自己说话的节奏、嗯、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2: 那我自己蛮好奇，就是你们可能上台不是都会有 talking 环节吗？
8: 对，
2: 就你们都是现想还是请你们会先想一点稿？
8: 主要的 talking 可能会是我，他们以前会很需要我写稿，因为他们对我有时候还会蛮爆冲。
7: 我觉得其实需要不是我们需要你写稿，是你很需要写稿。
8: 因为有时候我自己讲话，我觉得哎，我现在讲一个很好玩的东西，然后讲到一半，我突然发现
2: 不好玩了。
8: 好像讲不太下去，然后我就会停住，然后其实观众其实不知道我到底在干嘛。可是我觉得我现在还好，我之前是想要讲一些很好的话了，就是想要很漂亮的语言这样子，但我现在还好，我现在就是想要什么就讲什么，我现在可以一直讲下去，你知道吗？我现在真的可以。
2: 但我很好奇，就是可能徐正太如果他现在在前面，然后他来绕去，然后你可能想说他现在在讲什么，你们当下反应会是
8: 有几次会是我那一场真的讲了可能太烂了，到安口的时候下来，冠甫就会说接下来我来讲。
7: 交给我。
15: 相信各位听众都更了解伤心欲绝了吧，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他们的成名曲《台北流浪指南》。

0: 好，那就接着聊到其中第十二首歌《大雨》。那这首歌最美的桥段之一，就是他有个歌词是他知道有多少人会在雨中错过，他不知道的是他早已走在这场雨的另一端。那这两段是对应的，你们在写这段歌词的时候是希望呈现两个人走在不同生命步伐这个画面？
1: 对啊，我反正有一个人他比另外一个人他活得快了一点点，所以他其实知道他们会见面，可是另外一个人其实他没有活得那么快，他们两个生命差了十分钟，然后所以他不知道他这样做会不会遇到对方，一个知道一个不知道，所以到最后可能错过也可能没错过这样。
0: 那为什么会想要用大雨来连接这两个人？
1: 我想象中在雨里面其实大家是没有在看这世界上发生什么事，对，大家只顾着撑伞啊，或者赶快到捷运站之类的。
2: 好，那我们又讲到了2025发布的最新单曲《进程》嘛，这首歌的灵感是从哪里来的？
1: 这首歌其实是这一年发完《无名氏》进上之后，我会觉得它太温柔了，然后它太文了啦。我自己想象我们自己五个人还是比较像八九一点，就是
3: 啊，
1: 不是像八九，
3: 是八九，
1: 就是还是比较，
3: 不是才自诩为文青吗？
0: 对啊，不是文艺青年吗？
2: 还有他的想法，
1: 就是有八九态度的文青。这首歌其实就是想说，他是五个刚进城的奇怪的，可能不速之客，然后没人知道他们在干嘛。那个时候有一个我们专场叫把附近的影子都摘了，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好，他们在做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们是在摘
3: 影子，
1: 摘影，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自从无名氏进上之后，我就已经没有太要求我写的东西要有什么，
3: 已经在语言里面迷失了。
1: 没有，我已经在语言里面，对啊，我已经非常自由了。
3: OK， 不是迷失，是自由了。
2: 那也有了解到你之前有可能有做过场馆啊等等面向的工作，这个会影响你可能看待舞台或者是你们演出方式吗？
3: 会啊，其实因为自己办很多活动，那你会看到非常多乐团的后台，你会看到他们试音的状况，其实每个乐团的状况都很不一样嘛。那甚至你办音乐季，然后你会知道说，哎，那每个乐团的经营方式，然后他的可能他们硬体方面的对单状况等等的，你会涉猎到非常非常多。那然后在这么多年的这个从业经验底下呢，那刚好也跟到了这一波台湾独立乐团起飞的浪潮。那这逐渐专业化的过程，其实让我学习到蛮。

0: 多，不断的得到很多很多新的知识。
1: 嗯，
0: 对，那也会知道说，哎，那很多东西其实是伤心欲绝需要具备的。
1: 嗯
0: 嗯，对啊，这是一个蛮好的影响。
1: 那我自己蛮好奇，刚刚静刚也有说到说，现在台湾独立乐团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嘛，那你们是怎么样看待现在台湾独立音乐圈的趋势？
2: 跟国外越来越接轨，就是我现在有很多是自己，不一定有唱片公司，然后他自己懂得用手边的器材，然后去把歌做的品质也比以前好非常多。那我觉得接下来还是会这样，就是他越来越个人化，然后他越来越好上手，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就大家都可以开始做音乐。
0: 我自己观察到其实就是乐迷增加了嘛，那可能 promoter organizer 就做活动的也增加了。我看到的其实是这几年是乐区 M 型化的一个分布啦，可能在30张售票以内的乐团超级多，可以稳定在1000张售票的乐团，1000张以上的乐团也越来越多，但是中间现在是处于一个蛮空的状态。对，就是可以在可能300人到600人之间悠游的乐团其实就是屈指可数。对，我也觉得这是稍微比较不健康的状态，就是小团超多，大团也超多，对，中间市场不见了。对，我们刚好有搭上那班车啦。对，我们其实是有离开中产阶级的，但是也没有走到多大啦。对，但我觉得至少还是一个具备一定能见度的状态。对，这是我们该庆幸的。
2: 我们最近非常努力在做新歌，这一批新歌应该是明年会发行，
0: 一定要吧，明年一定要发行。
2: 对，然后
0: 一定要
2: 这一批新歌，对啊，我想会
0: 很好听哦。
1: 哎呦，
2: 对啊，
1: 必须好听的。刚刚讲到各位一个蛮好奇的事情，就是我发现你们的歌名其实蛮多都很长，当初是有刻意吗？还是刚好就是？
2: 当初是刻意的，当初是觉得这样很好笑，就是很啰嗦这样。
1: 这样子，可是如果你在台上表演，他说好，我现在要表演，他是不是我编出了一个谎？
2: 我不会说这首歌，
0: 就噔噔噔，大家就知道了。
1: 最近可能有一些新的活动嘛，那越来越多人说你们的歌变得比较温柔、更成熟，那你们自己有这样觉得吗？
2: 我觉得《无名氏镜上》是一张很温柔的专辑。但现在我们比较感兴趣的是非常热闹的状态，不是吵，是热闹的声音，大家等着看吧。对啊，所以更温柔更成熟，我觉得是啊，就是《无名氏镜上》它是一个我觉得很低沉的一张专辑。
1: 那可以透露一下你们接下来新歌会是比较往什么样的方向吗？
2: 因为他们有 PTSD， 就是我之前他们就是
1: 什么意思，
2: 我们在写歌的时候他们都会不知道我这首歌到底要写
0: 到底在干嘛，那我们要干嘛。
2: 有一首歌叫，我念几首歌名，歌社里的初吻，养歌人每天固定3点会把歌群放飞，两个正值青春年华的人在漫天歌群下将初吻送给了对方，而他们不知道彼此的生命从那一刻开始有了完全不同的面貌。第四首歌，宫廷闹剧，一个富丽堂皇的宫殿即将完成，却发现全城没有一个水电工，只差一步，这一切就完美
1: 了。
0: 真的像你去那玩密室逃脱，就是你要选哪一个游戏的
1: 感觉。他是在一张专辑里面的吗？
0: 像我看到这些东西，我自己就会有一些意象出现。我在选吉他音色或者是演奏方式的时候，就会直接跟这个有关系。
1: 哦。
2: 哦，还有啊，这首歌叫 You Shall Not Pass， 它是那个魔戒里面的甘道夫，你们知道他是谁？甘道夫的名言，介绍一下这首歌。那个生无可恋的人在罗斯福路五段的某一个地方发现了一个裂缝，他一头跌了进去，原来是通往地狱深渊的入口。而地狱的守门人试着告诉他，地狱不是他这样的人该逗留的地方。为了证明生命与希望，他带他开启了一段地狱之门旁边的浪漫之旅。守门人为了贯彻他的保护，最后他把钥匙吞进他的肚子里面，再也没有人可以从他的看守中进入地狱之门。
0: 这感觉像什么塞斯罗根跟 James Franco 一起演的那个但丁神曲那样子，大概是这种感觉吧。
2: 反正下一张专辑大概会是这种属性了，就是蛮奇妙的。
1: 嗯，好期待哦。
2: 真的吗？
1: 我很期待你们会怎么编出这个曲啊。
2: 很酷有曲啊，这首歌有。不要这么爱分享。
1: 如果要从你们自己创作的歌里面选一首最能代表现在的自己的歌，你们各自会选哪一首？
2: 生不沉默，长成闭嘴。我觉得我到现在都还是会写很类似的内容，那个时候已经把这个概念，就是我是一个在搭边缘游走的人， 的这个概念，我觉得我已经写完，所以我不管何时，我应该最能代表自己的歌应该都是这一首。
0: 嗯，我大概会选择自诩为暗夜侦探的小江。我会这样回答也是可能特别，我前两天才去火球季嘛，那火球季的艺人时常是非常非常好玩的地方。那我时常会在自己喝醉，然后在众人酒酣耳热之际，观察到了很多好玩的事情，我乐在其中。对，就像小江一样吧。
3: 其实我蛮好奇，就是可能现在大部分的词曲可能都是阿泰做的，徐正泰做的。那其他团员会有想要就是作词或作曲的部分吗？
0: 因为我常常会觉得我这个人，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可能会跟伤心欲绝的气质会有所冲突，对，所以我尽量不会。上个礼拜啊，去拔了一颗牙，拔完牙之后呢，为了恢复，好几天都没有喝酒。那天我觉得好的差不多了，我在家半夜就在家里楼下喝啤酒，喝着喝着我就无聊，那边乱滑手机，然后就突然有一个想法，我就随手打了一段我觉得不错的歌词，我还自己在想象那个吉他怎么弹，然后我就截图传给学员，他说：“如果你我觉得我那很醉，我就。”就这写真好如果你想要做的话我们可以做。那我刚刚看他的那个里面，他似乎没有把我写的那个丢到那个原本的计划，那应该也是不会发生这件事情。对，但我还是可以，我也可以自己去完成这首歌这样子。对对对。
1: 那蛮好奇说，如果你们十年后再回头看一下现在的伤心欲绝，那你们希望自己留下的是什么东西？
2: 我就不太会想这样的问题，因为就会觉得留下的东西好像代表十年之后会就是没有办法做到其他的东西的感觉。我其实都不会觉得我有曾经留下过什么，都会觉得我现在想要留下下一个什么东西。对啊，算是蛮自我 PUA 的一个人。
3: 金刚呢？
0: 就留下一些歌，就这样。
3: 留下一些好歌吗？还是什么歌？
0: 都好啊，这样留一些烂歌很爽吧？对啊，就是留下一些曾经运作的轨迹，对啊，就希望我们算是一个不断在运作的一个实体吧。
3: 其实跟你们访谈过程中可以知道你们两个算是个性差蛮多的，那你们就是平常相处会特定找到几个相处的方法吗？就你们可能五个团员可能个性又不同的话。
0: 你现在好像在访问夫妻耶你的这个问法
3: 我蛮好奇你们平常怎么相处。
2: 我跟金刚的相处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都不会把情绪倒给对方。对，我觉得我们两个相处比较是我们现在遇到什么状况，然后我们现在要怎么办，一些比较实际的操作面上面的事情这样子。
3: 如果可以对一路支持你们然后陪你们走过吵闹失败或是成熟这些阶段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句话，你们会说什么呢？
2: 谢谢，希望你玩得开心，然后希望之后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可以一起玩。
0: 我们是朋友，对希望可以好好跟大家一起做朋友了。
1: OK，那也蛮好奇说，如果除了演出啊，你们未来有没有打算推出什么新的周边或是特殊企划之类的？
2: 这个敬请期待咯。
3: 哦，所以其实已经有了。烦死了那最近有没有什么新作品啊演出或者是计划可以先大家透露一下？
2: 我刚刚已经透露很多了
3: 好像确实
0: 有一个马上如火如荼即将要开始的一个大型活动，我在我心中算大活动啦。对，12月20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其中一个场馆叫做 Terra， 然后我们也有我们的专场，到时候我以为我们没事了。
2: 对，这场专场其实我们做了很多新的尝试，包括制作面上，然后整个舞台的呈现，我觉得会是我们第一次做这些事情，然后非常希望各位跟我们一起过来，
0: 就搞了一组有点小小的豪华的东西。
3: 那节目也到了尾声，我们再次感谢伤心欲绝来到现场跟我们聊聊，谢谢伤心欲绝。那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这首《你是不是我编出的一个谎》。

0: 刚刚播放的是收录在专辑《殉道简直是个艺术品》当中的第六首歌《你是不是我编出的一个谎》。我是主持人听筒，
1: 我是主持人乌鸦。那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音底独约了。
0: 如果你们还没有听过伤心欲绝最新的单曲《进程》，真的一定要去支持，也记得锁定他们接下来的演出跟最新的活动哦。
1: 也别忘记支持他们马上在12月20号登场的专场。我以为我们没事了，
0: 哎，要演多久？
1: 到最后也要演。
0: OK， 那下周同一时间也要记得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听筒，
1: 我是乌鸦，
0: 最后为大家播放最新的单曲《进程》。

0: 这是什么歌啊？
1: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0: 淡江之声？
1: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0: 哦，叫你好康哦。
1: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五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0: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2: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3: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2: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4: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3: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5: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6: 银蝶上神，那个雪灵仙子又在帝君的书房中胡闹，这该怎么办？
7: 这个雪灵仙子竟敢闯入帝君书房，既然依天规惩处会遭到帝君反对，那我们只好暗地来了。
8: 天哪，这个雪灵仙子也太嚣张了吧。
9: 这仙界怎么会有如此恶毒之人？
8: 这飞升神职门槛都变这么低了吗？还敢让他当贴身丫鬟啊？
10: 银蝶上神，是不是你发布这种不实谣言在网路上？
7: 真不是我。
6: 根据天庭事实查核中心表示，发送此讯息的 IP 位置是在银蝶上神呢。
8: 我是 LINE 讯息查证，我也能作证。
10: 现在人证物证都在，你还不承认吗？
7: 我。
10: 来人，将银蝶上神贬入凡间。
7: 求您饶了我，帝君。
6: 在网络上散播不实谣言者，恐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将处以3日以下拘留；若涉及恐吓公共为安罪，则处以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9000元以下罚金。淡江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时间下午3点。1921年，约翰拉森研发出第一个多通道测谎仪，从此测谎成为案件侦查的一部分。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追求绝对的理性，当然也有人选择拥抱纯粹的感性。
1: 但老实说，谁又能够保证自己能够永远保持理性呢？
0: 会不会其实你还是太情绪化了呢？这里可以是辩论场，
1: 也可以是情绪的垃圾桶。
0: 没有任何人是绝对完美的，包括你我，
1: 你还是能够拥有自己的主见，
0: 因为我们是
1: 半理性。欢迎你来，这里是半理性俱乐部。
0: 在这里，我们讨论那些很难只有一个答案的问题，
1: 性别、信仰、社会议题与规则，还有那些你心里其实很有意见的事情。
0: 理性与感性各占一半。
1: 今晚欢迎你的到来，
0: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半理性俱乐部》，
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丁，
2: 我是嘎拿。
0: 不知不觉《半理性》竟然已经来到第九集了，
2: 哎呀，快结束了呢！
0: 哇，我在整理文稿的时候发现，天哪，今天竟然已经是倒数第二集耶，下礼拜就是最后一集耶。
2: 时间过得很快，我现在我的印象都还停在第一集的博爱座。
0: 我也是感觉好像要讲博爱座，而且这学期也快要结束了，真是不敢相信，
2: 可喜可贺。
0: 可喜，
2: 因为这是一个节目的结束，然后就大家都有新气象这样。
0: 对啊，这学期真的是过好快。做节目，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做现场节目
2: 哦。对
0: 是我第一次做现场节目，所以没有想到时间流逝感会这么快。而且我们这学期真的谈论超级多议题啊，像我们刚提到的博爱座嘛，然后宗教、婚姻、家庭，还有风俗业，
2: 其实基本上把台湾社会有的很多事情都讲过一遍了。
0: 对，我觉得真的是哇，这一路上
2: 好不容易，
0: 对，好酷的里程。不知道大家最喜欢的议题是哪一个？你最印象深刻，或是你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2: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宗教。
0: 你说第二集。
2: 第三集
0: 的时候，
2: 因为我觉得可以访问黑丁尼，然后知道，我觉得他算是一个普遍在台湾很容易被污名化的一个宗教或者是说议题，然后很多人可能听到就会有一些过激的反应，所以我觉得去传达一些很重要的知识是怎么讲，是传达这些事情是很重要的。那黑丁你喜欢哪一集？
0: 我最印象深刻，应该我有分最喜欢的就是心理疾病那一集然后最印象深刻的就是风俗业后面有一点小小失控。
2: 我最印象最深刻的也是风俗业，多亏我们的194大大，
0: 对，
2: 在我们节目里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0: 没错，好啦，那我们就要延续前两集风俗业的脚步，我们要来谈谈性病。
2: 对，今天这个主题非常的特别，
0: 对，非常的酷，然后就是会介绍一些性病给大家认识这样。好了，那我们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谁然这么说。
2: 谁然这么说。
1: 好，我们先冷静一下，
0: 先不要急着有立场，
1: 我们先来看事实，
0: 来了解整个脉络。
1: 现在是半理性的理性时刻，
0: 跟着我们一起先来看看客观的故事。第一单元，虽然这么说。好，欢迎来到虽然这么说。那今天一样就是由黑丁我来带大家来看看性病的历史啦，那也会介绍跟科普一些比较常见的性病跟它的传播方式跟怎么预防它能够治愈吗，这些点来下去跟大家怎么说介绍。
2: 那我想问黑丁，就是为什么你会想要在风俗业之后讲性病？
0: 因为我觉得性病这个东西就是其实还蛮普遍，我的意思是说大家都会想要预防啊就是很多的疫苗或什么之类，而且甚至有些人也不知道说，就对于某些疾病上面的传播方式不是那么的理解，那如果你在遇到这样子的患者的时候，反而可能他不会有传染的风险，可是你怕传染，可能这些患者就会有一些被歧视或是不好的眼光。
2: 所以他在台湾也算是有被污名化吗？
0: 就有一点点而且 性病就是有可能会被冠上可能私生活不检点之类的这些标签，所以如果有患有这些疾病的人反而更不敢去处理，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2: 今天是一个为了这些人的科普，这样。
0: 对对对对，好啦，那第一部分就来先跟他说说性病在历史上的发展，它就是最早到底是怎么被发现的呢？早在几千年前啊，古埃及、古希腊，甚至中国古代医书里面就有一些出现跟性病非常相似的症状记录，像是有些人会排尿疼痛啊，就是在性行为之后会排尿疼痛，会生殖器溃烂，会身体长疹子，或是流出奇怪的分泌物。可是那个时候大家都还不知道什么是细菌，什么是病毒，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种医学概念，然后也没有显微镜，所以没有办法看到细菌，所以大家只能用猜测。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又跟宗教有关系，就是大家会认为说这是神的惩罚，就是你私生活不检点，所以神的惩罚降临在你的身上，这样就是会觉得是不洁造成的疾病。
2: 哇，在几千年前就有，我觉得完全不意外。
0: 对啊，
2: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那个年代的医疗条件跟大家的卫生状况可能就是非常的怎么讲，还没有到现在那么进步，所以尤其是生殖器这个地方又很容易如果没有清洗干净就会有感染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在几千年前应该是一个非常广怎么讲，就是扩散的很大的疾病吧。
0: 对，而且
2: 很多人，
0: 而且就是会把它跟宗教挂钩也是蛮不意外，因为像上次我们心理疾病也有提到，就是那个时候大家都以为是被鬼附身嘛，或什么之类，就是
2: 要给自己立一个贞洁牌坊，然后如果你没有，如果你得性病，可能就是你私生活不检点，你太怎么讲，玩得太花了，
0: 对，所以神要来处罚你，大概是这种感觉。那第一个最早记录的性病，我查到的是淋病，就是目前医学普遍认为就是最早的记录就是淋病，它的英文叫做Gonorrhea 对，那大约是在古希腊的时代就已经就是有医生会发现男性会出现尿道灼热啊，或是排尿疼痛，或者是会流出白色或黄色的液体，就是流脓这样子，然后通常这些症状都会发生在性行为或性接触之后，甚至这个 Gonorrhea 这个名字也是从古希腊文演变来的，
2: 就是在哪里发现就从把它从哪里变成一个名词，
0: 对对对，然后反正大家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就以为是那些分泌物是精液的异常，对，就是哎，是不是你的身体出状况什么之类，但后来才发现其实是细菌感染造成的脓液，
2: 所以才会有黄色的，
0: 对，因为照理来说它应该不应该会是黄色的。那中世纪的人怎么看性病呢？到了中世纪欧洲性病开始变得比较普遍一点点，因为那时候而且怎么说，那时候的宗教影响很深，所以就像刚刚提到得性病人大家都会认为说他是道德败坏，
2: 因为你不检点然后四处玩，所以你才会得这个病，
0: 对，然后那个时候也就是大家都不敢看医生，因为如果你看医生大家就说哎呀这个人是就是
2: 你就会被私底下指指点点
0: 的，没错。那下一个呢，历史上最有名的性病之一就是梅毒，大家一定知道，大约在15世纪末的时候欧洲突然爆发出一种非常可怕的疾病，就是患者刚开始只会长疹子，就是小小的一点点外显的症状而已，但是到后面你可能会整个溃烂，你会掉头发，你会骨头变形，你会神经系统受损，甚至最后会死亡。
2: 哇嘞，好可怕、哦、
0: 就是它会影响你的大脑跟你的神经系统，
2: 因为明明好像感觉没有怎样，可是在很快的时间就可以扩散到全身，变成一个会致死的疾病、
0: 就那时候大家都还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很严重，因为想说、可能就是皮肤上有疹子而已，但其实这是就是
2: 一个大疾病的警讯，
0: 对，而且当时的医学不发达，所以大家都吓死了。而且我那时候查资料的时候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的每个国家都会把这个病怪给别人。
2: 什么意思？
0: 就是比如说法国人会叫它意大利病啊，意大利人会叫它法国病啊，德国人会俄国人会叫它波兰病之类，然后后来有查到就是日本人会说它是中国病或是唐仓这样。
2: 为什么啊？
0: 就是
2: 这种感觉很像是那种，因为就大家开始会互相有一些国家往来，然后说啊一定都是这些外来者然后带来的病啦，我们自己人肯定是没有这种东西，
0: 对，反正就不是我的问题，都是外国人的问题，这种互相甩锅的情况那时候看到也是蛮好笑的，就是竟然在历史上真的有发生这件事情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怎么治疗呢？我那时候查到真的是有点吓到，大家那时候怎么治疗梅毒呢？ 是用水银，
2: 水银不是有毒吗？
0: 对，就是用那个有毒的水银，他会把水银涂在，
2: 我要喝水银哦，
0: 没有，他是涂在患者的身上，哦，让患者吸，或是让患者吸水银蒸汽。哇
2: 哇，wow， 不是啊，这个如果你用水银的话，我应该不会先因为性病死掉，我应该会先因为水银中毒
0: 死
2: 掉吧？
0: 对，没错，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其实不是病死，是先中毒而死，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就以为就是以毒攻毒啊，或者是就是排毒法什么之类这种，
2: 可是
0: 的观念，因为那时候医学还不发达嘛。
2: 可是他们用水银这样，然后发现人会先被毒死，他们不会先意识到说这件事情很没效率吗？
0: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也不知道。没有其他方法啦，
2: 所以说也不知道他的死因到底是毒死还是怎样，对，
0: 不知道到底是因为梅毒而死，还是是被水银中毒而死。哦，那时候大家可能
2: 对吧，他就是个民俗疗法。
0: 对对，但那时候可能也不知道水银是有毒的啊。
2: 哦，
0: 嗯，那到了后来20世纪，就是有一个抗生素叫做盘尼西林出现之后，梅毒才终于有了有效治疗方式。就是可以根治，哦，
2: 他因为他是免疫系统的问题，所以就是要去吃抗生素来治疗。没
0: 有，他是打针。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他要怎么治疗这样。哦，那接下来就是艾滋病的出现啦，一定要讲到这个改变世界的疾病——艾滋病。在1980年的时候，美国开始出现一种奇怪的疾病，就是很多人的很多年轻人哦，会突然免疫力崩溃，会感染肺炎啊、癌症，甚至最后会死亡。那到后来医学界才发现说，这是一种病毒叫做 HIV， 也就是人类免疫缺乏病毒。那艾滋病就是 AIDS， 它其实是感染 HIV 之后免疫系统被严重破坏的状态。
2: 哦，他说他是两个东西。
0: 对对对对，那一刚开始因为资讯不足，加上社会很恐慌嘛，就是大家都会误以为说，哎，跟艾滋病的人握手也会传染，跟他一起吃饭就是飞沫也会传染，或是共用厕所也会传染，但其实都不会，
2: 都不会，
0: 都不会。艾滋病的传染方式，第一性行为，第二血液，第三母婴传染。
2: 那口水会吗？
0: 不会啊。
2: 哦。
0: 所以你跟他一起共，哦，你一起跟他吃饭不会传染，你跟他握手就是有体液接触也不会。
2: 哦，我以为你的一起吃饭指的是，就是，
0: 你都跟他吃同一碗饭吗？
2: 對啊，
0: 也不会啊。
2: 哦，
0: 对啊，
2: 因为我觉得好像我有一个，我一直有一个迷思，是以为就是像口水这种体液就会传染，
0: 不会，完全不会，就是它是靠血液的，然后或是遗传，就是你妈妈有艾滋病的话，
2: 我就会得到。
0: 小朋友在，
2: 它是一个免疫系统问题，所以它的像是如果在血液里面的话，那它这个血就会到小孩身上，
0: 对对对，
2: 然后小孩就会得，
0: 对，就是他一出生就有艾滋病这样。那随着医学进步，现在 HIV 其实是可以用药物控制的，对，然后很多感染者都可以回到正常生活，所以现在对性病的观念也慢慢从羞耻转向健康管理，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
2: 比较污名化，
0: 对，比较污名化，
2: 它就只是跟所有人一样是个疾病，而且有些人艾滋可能甚至不是自愿，或者是透过性行为得到，它可能是，
0: 啊，
2: 例如说某些人，有些怎么讲，这是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有些艾滋病患者，他们有可能如果他们有会用到针头啊，
0: 嗯，
2: 或者是如果就是有血液流出的情况的话，那这个其实如果你跟他用一些，就是你刚好进到他用过的厕所，然后碰到他的血液，就有可能会得艾滋病。
0: 我那时候有看到网络上有一个新闻，是他有艾滋病，然后他故意把他的血，就是我们也不是那种滚筒式的卫生纸嘛，他直接把他的就是用过的血的针头直接这样插进去那个还没有用过一整个那个滚筒的卫生纸的里面，所以有可能你在抽的时候，你有可能会碰到他的血液。
2: 我看到的就是这个，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觉得这种很刻意的人真的是怎么讲，有点恶劣啦，因为
0: 在报复社会，
2: 已经很努力的艾滋病患者已经很努力的想要抹除自己在这个社会被污名化的标签，可是却还是会有人想要故意去散播这些不好的那个形象，
0: 对啊，还是会有恶意的散播者，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你在就是公共的厕所使用的时候，看一下那个卫生纸是不是干净的，是不是有被人家污染过，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或者是自己带卫生纸也是挺好的，就是要注意一下卫生。那第二部分就是为什么这些疾病会叫做性病呢？那其实蛮简单的，就是因为这些疾病的主要传播方式就是跟性接触啊、性行为有关，所以中文就会直接叫它性病。但现在医学上有更常用的一个词叫做性传染病，或是性传播感染症。
2: 哦，还有两种。
0: 对对对，英文叫做 STI 或 STD。STD 就是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就是性传播疾病
2: 哦， oh。
0: 那 STI 就是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 性传播感染。
2: 那这两个的差别是什么？
0: 其实我不太懂，但是现在就是比较常用 STI， 就不会说它是疾病，它会因为有些人是感染了病毒或细菌、
2: 哦啊，
0: 但其实没有症状。
2: 应该说疾病像是一种可能在你身体里面，
0: 可能你已经确诊了。
2: 对对对对，可是感染的话，有可能是你透过外力。
0: 对对对，
2: 像我们刚才讲到那个针头的情况，你就可能会感染到这个病毒。
0: 对，但反正就是已经感染了，还没发病，所以会用感染会比较准确，因为还没就是第一次是已经有点就是确诊定案的这种感觉，但是感染就是 不一定会发病这样。那有些性病就是可能有些人会有疑问说，哎、欸，性病一定是性行为才会传染吗？
2: 没有啊，
0: 其实不一定。
2: 艾滋病就
0: 对，像是艾滋病就是透过血液啊，或是共用针头或是母婴传染。那虽然现在有些会就是性病会出现在生殖器，但是也不一定算是性病，这点很多人容易搞混，就是必须要去查清楚这样。那接下来要介绍几个大家比较常见的性病介绍，我就会稍微讲一下它是什么，然后会怎么治疗，能不能根治这样子。那第一个就是淋病，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它最常见的症状就是排尿疼痛、分泌物增加，男生可能会流脓。然后那时候就有查到，因为他刚开始是因为男生的症状比较多，然后我就以为是女生会得淋病吗？查了一下，女生也会得，可是比例非常非常的小。
2: 他是比较好发在男性身上。
0: 对，他是比较好发在男性身上，而且看到的数据是男生比女生可能是9:1或是13:1。
2: 哇，那很少，但是女生也是有机会得吧？
0: 对，但是女生的症状不明显，因为我们不是外显的生殖器嘛，就比较会容易忽略掉、所以女生也要好好的清洁自己，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这样。那主要会透过性行为跟体液接触会得到淋病这样子。
2: 那这个可以根治吗？
0: 等一下我看一下哦。可以，他现在是可以用抗生素治疗，但是有些菌会开始出现抗药性，所以有些药会越来越没效
2: 啊。
0: 对，但是他还是可以根治的，但是预防还是比较重要。
2: 它就类似一个我透过性接触有可能得到一个暂时性疾病，然后我可以透过吃药来根治它。
0: 对对对，但是淋病就是现在的遇到的问题就是抗药性越来越强、
2: okay.
0: 所以就可能还要再找到
2: 更强效的药，
0: 对，才可以更快速的根治它。那第二个就是梅毒，梅毒呢，就是它会刚开始只是一个小伤口的溃疡，或者是起疹子不痛不痒，很多人根本就不会理会它，不会觉得它是梅毒，
2: 不会理会这是一个什么东西这样。
0: 对，然后如果放着不治疗的话，后面就是你的神经的系统、你的心脏、你的大脑都会整个受到影响，
2: 哇咧，所以影响很大、欸，
0: 所以才会死掉啊！所以梅毒真的是一件蛮可怕的事情，而且梅毒最可怕的不是症状，而是你以为没事，因为它前面真的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然后后面就会越来越影响很大。所以如果你在前面不及时的去治疗的话，就是后面真的会很可怕。那就是我得到有效的资讯，就是梅毒是可以根治的，就是它是打抗生素盘尼西林，据说就是它是一个很大的针筒打在你的屁股肉上面，然后听说那个针筒超级粗。
2: 哦，我有听，哦，我有好像有看过照片。
0: 哦，你有看过照片，好酷。反正就是要去打，然后它一根一管超级贵，然后就也会留下病史。
2: 但既然都已经要花那么贵的钱去买这个针，那应该代表说我有办法可以根治这个疾病吧？
0: 可以可以，但就是要追踪。就是你可以打了一次，然后过一段时间，然后再追踪这样子。
2: Okay.
0: 然后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打了盘尼西林，在痊愈之前都是有传染力的，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去打了盘尼西林，你就
2: 可以继续这边玩玩。
0: 对，所以就是如果比如说你有另外一半，或者是你自己平时的有一些私底下的生活有需要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跟你的性伴侣的身体状况，因为必须要知道说，比如说他是有梅毒，那他现在正在治疗中还是已经痊愈了，这些事情都很重要。因为他如果还在打，就是他可能打了几管，但是医生没有跟他说痊愈了，就还是有传染力、你如果跟他发生关系的话，你还是容易会被传染。
2: 所以总之就是一定要顾好自己跟性伴侣的安全这样。
0: 对，而且梅毒的治疗期其实蛮长的，通常不会只有打一管就结束，就是你会打了之后再持续追踪，再打，然后一直持续
2: 为止，
0: 一直到好了为止。但是它是可以根治的啦。 对，那第三个就是菜花。
2: 我觉得菜花是一个最被算污名化吗？但又是很常被拿来讲，然后很容易被
0: 你说被拿来开玩笑吗？
2: 对对对的一个性病。
0: 那它的正式名称叫做尖形湿疣，它主要和 HPV， 也就是人类乳突病毒有关，就很像鸡眼啊或者什么之类其他的。
2: 我觉得光是听它的正式的学名，就会知道这个疾病其实还蛮可怕的。
0: 对，因为它的外观看起来像花椰菜，所以俗称菜花。它主要是透过皮肤的接触传播的。你看，透过皮肤传播是菜花，艾滋病跟人家握手。皮肤接触不会传染，必须要郑重的再讲一次。
2: 这个皮肤接触讲是我碰到你，我就会得
0: 对，因为它有点像皮肤 的、
3: 啊、
0: 对，它只要皮肤接触传就会传播了。所以有些人就是会把一些性病搞混在一起，说哎、艾滋病是不是也会接触？
2: 那如果有菜花的人，他再去跟别人发生性行为，是一定会传染的、欸，
0: 一定会啊，
2: 哇哩咧，
0: 一定会，对。那它对啊，所以只要皮肤接触就可以，不一定要体液交换，所以其实你只要皮肤接触到就会传染了。然后但现在其实有很多 HPV 的疫苗，而且很多国家也会鼓励年轻人要接种，因为它除了能够预防菜花，也可以降低某些癌症的风险，像是子宫颈癌啊之类的。
2: 哦，对啊，这个我们国家好像都免费补助，一年可以打几针这样。
0: 对对对，所以菜花跟一般人类的乳突病毒一样，只能靠预防。如果你得了，就没有办法根治了。这件事情真的是很严重，只能靠预防。
2: 那这个意思是，如果我得了菜花，我往后就再也不能有性生活的意思吗？还是
0: 有可能？
2: 哦，要看我治疗的情况是不是？
0: 对，只能控制，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去打针。打针、打疫苗真的很重要、
2: 哦。我也是有听过有情况，就是那种有得菜花的人，然后他不管，然后还是去做性行为，然后导致可能传染到他的性伴侣之类的，
0: 这样真的不
2: 非常的不可取哦，
0: 不 OK。 那第四个最后一个就是艾滋病，也就是刚刚提到的 HIV。 现在最大的重点其实就是早期筛检啦，因为越早发现越早吃药，控制效果就会比较好，
2: 但它也是没有办法根治的，
0: 对
2: 吧？
0: 它不会痊愈，
2: 只能你越早发现，然后看可以怎么治疗，然后看它的会不会发作的很严重，这样吗？
0: 对，就是艾滋病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因为它就是在你的血液里面。就是蛮大家要，但是艾滋病的传播真的没有比大家想象的这么的
2: 可怕。
0: 对，就是你跟他在共处一室，跟他呼吸同一个空气，因为我觉得艾滋病真的是最常被污名化的一个疾病。
2: 就像我刚才以为就是体液，像什么口水之类的也会传染。
0: 对，但其实它不会，它真的是最不会感染的一个病了。对，好了，那我们第一单元也差不多到这边告一段落，不知道大家对于性病有没有更了解呢？那我们就在这边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那等一下会邀请两个来宾，今天人很多，今天会邀请两个来宾会跟我们一起聊聊性病。好，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别错过我们的第二单元哦。
3: 第二单元哦。觉得你最近变得好美哦，你想知道美丽的秘诀吗？
4: 当然想啊，快告诉我，快告诉我。
3: 那就是微笑，时常微笑会让你整个人容光焕发，也能感染周遭的人，人人见了都爱哦。
4: 笑容是最好的保养品，时常保持笑容会让你变美，也能身心愉悦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6: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5: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7: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6: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8: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理性说完了，
1: 现在该轮到感性出场啦。
0: 因为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故事，
1: 每个主观的想法也都包含了情绪的温度。
0: 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
1: 没有知识化的标准答案，
0: 只有最贴近你心的真实分享。
1: 让我们邀请来宾，
0: 也邀请偏见，
1: 一同来看看事件的不同面向，说出你的你觉得。
0: 然后欢迎在广告后回到半理性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丁，
2: 我是嘎拿。
0: 那我们现在来到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太太，跟我们的六六要跟我们一起聊性病了，欢迎太太。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太太。
0: 欢迎六六。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六六。
0: 第一次半理性里面坐这么多人。
4: 哦，我也是这学期第一次上别人的节目。
0: 哦，真的假的？
4: 嗯，
0: 哇，你那也是挺酷的。好啦，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性病嘛，那先来问两位，第一次听到性病这个词是在什么时候？是在国中吗？国小教育的时候听到的，大概是什么时候？然后跟当下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您觉得？
3: 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是我有印象的时候，应该是高中。
0: 哎、欸，好晚哦、
2: 喔，好晚，对啊，
3: 就是在我有
0: 啊、
3: 欸，对啊，
0: 嗯，啊，这么晚吗？你们国中小没有相关的教育哦，
4: 而且我好像是在哦，我是上国中之后才开始慢慢对性这个东西有概念。
3: 嗯，
0: 哦，你也是吗？
3: 对，
0: 我们两位主持人还很早熟，
2: 可是这是什么地区差异吗？
0: 哎、欸，对啊，会吗？两位是台北人，
4: 太太是台北人吗？
3: 是，我是台北人，
4: 哦、我也是台北人，
0: 我们两个是桃园人。
2: 啊，我的教育好像是从国小就开始了呢。
0: 我是有印象是国中，但是我记得国小可能也会多多少少讲，
2: 啊、
0: 不会讲那么细，
2: 像有一些什么艾滋病之类的啊。
0: 对，就是会讲到要打针或什么之类，至少会提到吧。
4: 哦，
2: 完全没有啊，真的假的？
0: 零吗？
4: 好，可能有，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印象吧。
2: 可能就是他的宣传跟他的教育没有广到会让，
0: 又或者是那个时候因为太小没有记忆，
4: 对，根本不了解，
0: 不知道那个是性病。
4: 嗯，然后也不觉得说那个东西对我有什么影响，或者是、哦、对，
0: 离你还有点远。
4: 对，但是我记得我印象中我在很小的时候有看过那种就是性教育的绘本。
0: 哦、oh, ，
4: 对，就是告诉你哦，身体哪里哪里要保护自己啊，这样子。
0: 哦哦哦，
3: 对对 对, 对。
0: 那你们在高中听到性病的一当下的反应是什么？就是哦，好，
4: 会是负面的吧
0: ？Like，
4: 就是觉得好像这个东西如果出现的话，
3: 对自己不好。
4: 对，然后就我会觉得说， 哦，那如果其实还是多多少少会有点偏见，就是如果有这样子的朋友出现在旁边的话，
0: 嗯、
4: 当下听到的感觉是，如果哦，我身边有一个这样子有性病的朋友，或者是我认识的人有性病，其实我心里还是会有点疙瘩的那种感觉。
2: 你是会觉得他很生活不检点吗？还是
4: 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但是
0: 会联想啦，会联想。
4: 对，但是直到后来，其实你们刚刚在节目里面有提到我。让我很吓到的一点是，我到好像是上大学还是对，是上大学之后，大一大二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原来上厕所其实也是感染性病的途径。
0: 是，
2: 对，
0: 因为有些人会恶意传染。
2: 嗯
4: 嗯、对，
2: 就是有些人可能觉得说啊，我被别人传染这个病呢，或者是我自己有这个病，然后就要来报复社会，然后可能就会像是我刚才讲的嘛，把血放到那个
0: 卷筒卫生纸，
2: 或者是用针头。
0: 我那时候看到那个照片，我真的觉得说，到底是想怎样？
4: 我那时候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整个大吓到，然后我想说，
2: 你说刚刚吗？
4: 没有，是大一大二的时候知道这个事情，然后
2: 这类事情，
4: 嗯嗯、哦，然后我知道之后，我想说啊，怎么可能啊？因为有人好像是说什么，你如果上厕所没有洗手的话，也是很有可能会感染性病。
2: 嗯，怎么可能、啊？真的假的？
0: 有几率？
4: 对，有这个几率。然后我就觉得很可怕。哦、然后后来，因为不是前一阵子好像蛮常推那个 HPV 疫苗吗？
0: 嗯，
4: 就我甚至因为恐惧这件事情，然后问我妈妈说：“妈妈，你觉得我要不要去打？”
0: 你说你怕打了就得吗？
4: 不是 HPV 疫苗，它是就是防治你会有
2: 性
4: 病吗？
2: 他的意思应该只说他会想要防治自己有任何可能。
0: 對對對，你要想要去打
2: 感染，
4: 对，我会想要去打、
0: 哦、去打、啊，很棒。
4: 然后妈妈就说，就他们还是会有一个刻板的印象，觉得说。你又没有什么很不检点的私生活，你干嘛要打这个疫苗？
0: 哦、
4: 对，
0: 哎、欸，这件事情其实蛮需要更正一下这个想法。
2: 我觉得 疫苗它就是一个怎么讲，除非今天是在讲说你打的是专门对什么疾病根治的疫苗，不然、也不是打疫苗本来就是预防，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只是为了预防疾病本身的话，不管是什么疾病我觉得都是可以去打一下。
0: 对啊，
2: 因为就是说它又不是只预防你得性病，它可能还会像什么子宫颈癌之类，就是未来往后很多有可能得到的疾病都可以透过一支可能两支然后定期追踪的疫苗去解决的话也没什么不好、而且政府还有免费的
0: 补助之类的，
2: 对啊，免费补助让你去打这些，我觉得完全是 OK 啊。
0: 打疫苗支持者、那胎胎呢当下的反应是
3: 我自己是从我朋友那边知道，就是他私密处会有感染，是因为就是坐在就是那种大众的那种椅子上面，
0: 然后
3: 对，然后医生就是跟他讲说，你可能就是去的某些地方的椅子会不干净，或者是上厕所的那个椅子会不干净，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我跟他啦，都会就是习惯去到外面公共厕所的时候，就是如果是坐式的。我们都会就是
0: 用酒精擦，
3: 不会，我们连酒精都不会擦，我们就是直接
0: 半蹲，
3: 对，半蹲，就蹲马步的那一种。
4: 我也是欸，
0: 不敢直接坐，
4: 我不会直接坐，我都是半蹲。
2: 哦，如果是那种去到比较可能脏乱的厕所什么之类的，我也是会这样做，就是不太敢直接接触。
0: 那我觉得现在的户外厕所其实蛮多都真的蛮干净的，而且有些也会提
2: 供。我的意思只说肉眼可见的脏乱的时候。
0: 哦，那个我们就不会在那里上厕所了。
4: 可是我不管肉眼可见或者是怎么样，只要做事的我都不会直接去碰触到他的坐垫，尽管他有附那个消毒的东西。
3: 对，
4: 所以我还是会看到他如果有蹲式的我就会选择蹲式的。
0: 哦，原来是这样。第一次听到有点吓到，因为我自己算是蛮就是蛮不 care 的、而且我因为我
2: 你很相信这个社会，
0: 对，因为我膝盖不好，然后、好像老人
4: 几岁
2: 这我
0: 膝盖不太好，就是蹲久会容易那个头晕目眩，起来就眼前一片黑这样、然后就
4: 太严重了啦，
0: 然后我就会比较喜欢用坐的，但是顶多会插坐垫，但是我还是会直接坐下，除非是像刚刚那个 Gana 有提到就是有特别脏乱我就会半蹲、对，但是其他好我可可能要注意一下
2: 对、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0: 被提醒到了，该注意一下，该注意一下，
4: 可以先去打一下那个 HPV 啊。
0: 有啊，有打过。
4: 你打过了？
0: 对，子宫颈癌有。你们都没打吗？
4: 子宫颈癌好像有打，可是没有打过 HPV。
2: 不是同一支？
4: 不是吧，
0: 不一样的。
2: 哦，好，
0: 好像另外一个是应该是自费吗？
4: 对对对，
0: 自己去打
4: HPV 好像是自费。
0: 那我还没有打过 HPV， 但我子宫颈疫苗目前是两支都打完了。
4: 哦，赞，挺好的，
0: 挺好的。那第二题想要问，就是你们觉得在大学生之间，性病这个话题算是容易聊的吗？或者就是你在同侪之间，或是朋友之间聊性病，会觉得行可聊，还是偏尴尬？
2: 可是你的可聊标准是什么？我们要认真去谈你身体的症状，
0: 可聊就像我们现在可以聊这件事情，或是可以分享，比如说朋友或者是自己之类。
4: 你要
0: 知道
4: 你要这样讲的话，那我们现在这样都是可聊啊，
2: 对啊，可聊。
0: 不知道啊，有些人就是像你们自己的交友、
4: 私下，
0: 对对对，看你们私下的聊天的，你们觉得？
3: 我自己是可聊，我有朋友都是很开放、
0: open ，
3: 对，很开放或就是很 open， 就是要聊什么话题都可以跟他们讲的那一种。
0: 就像你刚刚就是连他的私密处感染他都会跟你分享，
3: 对对对，
0: 也是蛮蛮 close 的哎、
3: 对，
0: 那六六呢？
4: 我自己是我身边的朋友圈好像我自己很开放，所以我是觉得跟别人聊这些性啊或者是性病相关的内容我都 OK。可是有些人反倒是我们，就是我跟他聊到这件事情之后，他私底下，我有听说过有人私底下觉得不太礼貌。
0: 哦，
4: 对，觉得好像有点被冒犯，或者是
0: 因为太多了。
4: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要看人，因为有些人是确实是可以跟我聊这些内容，然后或者是像我前一阵子去到，无论。可以讲全名吗？
0: 就是书店吗？
4: 无论叉叉书店在淡水河畔的一间书店，就是我们上次刘生自己有邀请到店长来，对，那间书店他们的店员有我那第一次去的时候有跟店员聊到这件事情，因为他之前也是患者
0: 哦，
4: 对，所以有跟他聊到他的这个人生历程的故事，
0: 是
4: 所以其实我自己个人是蛮开放的心态，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如果大家有想要讨论的话，还是要留意一下跟你讨论的那个人他的感受，
0: 适不适合？
4: 对对对对对。
0: Gana呢？
2: 我的话，我觉得。

0: 如果你有需要去分享状态的话，我们都是觉得就是 OK 啊，就是你可以去讲你的状态怎么样，然后我们也可以想想，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看是可以帮你寻求医疗协助，还是看你可以去什么你附近的诊所医院怎么解决这样。
1: 嗯，会蛮鼓励，
0: 就是我们都是蛮
1: 不要
0: 会不会想要
1: 这个疾病，
0: 对，我们就是会想要去严肃的想说这件事情可以去怎么帮你解决这样。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假设好，如果你是一个艾滋病或者是像梅就是
1: 梅毒，
0: 就是比较难根治的这种病的患者的话，我每次就是会好好讨论，你觉得怎么，就是你可以怎么样去吃药之类，就是比较希望这个念头是希望朋友可以好好的啦，不是说他有得性病者怎么样，就是希望他可以尽早根治这些会让他困扰的疾病。
1: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朋友有一天跟你说他突然感染性病，那我也想问两位，就是六六跟台台，那如果是你们自己身边有朋友遇到说可能他感染性病或者是很严重的病的话，那你们会怎么回应？
2: 哇，好尖锐的问题啊。
0: 怎么了吗？
2: 我身边如果有朋友有性病的话，会怎么回应吗？
1: 或是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就是真的是跟你很好的朋友嘛，因为你刚刚也有说到，就是你有些朋友是可能会觉得被冒犯，那如果他今天都已经告诉你说我目前是有这种疾病，那应该是还蛮 close 的关系。
2: 其实我会反倒会先想要关心他的心理状态，
0: 因为得这种病有可能也不是自愿的，
2: 对，而且他说不定是在很意外的状况下然后遭受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1: 被感染
2: 打击，对，然后如果他自己本身对于这件事情又他的接受度没有很高的话，就是我其实会蛮担心他的心理状况，
1: 先关心他的整个人的心情状况，
2: 先看一下他的状态怎么样，然后再决定说我有没有什么可以让你心情好一点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方式去关心
1: 他。
2: 对对对。
3: 那太太呢？
4: 我之前就是只有就是如果我朋友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就是可能就是一样也是跟六六一样，就是先关心他的心灵状况，然后就是再陪他去看
1: 医生。
4: 对，
1: 都是蛮正面，就是因为我有些人可能会像六六前面有讲到，就是在你对这些疾病还不了解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疏远这个朋友，会
2: 有点疙瘩。
1: 对，会有点疙瘩在。那你现在还会有疙瘩吗？还是你现在会少一点点？因为你现在对性病的资讯比较了解。
2: 对，会少一点点啊，
1: 就比较
0: 你会觉得这是正常的疾病这样。
2: 虽然说一开始听到可能会有点吓到。
1: 你会问他原因吗？还是你就 OK？
2: 我觉得他愿意讲就讲，但是没有愿意讲的，就是他可以分享的话，当然是我觉得，你让我知道越多的资讯，我当然可以让你有比较好的回馈，或者是你有需要帮忙的时候，
1: 一些陪伴，
2: 我也可以提供你比较好的陪伴，或者是比较避免可以碰触到你什么不想谈论的事情，
1: 就是比较好抓他跟他相处的拿捏那个部分。
2: 对啊
0: 对
2: 啊，
0: 我刚才那个六六太太还有我的分享，感觉像是那种 F 人跟 T 的那种方法，就你们都是比较关心，你的
1: 先关心那个
0: 状态怎么样，你的心情还好吗？就是得这个病，你会不会就是觉得很可怕？在然后我们来想想解决方法，
1: 我们现在看看有哪个诊所可以现在去，我们现在陪你去这样。
0: 对啊，
1: 我自己是 F 人，所以我也会先关心状态，但是我会更聊比较私密的部分，就像我刚刚有问六六，就是我会问他说你是就是最近的伴侣出问题吗？还是你去的环境有问题？我会想要把这件事情的完整的事情都知道。
0: 确实这个也是会关心的。
1: 对对，但是我还是会在他心情 OK 的状态下，他想分享的状态下去跟我说。但因为我就是我比较属于是那种，就是我知道一整件事情之后，我才可以好来帮你想办法的那种人。
0: 我是那种就觉得说如果你现在觉得很难过的话，那我们早点解决这个疾病，你就早点离开这个阴霾。
1: 没有要管那个情绪的部分。
0: 当然有啊，我就说先安慰，然后我们再马上来想办法，早日帮你脱离、這個。
1: 反正你病好了，心情应该就会好了。
0: 对，
1: 也是有顾到情绪的部分啦。
2: 对，但也是我觉得也是要看熟识程度啦。
0: 对啊，
1: 好，那我们这边先告一个小小。段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回来再继续跟六六还有太太继续聊性病。别走开哟，
0: 别走开哟！
5: 终于被我用力挤出一粒了！奶叫你操！
6: 哈哈哈，我就是被你挤出来的大便超人 ，My son。
7: 最近是不是没有吃蔬菜水果啊？没有纤维质，怎么会有健康的便便呢？
6: 跟着我念一遍：
3: 一日五蔬果，
6: 三蔬菜，

0: 水果，
1: 解决便秘有效果。
0: 嗷嗷，对，淡江之声关心您啊。
2: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3: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2: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3: 不要模板。
2: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3: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2: 那你会怎么做？
3: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一天

0: 点击。
1: 好，欢迎在广告后回到办理性俱乐部。现在收听的是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就是跟太太还有六六一起聊聊大家对性病的想法是什么。那我们的下一题就是想要问大家，你们觉得大家目前对于性病的知识是太多还是太少，还是刚刚好？就是以现在目前你们所知的人群当中，这个社会啦，你们觉得对于性病的了解程度？
2: 我觉得我身边的人好像都是，就是你刚才讲的东西好像大致上都知道，可是问题是很容易去取笑或者是污名化这些性病。
1: 哦，我觉得网路上
2: 像是菜
1: 花。哦，对，菜花真的是蛮容易被，
2: 就是那种国高中生最喜欢讲的那种作家，没有很好笑的玩笑。
1: 嗯，那两位呢？
3: 我觉得是资讯太多，反而就是会让很多年轻人，他们青少年很比较早就可以接触到这些知识，但他们在心智还没有很成熟的状态下，很容易把这些知识拿来开玩笑，就会导致刚刚小薇说的那个问题呀、
1: 啊。干嘛？
3: 就是哦，嘎伟，嘎拿说的那个问题。
2: 嘎伟，
1: 好顶。
3: 是谁？就是刚刚说的那个问题，就是会很多人开玩笑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资讯太多，太容易取得了，所以有的时候。然后虽然是好的，可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也是
1: 有一些反效果。
3: 对，有一些反效果。
1: 那太太觉得呢？
4: 但我觉得是资讯太多，是就是在网络上，但是现实生活中要去接触到这一些，会变得资讯会太少。
3: 对，
1: 哦，对对，
3: 除非你去主动去找他。
4: 对，
1: 就像是我主动去找疫苗，我才会知道说，哦，原来 HPV 跟子宫颈癌是不一样的疫苗。
3: 对，哎，它其实好像是一样的。
1: 哦，好。
3: 对，刚刚对，只是好像有几价几价的差别，
1: 就是会比较不一样。
3: 对，
1: 有一些些差异。
3: 对，九价的是可以预防的比较多元性一点，然后会有比较多性病可以预防这样。
1: 就是不只包含性病，还有其他的癌症类的东西也可以同时预防这样。
3: 好像是、
1: 哦、
3: 对，大家可以有兴趣上网查一下。
1: 就是对啊，就是像现在这样，就是有些东西你不主动去查就不会知道。
3: 对，
1: 但是就是有些东
2: 西、哦、所以我们现在讨论是普遍在我们十二年国民教育的那个受到得到的资讯，
1: 好像以你目前来觉得，你现在接收到的所有资讯，
2: 那可能是不够。
1: 我也觉得是，真的是蛮少的。
3: 我觉得就是在我们的课程教育里面，0.5%吧，
1: 太少了。
2: 因为像我们上集讲风俗业的时候，也时候讲
1: 到
2: 说台哦，对，上上集讲风俗业的时候，也时候讲到就是说台湾人对于性这件事情，就很多人，我觉得很多人是处于在性压抑的状态，然后或者是我们社会整体风气就是还没有允许大家可以这么自由去谈论这些事，所以就会变成说啊，你要讲跟性有关的东西，你就只能去找寻特定的人讲，而不是说所有人都可以侃侃而谈，所有人都知道这些事，那更不用说、哦、心智不成熟的学生或者是。怎么讲，就是我真的觉得要在义务教育之内就把这些事情传达出来是很重要的、欸、因为如果你没有在求学的阶段就知道这些事情，那你接下来你大学之后就成人了、欸
1: 對啊、
2: 其实你就可以去
1: 就会面对到
2: 就可以去发生性关系了。那如果你到那个时候真的遇到这些问题，你要怎么办？你有没有足够的知识可以预防？ 你有没有可能知道现在跟你的这个性伴侣他有可能会有性病？
1: 对啊，
2: 就是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要从很早开始就去跟大家说，哎、欸，就是性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你们可能未来都会有需要会到性行为，
1: 需要接触到这些资讯。
2: 你要是怎么挑选或者是筛选你的性伴侣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1: 那下一个就想问大家说，那你们平常都是从哪边获得性健康的相关资讯？就是什么性相关的
2: 学校？我觉得我们高中教的还蛮好的。
1: 就学校吗？
3: 我们高中比较封闭一点，因为是私立的，所以其实比例真的也超少。
1: 真的哦，
3: 我会接触到这些内容，真的是一步一步自己从网络上的资讯开始看，或者是耳闻吧。然后
1: 是什么契机会让你想上网查？
3: 身边有人开始在讲一些很下流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接触到这些东西、哦。
2: 你有可能假设我
1: 开玩笑吗？
2: 我今天拿菜花开玩笑，然后你不知道菜花什么，你就去查的意思吗？
3: 有点类似
1: 哦，
3: 对，就是性，不管是性行为或者是性病之类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慢慢就是我们可能会先了解性行为，因为这是最直接我们可能人跟人之间交流的一个方式。
1: 是，
3: 然后。我了解了这个之后，就会慢慢去延伸，你会去慢慢了解到它其实背后有其他的隐患或什么的。对。
1: 那太太，
4: 我也是从朋友那边，然后 就是知道这些资讯，因为要不然的话我们高中其实就只有教什么保险它要怎么戴啊或者是什么，他不会就是跟你讲说、就是
2: 不会进一步到疾病的部分，
4: 对对 对, 對，疾病就没有，
1: 他只会告诉你怎么戴，
4: 对，
1: 就这样，
4: 对。
3: 我记得
2: 那我好像我们好像高中的性教育真的还蛮好的，
1: 我们高中的性教育挺不错的、
3: 我记得我们国高中那个时候性教育好像就只是告诉你种类跟好像有药可以治，这样
1: 就是介绍而已，
3: 对对对，
1: 他不会告诉你
3: 很片面、
2: 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讲到，我真的觉得就是你不能假设你现在这批学生，我知道我们都是未成年，可是他们以后有可能会发生性行为啊，
1: 对啊，
2: 那我觉得你要有这些很基本的知识，我到现在都已经开始有点那个判断标准有点偏掉，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学校该教了，我已经不太清楚了。
1: 我觉得该啊，该教欸，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你们没有接收到这些教育，你们觉得该在那个时候让你们知道吗？
3: 我觉得该，可是应该是说我不确定教育者他们的想法是不是我有告诉你有这样子的状况
1: 就好，
3: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或者是你有想要深入了解的话，你自己就会深入去了解，
1: 可是、
3: 因为教育其实很多时候也都是这样，
1: 靠主动性、
3: 就是、提供你一个兴趣，像我们很多节目也都是啊，就是我介绍一点东西，然后你有兴趣的话你自己就去深入了解，对吧？
1: 可是我觉得还是，可是我觉得资料库的建立还是要再更完整一点，
3: 确实，
1: 因为像是你就是六六刚刚分享就是还是很片面的资讯、导致你可能未来在听到别人的玩笑或者是真的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想预防的时候，你的资讯是很不足的，
2: 或者是你的看法可能会不同，然后再比如不是有些性病可以根治有些不行吗、那我刚才其实是知道黑丁讲才知道有些可以根治有些不行，我一直以为性病都是
1: 不能根治，
2: 大部分啦，我以为大部分是可以根治的、我现在知道除了艾滋之外还有其他不能根治的性病，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光是你知不知道这个东西能不能从你的身体彻底消失其实就蛮重要的、
1: 对，
2: 因为这个疾病会有可能会影响你一生欸，
1: 对啊，就是资料库的建立还是真的蛮重要的，真的是希望性教育可以好好的落实在校园里面。那下一个想要问就是，如果是你们自己发现自己身体有疑似的症状，你会自己先查网路还是先观察还是先去看医生或是先问朋友，想问你们自己的解决方法会是怎么样？
4: 我自己之前遇到的就是我的私密处是就是感染，就是一样是在性行为之后，然后就是会频尿，然后我就直接就是网络上查，然后查不到资讯，然后我就直接到大医院，然后就去查就是为什么，但是我没有，就是我朋友说什么可以先去到就诊所啊，就不用浪费什么，
1: 直接到大医院，
4: 对，不用到什么，不用浪费什么大医院的医疗资源什么，我想说就是那是我发生的事情又不是你发生的事情然后没有，我就没有听他的，我就是直接到大医院去就是
3: 处理，
2: 对，是很多医护人员说他们觉得都是都提供这个资源，那就是要给有需要的人啊，
1: 对啊，
2: 就跟我们办理系列广告一样，任何东西
1: 有需要的人，
2: 任何东西都是有需求的人去那个，所以我觉得有先去，不管是去哪里，我觉得有主动去根治这个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都是好事啊，
1: 挺好的。那后续
4: 就是他只有跟我说你的私密处感染，然后要吃药，然后要塞剂，然后就这样，然后后面就
2: 有好吗？
4: 有好，
1: 幸好。
4: 对，
3: 女生真的好容易私密处感染，
2: 而且我觉得很多可能都是好了，不能这样说，但是我觉得男性如果他自己本身有带源的话，他有就会传染到女性身上，而且女性的私密处又是一个特别怎么讲，
3: 脆弱，
2: 对啊，特别脆弱的地方、
1: 我们又不是外显的生殖器，我们是在身体里面，所以只要一感染，
2: 而且
1: 他
2: 还会、
1: 就是、
2: 对啊，就会进而影响到你的免疫系统等等等等。
3: 其实不只是性行为啊，就是女生平常如果没有比较在保养或者是
1: 清洁，
3: 对对对，有一些小疏失的话，就很容易会感染。
1: 那你自己呢？如果你自己遇到有相关的症状，您的处理方式？
3: 其实我觉得以上四点就是有没有个答案一，就是可以以上皆是，
1: 同时先查网路，再观察，再去看医生，然后顺便同时跟朋友说。
3: 对啊，就是应该是先稍微观察个一两天或一个礼拜。
1: 以上皆是。
3: 对 对, 對，一个礼拜之后，就是如果同时查资料，上网查资料，然后或者是跟家人讨论这样子，
1: 先知道自己的状况，然后再对症下
3: 药。对啊，对啊，
1: 就不因为可能有些人会很慌吧，慌到就是可能不敢跟家人或朋友说。但两位看起来都是还蛮 open 的人，
2: 挺好的。
3: 月经没有来的话比较慌吧。
2: 那个慌到不行吧。
3: 但
2: 好，你要说什么？
3: 没有，因为我想说其实因为我自己有内分泌失调状况，所以月经不来其实蛮正常的。
2: OK， 哦，是这样子啊。
3: 对，
1: 那最后一个想要问就是，如果你的另外一半跟你坦诚说，欸，我自己曾经有感染过性病，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另外一半哦，就是好，假设你们就是平常有性行为的习惯的另外一半，
2: 我会觉得他现在如果有治好就好啊，如果从来没有治好，也从来没有去寻求治疗，那真的是，那你真的是，嗯，这只能说什么呢？你这个人做人很失败，
3: 做人很成功，
2: 对，
1: 特
2: 别成功，
1: 特别成功，特别成功。两位呢？
4: 我会觉得，那你干嘛接触我？你就是带着那一些病毒，然后还要再去伤害其他人，你这。下地狱！
2: 等等，我们现在假设的情况不是说他，又不是说他一直有，他有可能是曾经得过，现在没有啊。
4: 曾经得过，现在没有，但我觉得还是有，他可能还是会有复发的那个情况。他，嗯，你可以提前跟我讲，
1: 然后你们可能一起去健康检查，
2: 哦。你不能接受不跟你讲的情况，
4: 对。
3: 哦，可以，我也是跟他
2: 就一定要沟通，
3: 就是还是会有就是顾忌，对，嗯嗯。但是就是如果你有愿意处理这件事情，我可以跟你一起处陪你处理这件事情。但是就是你对我的基本尊重，你还是要有，
1: 必须要，
3: 我们可以谈感情，
2: 必须的，
3: 对，我们可以谈感情，但是你对我基本尊重要有，
1: 嗯，我也觉得
2: 对你身体的界限，啊，
1: 我也觉得事前讲真的蛮重要的，欸，就是不会在乎你有没有曾经有过怎么样，
2: 啊，总不可能有人跟你那个完之后，然后跟你说，欸，其实我有性病，
3: 我会扁
2: 他，我得过性病，你这样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啊？
1: 很可怕，欸，
3: 把他带去警察局吧，
2: 因为你现在完全会进入一个未知的情况，是说，欸，那我有没有可能被他跟他接触之后我就得性病了？又或者是
1: 說，而且你也不知道他得的是哪一种，
2: 对，啊，
1: 又或者是说他告诉你说，欸，其实是我皮肤传染就会得的话，哇哇。
2: 哇，那已经不是有没有那个的问题
3: 了。离开，
1: 我真的吓烂，真的吓死，这完全没办法接受。因为但是如果像是那种可以根治或是吃药可以控制的话，这种就是还是要先讲啊。嗯，而且就像是婚姻前面不是也要就是两方都要去健康检查吗？
2: 因为性是一个最直接，不管你有得什么疾病，我觉得都是可以跟你的伴侣好好去讨论说怎么样。
3: 那你们
2: 包括性，
3: 那你们觉得有性的？交往关系前要去健康检查吗？
1: 要，我觉得要啦。
2: 要，
1: 太太呢？
3: 觉得呢？啊，有性行为的男女关系之前要去健康检查吗？伴侣关系就没有，还没有结婚。
4: 嗯，我觉得如果他有就是健康的话，就是如果他是健康的话，应该就不用
1: 特别
4: 健康检查吧。
3: 哦，所以你会愿意相信他？
4: 对。
1: 我还是希望要有检查，欸，
2: 好，我觉得这是个对双方彼此的尊重跟保障。
1: 好，那我们这一集的也差不多到这边要进入尾声啦。今天我们从性病的历史一路聊到就是现在常见的感染传播方式，以及大家常常误解的一些观念。回头来看，性病不是一个遥远或是很少数人的问题，而是一直都存在也需要持续面对的问题。那同时也想提醒大家，就是性病不该被当成是一个标签，也不应该是变成伤害或是歧视别人的理由。面对健康问题，诚实负责任，及时就医，才是对自己跟其他人的负责的态度。那也希望透过今天这一集啊，大家不只是知道一些疾病的名称，也是更愿意正视性健康这件事情，不避讳谈论，不害怕理解，或是不轻忽预防等等。然后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好好照顾自己。那我们就是这一集差不多到这边结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爪哇，
2: 我是
1: 黑丁，
2: 我是嘎拿，
3: 我是六六，
4: 我是太太。
1: 那我们就下礼拜
2: 最后一集
1: 见啦，啵啵，
2: 拜拜
3: 拜
2: 拜。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1: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0: 啊，那是什么？
1: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0: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2: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3: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3: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3: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3: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6: 红灯停，绿灯行，安全过马路我最行。
7: 小鸭宝贝们，过这条马路要小心哦。妈妈，车子这么多，过不去呀。
8: 哈哈，我可以，看我的厉害。反正我只要够快，车子就撞不到我啦。
9: 啊！妈妈妈妈妈妈！啊！救命啊！我要被撞了！咦？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家。
7: 哦，好险是梦，好险现在有车辆必须礼让行人的规定，不然大家就看不到我长大漂亮的样子了，这可是社会的一大损失耶。
4: 为了行人安全，汽机车在距离斑马线3公尺以上需要礼让，在没有划设行人道的路口也有相同的规定。维护行人路权，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关心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1923年，全球第一个国际性警察组织——国际刑事警察委员会，在奥地利维也纳正式成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0: 哎，我身边怎么都是和我不同类的环保物品啊？
11: 你谁啊？这是我家，你家在隔壁的玻璃瓶分类区。
10: 我也不知道，你看旁边怎么还有一些回收纸？
11: 我有洁癖，是谁那么没有公德心，没有进行垃圾分类？
10: 别说你了，我也好想回家。
12: 请做好垃圾分类，再进行丢弃，免得各种垃圾走错家门，打扰了别人的生活。淡江之声关心您。
13: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1: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1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14: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1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14: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哈哈哈哈，我看所谓的勇者也就这点本事吧。
1: 可恶，面对魔王的攻击我根本束手无策。对了，我还有大绝招，勤洗手戴口罩。
0: 细菌攻击无效，怎么可能？
1: 看我的绝对防御，哈！
0: 怎么会，太干净了。
2: 勤洗手戴口罩，保护自己也是保护身边的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4: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3: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欸，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欸，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怎么都死了？
1: 猪小弟，你别难过，我一定会帮你找出凶手是谁。就是你，把你包包里的东西交出来。
2: 这只是我拿来果腹的三明治而已啊。
1: 你难道不知道不能带任何肉制品入境吗？你害了猪小弟一家都生病了。
3: 提醒您，携带肉制品入境，最高可罚100万新台币，并禁止入境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

0: 是快点回去吧。
1: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0: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1: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0: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0: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2: 皇上该用膳了。
3: 朕知道了。小堂子，朕的全堂去冰手摇饮呢？
4: 太医有云，殿下龙体欠安，不适合天天一杯手摇饮啊。
3: 朕自己的身子自己明白，吩咐御膳房做去，一天一杯饮料不可落下。
2: 是是是，小的马上去办。
5: 真是气死朕啊。哎，我怎么喘不过气来了。
2: 皇上皇上，来人啊，快传太医。
6: 您终于醒了，为保皇上龙体安康，恕小人直言，戒了含糖饮料吧。洋人大夫研究过，每多喝一瓶含糖饮料会让你血压爆表啊，还会让中风、心脏病和癌症找上您。皇上是一国大体，请三思啊。
7: 含糖饮料上瘾，慢性疾病找上你，淡章之声关心您。
8: 满天星星，你在我眼里。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玉玺，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现在时间下午五点。1926年，德国警探恩斯特·戈纳特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中央凶案资料库，实现跨区资料的整合。这里是丹江之声 FM。

0: 立马帮帮忙，哪有人像你省水省到不洗头，难怪招来那么多苍蝇。
1: 节约用水，人人有责，珍惜每一滴水的同时，也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3: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2: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3: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2: 啊？
3: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2: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3: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快点快点，演唱会的门票就要开始抢了啦，快点拿出手机。
1: 前方路口，
2: 等一下啦，我在开车，你先抢啦。
0: 吼，就是因为很难抢才叫你一起抢的啊。
2: 啊，等等，前面就有个红灯吼，再等一下啦。
0: 就跟你说来不及了，你现在就拿出手机。
2: 好啦，我现在就拿出来啦。
3: 开车不滑手机，让你我都安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5: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

0: 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바보같이 아쉬운 많은 노래가 하늘에 닿기를 당신 향해 밤새운 내 기도가 마음에 닿기를 现在时间晚上六点。1932年林德伯格小鹰绑架案中，植物学家利用木纹比对首次以法医植物学成功破案。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一个瓶子，两个瓶子，三个瓶子，爸爸你看海里的瓶子又变多了，而且我的章鱼海龟朋友们都不见了。
2: 一定是昨天的那个渔网把你的朋友们都抓走了。
3: 根据2016联合国所提出的资料显示，世界上有 90% 的鱼类正面临过度捕捞的情况。珍惜海洋资源，让环境永续发展。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各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5: 真的可以吗？
6: 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4: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7: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FM88.7，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8: 你已到达目的地。
9: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0: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9: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0: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9: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9: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微风轻轻吹，
10: 吹得我心碎。耶、yeah,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0: 累成熊猫了、欸、昨天是几点睡啊？
1: 昨天4点就睡了。
0: 这样你睡不到4小时哎、欸！平常不来上课就算了，等等早八要考试哎、欸！
1: 安啦，你很啰嗦哎、欸！哇塞，我怎么被扣考了？
0: 谁叫你平常都熬夜玩游戏，不来上课哈？
2: 生活作息调整好，大学生活没烦恼。淡江之声关心您。
1: 哎、欸，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3: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1: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4: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3: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5: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6: 哎、欸，超无聊哎、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7: 不知道哎、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8: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6: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7: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6: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7: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9: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八

你们今天开心吗？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那我们就来吧，宝贝。

0: 受车辆。
1: 这么严重，我不开了。
2: 喝酒不开车，胆江之声关心您。
0: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3: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0: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0: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3: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3: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0: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
3: 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0: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
3: 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哎，你有看到昨天那个新闻吗？那个艾滋病挑战，哇，真的超恐怖的哎！
5: 我有看到啊，这超扯的哦！为什么他们还可以出门乱跑啊？
0: 对啊，傻眼哎！
4: 同学们，这堂课不用上课哦，要去视听中心听关于艾滋病的讲座，5分钟后门口集合。
0: 好，
6: 大家好，今天由我来带大家了解艾滋病。艾滋病不像一般感冒容易传染，它的传染途径只有血液传染、不安全性行为跟母子垂直传染哦。在这边我们也要呼吁大家，一生至少要筛检一次，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0: 原来一般的接触不会被传染艾滋啊，哎，我的想法真是太狭隘了。
5: 能让歧视消失的是理解和关怀，零歧视，零艾滋，让我们一起了解艾滋，让艾滋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现在时间晚上7点。1954年，罗伯特·伯肯斯坦博士发明了呼气酒精检测仪，开启交通执法中科学酒测的时代。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5。

0: 1番線ドアが閉まります。ご注意ください。
1: 请勿靠近车门。
2: ผู้โดยสารสามารถเปลี่ยนเส้นทางไปรถไฟฟ้ามหานครได้ที่สถานีนี้ขอบคุณค่ะ
3: ว้า听到这些声音，我真好想要出国玩哦！
4: 别担心，跟着我们就行啦，就算不用出国，也能玩遍整个亚洲哦。
3: 真的假的啊？这么方便？
4: 对啊，不用机票，不用行李，而且随时都能出发。那你准备好了吗？
5: 呀，去哪玩？带你玩遍亚洲，自在遨游。
3: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呀去哪玩》，我是主持人 TN。是的，今天是我单枪匹马上阵来单主持啦。那今天也是我们《呀去哪玩》的最后一集，是我们的第10集。那这集其实是我们的特别篇。那以往我们《呀去哪玩》其实每一集都会带大家去不同的城市，甚至是一整个国家去做介绍。但今天就是要带大家总回顾，就是带大家过去，带大家去看我们过去9集都玩了些什么，然后就会分享一些过去的点点滴滴啊，然后今天也会特别的分享他们当地的一些民谣，就是他们当地可能从小到大，然后每个人都会传唱的歌曲。所以今天这集的步调呢，就是会比较chill一点啦。那我们就要事不宜迟，进入我们今天的特别篇。那今天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我们的第一集嘛，首先就带大家去到了我们的首尔，就是我们的邻近的首尔，韩国的首尔啦。对，那我们那时候介绍的第一个景点是我们的恩平韩屋村，不知道各位听众对这个景点还有没有印象呢？那这个恩平韩屋村特别的点呢，就是在于它不是百年历史的韩屋，它是后面由政府去新建而成的韩屋村。对，但里面就会有一些特色的咖啡厅啊，然后也可以拍美照之类的。对，那第二个介绍的景点是我们的望远市场。对，就是当你去完韩屋村之后，然后肚子饿了嘛，就可以吃到我们的望远市场，然后里面就有很多好吃的小店。那我那时候有特别分享的是他们的一个特色是糖饼，对，里面有一间叫做熏熏糖饼的一间糖饼店，然后价格都是非常的亲民，然后也是大概铜板价就可以入手的，然后也是当地在地人会日常去购买一些日常家用品啊的一个地方。对，那第三个呢，就是他们韩国现在当地最流行的是他们的圣水洞。那这个圣水洞呢，是由韩国旧老仓库群而改造而成的。那这个仓库群呢，以往是鞋厂，对，那经过了政府改造之后，就变成一个观光景点。那里面就有很多特色的小店啊，然后现在甚至会有大品牌来进驻，像是知名的鞋子品牌艾迪达，他们就有整栋的门市在里面这样子。然后还有很多像是香水店啊，如果你喜欢平常日常在喷香水的话，其实在里面都可以挖到专属于自己的香水。所以就是很推荐大家可以去花上一天的时间去里面吃吃喝喝，甚至是逛街这样子。那最后一个韩国的行程呢是洛山公园。那这个公园呢是当时候我们另外一个主持人另介绍的，他就有特别说是他们韩国当地在地亲子假日都会去特别逛逛的一个地方。对，那里面很特别的是他们有一个洛山公园的一个溜滑梯，是一个非常大的溜滑梯，它是从山坡上一路这样滑下来，所以很多小朋友其实是很爱这个景点的。对，那我们介绍完我们四个景点之后，我们也介绍了韩国首尔当地的 NG 行为。那第一个呢就是地铁的不爱坐，在韩国就你可能有在看过韩剧啊，或者是你有亲自去玩过，你就会发现他们地铁的不爱坐，其实平常如果车上没有老人的话，一般的年轻人也不会去坐。对，就是他们韩国当地非常大的一个禁忌，就是他们的不爱坐真的是否那些从老人啊，然后儿童或者是孕妇，对，或者身心障碍不方便的人去坐的。对，如果一般身心健全的年轻人是不会特别去坐在那个不爱坐上面的。对，那第二个 NG 行为呢，就是内用使用外带杯。那这个也是韩国当地有明文禁止的一个行为，就是如果你在咖啡厅啊，然后喝了他们的咖啡，但你却在里面使用他们纸杯或者是塑胶杯这等等的，他们会直接对你进行开罚。对，就是他们当地对环保的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就是说如果你都已经在内用了，你就应该使用他们的马克杯或者是玻璃杯，就是可以重复使用的这些容器，而不要去使用他们纸杯啊，就是不可分解的这些东西。那第三个呢，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如果有喝酒，不要对着别人喝，尤其是对长辈。 对，这个也是他们韩剧很常会拍出来，就是给大家看的一个东西。就如果你对面试坐着你的上司啊，或者是你的爷爷奶奶，或者甚至爸爸妈妈，如果你没有在跟他们喝酒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把头这样撇到另外一边，就是不要尽量不要正对着他们。对，就是他们韩国对于长辈放一个大的禁忌，就是真的是要转过头啊，或者是用手扶着那个酒杯，就是不要让对方看到那个酒杯，这样才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那最后一个呢，其实就是如果你有在买一些东西，像是我刚刚有提到的望远市场，然后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年长的一些阿姨或者是奶奶，那你们千万不要就直接对他们叫说阿朱玛，对，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他们当地人非常一个禁忌的一个行为。如果你想要叫那些店员啊，你可以可能就是像我们外国人可以说 excuse me， 或者是 chogyo， 就是他们韩国说不好意思的一个语言，嗯，所以就是尽量不要对他们的老人那个中年女子说阿朱玛，对，这是他们可能比较亲近的人才会讲的，我们一般人就是尽量不要去提到这个字眼。对，那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我们韩国首尔的四个景点，还有一些 NG 行为。那今天要推荐的第一首当地的民谣呢，是来自他们非常古老的一首歌曲，叫做阿里郎。那这个阿里郎是他们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民谣哦。然后其实这个民谣已经有上百种版本了，对，而且还被教科文组织列为非文化遗产。那这首歌主要就是围绕在离别啊、思念，还有人生艰辛的一个话题上面。那其实本身没有特别的意义，更像是一种情感的寄托。然后是以简单的歌词搭配缓慢的旋律，唱出韩国民族对命运的感叹还有坚韧。那我们就要一起来收听一首这首来自韩国的《阿里郎》喽。

好的，刚刚听到的就是韩国知名的民谣阿里郎啦，那就真的是非常听起来就非常的古早，就是他们韩国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传唱的歌曲。好的，那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我们的第一站是我们的首尔，那第二站呢是要带大家飞到我们的香港去啦。那香港呢第一个景点是我们介绍的尖沙咀，那尖沙咀是什么样的地方呢？它其实在位于九龙半岛的最南部，它是一个非常已经现代化的地方，然后里面会有很多的观光啊、购物，甚至是美食还有文化集于一身的超人气地区。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去香港的话，应该如果是跟团的话，应该所有旅行社啊都会安排到尖沙咀作为第一天的一个旅行的一个行程之一，那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美食是很值得去探访的。是的，那我们刚刚介绍的第一个是尖沙咀，那第二个是鹤嘴灯塔。那这个灯塔呢就是位于近郊比较远一点的行程，如果是独旅，就是如果是自由行的话，应该就是要搭乘他们的公车或者是自己开车去比较方便。对，那这个鹤嘴灯塔呢主要的特色就是在于它圆柱形的建筑啦，那这建筑是非常的庞大的，就是因为它是在悬崖边，所以如果你开车经过的话，它是一个非常显眼的一个行程。那它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也被列为了法定的古迹，所以就是如果你想要少冒险啊，然后远离城市压力的话，就很值得去到这个鹤嘴灯塔玩哦。那第三个呢是他们的南阿岛，那这个也是一个可以远离城市喧嚣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其实很适合是假日的时候进行一个小旅行，去他们那边度假。那其实他那边有很多海岸啊，然后很多人在那边玩水甚至晒太阳。对，然后他那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南阿发电厂，那就会有个三根长长的烟囱，然后也是一个非常显眼的一个地标。对，那最后一个介绍的景点就是旺角的618上海街。那这个618上海街呢跟刚刚的圣水洞，不好意思，跟刚刚圣水洞是很像的，就是古老的老建筑，然后经由他们政府改造，然后变成一个很知名的观光景点，然后里面一样会有很多很知名的小店啊，或者是独立的门市，就是会有一些小东西在里面贩售，然后也是很适合拍美照，因为毕竟都是一些古老的一些建筑，所以就是很适合拍一些古早的一些照片。对，那我们刚刚介绍了四个景点，那后面有介绍我们的 NG 行为。那第一个就是在餐厅禁止久坐，因为在香港其实如果你有去过的话，你会发现他们是一个非常快节奏的一个国家，就是他们就算吃东西啊，就是上来然后也不会拍照，马上就开始直接吃，所以如果你是观光客去的话，你也尽量就是遵照他们的一些节奏，不要哦，可能要等全部东西上来才开始拍照啊，然后可能就已经花个半个小时过去了，这可能就会造成他们店家的一些困扰，甚至是一些他们当地人可能会有脾气比较不好的话，就可能直接对你说，请你马上离开这样子，可能就会造成别人观感不佳的一个出现。对，那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茶楼洗餐具的一个文化。因为我们有吃过他们的茶餐厅的话，都会看到他们会有一个热水在你上桌之前都已经摆在桌子上面了，然后可能会有一个大碗工啊，然后他们的行就是要叫你们是用那个热水去冲那个碗盘，因为他们可能碗盘没有洗得特别干净，或者是他们已经是一个变成一个传统了，就是喜欢让客人自己去再冲洗一次那个碗盘，让那个碗盘确保是干净的，就是用了会比较安心一点。对，那我们刚介绍了四个景点，又介绍了两个 NG 行为，那就要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曲啦。那第二首歌曲呢是来自他们香港非常知名的歌曲，叫月光光。那歌词呢主要围绕在太月亮为主轴，那是对夜晚宁静还有家庭生活的温馨场景的一个表述。那表面上呢它是童谣，但其实也反映了香港早期的生活样貌，还有对平安的期盼。对，那旋律是平缓啊，然后歌词会一直重复，就是会让你一种上瘾感还有熟悉感，那也是非常多香港人共同的早年回忆。对，那也是被视为香港最代表的香港民谣之一，那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来自香港的月光光咯。

的，刚刚听到的就是来自香港的月光光啦。那这首歌真的是表述着他们日常的生活，像刚刚歌词有提到是爷爷去牵牛羊，然后去耕田，还有奶奶织布织到晚上，织到天亮，就是他们香港早期很平常会出现的一些场景，他都写在这个歌词里面。是，那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我们第二站是我们的香港，那第三站呢就是京都啦，京都跟大阪。这个第三集我们是一次介绍了两个城市，那大阪跟京都第一个介绍的景点呢是鞍马神社。那我那时候体验印象很深刻，是我介绍到我们去爬的那个山，然后那时候刚好下着雪嘛，然后体验就有一点重心不稳，然后就直接滑倒在那个阶梯上面。就是当你在爬山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如果那时候已经下雪了，你可能鞋子要穿的比较防滑一点，然后走路也要比平常再更注意安全。对，那第二个介绍的景点呢是眉山毛气之里，那这个景点是由另来介绍的，他介绍的是说这个地方也是远离城市的一个喧嚣，然后里面就是非常古老的一些他们的建筑，然后会有合掌村在那边，所以就是一个如果大家去日本会蛮喜欢的一个景点，也是很适合拍照啊，然后去进修，就是不要一直在逛街，就是多欣赏他们城市的美景，然后晚上也可以泡壶热茶，然后吃个甜点就可以待上一整个晚上，然后晚上也是非常凉的，所以就算你是夏天去也不用担心它里面会很热。对，那食物的部分呢另有介绍，就是一个餐饮店，然后会有一个很知名的是他们美山牛乳做的布丁，还有双麒麟，以及加了高汤的蛋卷三明治，就是很适合如果你去那边一整天的行程，然后最后由这个来做一个结尾。那第三个呢是由 TN 来介绍的，是我们现在非常知名的大阪万博纪念公园。那其实在1970年代的时候，大阪已经举办了第一次世界博览会，然后在最近2025年才又举办了第二次嘛。那我今天介绍，我那时候介绍的是大阪的万博纪念公园，那就是1970年代的一个景点。那它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地标是太阳之塔，那里面会有四个不同的太阳面，象征现在、过去还有未来。那其实也是很多，如果你有看到一些大阪的一些旅游书啊，它都以这个当封面。那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公园，然后很适合一些像野餐啊，或者是一些小孩去那边玩耍。然后里面有一个是最近才建成的，是他们一个纪念博物馆，然后里面就有很多那时候1970年代的一些模型啊，或者是照片。如果你对这些有兴趣的话，你就可以去那边逛逛。然后还有一个是他们那边也是否观光客去的嘛，就会有一个 EXPO City， 里面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水族馆，然后还有一些可以逛街的小店这样子。就是你如果你是一整个家庭去的话，不用担心只能在那边可能看看风景之类的，如果你想要逛街啊，或者是血拼，也是可以去到这个 EXPO City， 里面会有很多像餐厅啊，或者是购物中心等等的。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叫做大阪天空厨房，那就是会一些大阪当地特别的一些食材，像大阪烧汉堡啊这些的，还有黑毛和牛寿喜烧披萨，也是当地很知名的一个食物。好，那刚刚介绍的是大阪万博纪念公园，那最后一个介绍的是中崎町，那这个是由另来介绍的，也是一个复古还有潮流特别的共存的一个景点。那里面就是也是很适合拍一些文青的小片啊，还有一些知名的一些小餐厅，然后会有一些咖啡厅，都是很有昭和味道的。是，那我们刚刚介绍了四个景点，那大阪的 NG 行为呢是禁止对他们的舞伎拍摄照片，因为我们在京都旅游的时候应该多多少少都会看到一些艺伎啊在路边这样游走，他们可能是要去下一个他们要工作的地方，对，那他们那时候都已经是完妆的状态，然后甚至连头发都已经盘好了，但会有一些观光客啊可能就想说，哦，他们既然都已经在工作状态，那是不是我就可以去跟他们拍照，那其实就是要经过他们特别的同意才可以的，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会有一些他们自己店家的规定说，哦，如果你跟他拍照就是那个艺伎本人可能会受罚，那些店家可能说，哦，你就是答应别人要跟他拍照，那你就是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样子。那第二个呢NG 行为是泡温泉的时候禁止穿泳衣或者是带毛巾进入池子，那因为日本的裸汤文化是很有名的，所以如果你是可能像我们台湾人有些比较害羞不敢脱光光然后直接进去的话，你可能就要慎选你去的
泡温泉的一些场所，你可能就要选个人汤屋啊，或者是找那种可以穿泳衣进去的，因为在日本当地其实泡澡是完全是脱光光，连毛巾都不会带的。对，所以如果对这个是有一些害羞的话，你可能就要再自己多注意了。对，那我们要介绍今天的第三个民谣是来自日本的 Sakura Sakura。 那 Sakura 是樱花的日文嘛，那歌词呢主要就描述了樱花盛开的时候，那看似单纯的写景，那其实是蕴含对生命短暂还有季节流转的感受。那文字简洁却富有意境，透过樱花的美丽啊还有凋零，表现日本文化中对自然的无常体悟，是一种极具象征性的传统民谣。那这首民谣呢其实也很常被放在他们国小的一些课文里面，那会由国小人去一起来传唱。那我们就要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日本的知名民谣 Sakura Sakura。

0: 好的，我们刚才已经回顾了我们三个，我们前三集，第一集是带大家去了首尔玩嘛，那第二个是带大家去了香港，那最后我们刚介绍的是我们的京都跟大阪，那我们就要休息一下，进个小小的广告，那广告之后就要继续回顾我们的一些亚亚去哪玩去过的地方咯，那我们就等等见。
1: 哎，我身边怎么都是和我不同类的环保物品啊？
2: 你谁啊？这是我家，你家在隔壁的玻璃瓶分类区。
1: 我也不知道，你看旁边怎么还有一些回收纸？
2: 我有洁癖，是谁那么没有公德心，没有进行垃圾分类？
1: 别说你了，我也好想回家。
3: 请做好垃圾分类，再进行丢弃，免得各种垃圾走错家门，打扰了别人的生活。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5: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4: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5: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4: 啊？
5: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4: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5: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6: 你已到达目的地。
1: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8: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9: 葡萄不愤怒。
8: 你现在收听的是
9: 淡江之声 FM88.7。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亚去哪玩。那我们就要马上进入到我们第四集的回顾啦。那第四集呢，是大家去了曼谷，是我们泰国的曼谷。那集会有一个特别来宾，是我们电台的爪哇。那爪哇是我们电台的泰国通，所以那时候找了他来跟我们一起介绍曼谷这个地方。那我们那时候第一个介绍的景点呢，是 Warehouse 30。那这个 Warehouse 30呢，也是我刚前面有提到很多次，它也是一个仓库还有工厂改造而成的一个新景点。那这个仓库呢，里面也是有很多他们当地建筑师啊特别去重新粉刷，然后保留那时候那他们的老建筑的一些样态，然后让他们有一些文青的艺术家可以去进驻在里面，由他们来创作，然后更新这个环境。然后也会有很多像书店啊、黑胶唱片行，甚至是一些小型的展览空间，都会在里面做进行。那我们第二个介绍的景点呢，是曼谷非常知名的是郑王庙。那时候另有说，他那时候有去郑王庙拍了一些泰国传统服饰，然后穿上身，然后在郑王庙底下拍照的一些画面。那其实也是最近台湾人很喜欢去的一个景点。像那时候爪哇也有说他很想要去穿泰服，然后在那个地方拍照，所以那时候我就有问他说他：“你想要穿哪一个颜色泰服？”然后那时候他也有分享他的一些他想要穿的一些衣服这样子。那我们第三个景点呢，是介绍了我们的艺术家之家，那也是一个蛮新兴的景点。那这个景点呢，其实很特别的是在于它有个水上市场在里面。那这个水上市场呢，是叫做斑峦水上市场。那它们其实就是不像一些知名的水上市场这么有名，但它就是一个规模小巧啊，然后轻松氛围的一个状态在那边呈现给大家看的。那里面也有像是船面啊、泰国炸香蕉、椰子冰淇淋，都是泰国很知名的一些小吃。那你在这边，你不只可以看到艺术家之家本身的一个状态，然后你还可以去他们旁边的水上市场来吃一些东西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个艺术家之家一个蛮知名的一个活动是他们的木偶戏表演。那其实这个木偶戏表演呢，跟台湾的皮影戏一样，是一个夕阳的产业，就是靠一些年轻人去维持，才可以一直演给大家看的。所以如果你有去到这个艺术家之家，有看到这个木偶戏表演的话，你其实也可以捐一些小费给他们，就是支持一些这个艺术家，让他们继续维持这个美丽的传统。那我们刚刚介绍了我们泰国的三个景点嘛，然后我们后面有介绍他们的 NG 行为。那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学佛像的姿势拍照，因为他们在佛，因为在泰国呢，佛教其实是他们非常大的一个传统，对，是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宗教的一个崇拜，对。那如果你在他们拍照的时候啊，学佛像的姿势拍照，其实也是就是他们对他们崇拜的人一个不尊重，对。那我们后面有介绍一个是对王室不敬，像我们最近泰国的王太后也过世了嘛，所以在网络上面就有很多泰国人去主动的追思他们，甚至是在路边啊，然后等待那个灵柩泰国王太后的灵柩经过，然后就是跟他们致意这样子。所以在泰国呢，王室其实是他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然后就是如果你在对当地旅游的时候啊，也不要对他们进行任何的评论，因为这就是他们很忌讳的一个地方。对，那我们要介绍我们泰国的民谣。那这首民谣呢是 Loy Krathorn Song。那这首歌词呢，主要就是在表述他们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节庆，是他们的水灯节的一个传统习俗。那人们描绘的是月在月光下将水灯放入河中，然后向河神致意，并祈求祝福。内容是对自然的一些感谢啊，然后放下过去不顺的象征意义。那文字其实也是很简单，却富有画面感的。那展现泰国对水啊，还有信仰的一些崇拜，还有节庆的重现。那我们就要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泰国的 Krathorn Song 啦。

好的，刚刚听到的就是泰国的知名民谣 Loy Kotaisong， 那这首歌就是在讲他们的水灯节的一个文化，那其实是泰国非常知名的一个歌曲之一啦。那我们现在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我们的第五站，是我们的越南啦。那越南呢也是有特别来宾的，是我们电台的见习大饼，那当时他也有回顾了很多他在玩越南的时候一些特别的经验。那我们介绍的第一个景点呢是富国岛的太阳世界香岛自然公园，是非常长的名字，也是他们富国岛当地非常知名的一个度假村。那这个自然公园里面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是他们的香岛缆车，那这个是曾经被列为世界最长跨海缆车之一的一个缆车哦，那全长是有将近8公尺，所以如果你有去到这个自然公园的话，也是可以去搭一下他们的缆车，看一下他们的美景。那第二个是他们有个水上乐园，那个是Lin有去过的，他有说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设施，是一个垂直的水上溜滑梯，然后是看不到底下的，然后会有那个工作人员按下那个按钮，然后你底下的那个地板就会瞬间消失，然后你就会这样跌下去，然后就他那时候说是非常好玩的，所以但听起来是有点刺激。如果你有是喜欢玩水啊，然后喜欢这种刺激的游乐设施，你就可以去到他们香岛自然公园里面的水上乐园玩一下。那后面是有大饼来介绍的是他们的红白沙丘，那这个红白沙丘呢其实也是去越南旅游的话必玩的一个行程之一，然后很适合拍照，然后会有他们当地的人啊开着那个吉普车，然后带你去冲沙，然后你全身可能上下都会是沙，然后但那个刺激感是非常好玩的。然后大饼那时候有说他那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拍照场景，是有一个很长的楼梯，然后那个楼梯会一路向上上到天空，然后那个拍照的人会从底下这样拍你，然后就会有一种一路走向天空的那种错觉出现，那其实也是很适合拍照啊或者是玩水的。那第三个呢是由 TN 我介绍的咖啡公寓，那这个咖啡公寓呢是位在他们胡志明市的一栋楼，它是42号公寓。那这栋公寓呢里面其实一开始也是有人居住在里面的，但后来也是被政府出手干预之后改造成一个里面一间一间的咖啡厅或者是一间一间的文青店。那这个店呢其实也是很多人去越南必去的一个景点，会去里面喝咖啡啊，然后买一些里面很文青的商品。像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的是他们有一间商品，以及有一间店是卖很多的衣服，然后是那种酷手的，会是有一些搞笑的标语在里面，但就是年轻人会很喜欢嘛。对，如果你有去到这个咖啡公寓的话，你可以每一间都去看看，每一间都会有不同的东西出现哦。对，那我们跟越南介绍的 NG 行为呢是不要触碰他们当地小孩的头啦。那为什么不要触碰到这个头呢？是因为越南也是受佛教文化的影响，那他们其实觉得小孩的头是天灵盖，就是非常重要部位，是他们灵魂的所在。那如果你是出于善意啊，觉得那个小孩长得很可爱却去碰他们的头，那可能对他们家庭一些家长来说是非常不礼貌，而且是有冒犯性的举动。那如果你觉得很可爱，你可以用口头称赞，或者是摸，就是摸他们的脸，就是尽量不要去摸他们的头这样子。对，那也是要尽量尊重他们的文化啦。对，那第二个呢是如果你在当地旅游的

是命运无法自主的感受，那多半是你以女性的口吻诉说对远方亲人的牵挂，那旋律跟词意也是互相呼应的，温柔而哀伤。那这首歌也是当地非常知名的能代表乡愁的歌曲，那我们就要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歌曲咯。

好的，刚刚听到就是越南的歌曲《浮萍随云飘》，那这首歌真的是有一种哀伤的氛围在里面。那我们要介绍的下一站呢，是我们的第六站，是我们新加坡啦。那这个新加坡呢，是由我来第一个介绍的，是我们的榜鹅水道公园。那这个公园呢，也是当地亲子非常喜欢去的公园之一。那这个地方呢，有四大主题区，第一个是历史足迹区，那是保留了旧榜鹅公园的一些历史遗迹，那这边是很适合去感受一下他们早期的一些氛围感。那第二个呢，就是休闲地带区，那这边就是有设有他们家庭亲子游乐的戏水区啊，还有儿童的游乐场，那就是当地周末家庭很适合去玩的一个地方。那第三个呢，是自然平原区，那也就是这个公园最自然的地方之一啦，里面就有拥有大片的绿色草地，然后有斜坡，很适合野餐啊，放风筝，或者是单纯躺在那边放空都可以。那第四个呢，是绿荫河流，那里面就有很茂密的无花果树，还有广阔的草坪，很适合在那边休闲，就很凉爽的在那边玩这样子。那第下一个景点呢，是他们的加东区，那个加东区呢，也是非常在地的一个景点，那里面有很多不同颜色啊，然后像是粉红色、绿粉色，还有淡蓝色，这些很鲜艳缤纷的一些景点，那里面就是一栋一栋，然后也会有很多知名的一些文创商品啊，或者是餐厅，甚至是咖啡厅都会进驻在里面，那就是一个很生活化的一个地方。那这边有介绍的一个是我们的辣椒香娘惹餐厅，那娘惹呢也是新加坡非常知名的一个餐饮文化之一，那里面就有很多像是他们的老桌布啊，或者是老式的橱窗餐具，还有老一些旧藤蔓编制而成的家具，都是很适合在里面边吃饭然后边感受的一个氛围感。那这边有很厉害的是他们的椰奶香茅锅，哎，就是很新加坡在地风味的一个感觉。对，那这边新加坡的 NG 行为呢，就是禁止在公共场所批评政府，我相信这个行为应该在很多地方都是要尽量避免的，因为新加坡很少人会在公共场合大肆谈论政治啊，或者是批评政府发表太敏感的言论，那尤其是我们旅客去根本就对他们的政府不太了解，却还要去批评他，就是非常不好的行为。那第二个呢，是嚼食口香糖或乱吐槟榔渣，那这个嚼食口香糖应该是

很多人都知道去新加坡要避免做的行为，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很注重干净的地方，如果你去那边乱吐口香糖啊，或是会面临到罚款的。那罚款金额呢是大概2000新台币，对，就是一个算我们可以支付得起，但尽量还是不要去支付的一个费用啊。对，既然都已经出去玩了，就尽量把那些钱都花在该花的地方嘛。对，那我们第三个 NG 行为呢，其实是新加坡没有小费的文化哦。如果你去当地玩，就是不用给他们小费，他们可能会觉得一些莫名其妙这样出现。对，那我们新加坡呢要介绍的知名的民谣呢是 Chai Mila Chai， 那这首歌曲呢就是嘿朋友的意思。那歌曲就是以轻快的方式呈现，那描述着一个年轻人之间的互动还有事态。那我们就要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歌曲，那歌曲之后会进到一个小小的广告，那我们就休息一下，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歌曲吧。

0: 爸爸，为什么星星会一闪一闪的啊？
1: 去问你妈。
0: 妈妈，那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啊？
2: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妈妈在忙。
0: 所以那个到底是为什么啊？都不理我。
3: 欢迎收看
4: 《是什么东西》。
5: 当我是塑胶也出现在流行歌曲里，到底
0: 爸爸妈妈是塑胶吗？
2: 蛤，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你从哪里学来这些话？
0: 我不知道啊，可是我看大家网络上都这样用。
6: 科技不能取代陪伴，真正的关心无法下载。
7: 现今网络用语层出不穷，我们也应该先了解是什么意思，以后再去使用它们。
6: 陪孩子一起探索世界，这份纯真，让我们一起守护。淡江之声关心您。
8: 唉，事情一直做不好，真想死。
9: 哎，想这么多干嘛？期末考再加油就好啦。
10: 哎，你不要只叫小杰加油啦，这样不是给他更大的压力吗？
9: 对耶，小杰，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事情一定会变好的。
11: 忧郁症是生活既熟悉又陌生的精神疾病，多关心周遭的朋友，鼓励忧郁症患者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好的，我们要介绍我们的第七站啦。我们第七站要回顾的是我们的马来西亚。那我们的景点呢，是我们的槟城乔治敦，那是一个充满百年老屋啊，然后低矮的店面，还有骑楼、咖啡厅、庙宇或者是壁画。然后它是一个白天跟晚上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一个景点，就是很适合你想要去探索当地的一些旧老屋啊，或者是想要看他们的骑楼的一些壁画，都可以很适合去到这个槟城乔治敦玩。那第二个要介绍的是瓜拉干达大象保育中心，那就是 TN 有特别去过的。那这个地方就是因为他们当地很多大象都是因为雨林被砍伐，然后就造成他们已经侵入到民宅或者是他们的农田里面，那他们当地就有一个特别的保育中心，是将他们收留，然后并且是让他们再训练一次，就是让他们可以回归到大自然的一个景点这样子。那里面很特别的是可以跟他们大象一起洗澡，然后就是支持他们这个行为。对，那第三个呢是五级缅登，那它就是一个超知名的购物迷宫啦，就是里面有很多栋百货公司啊，如果你想要购物的话就很适合去到那边。那最后一个呢是我介绍的鬼仔巷，那也是一个充满怀旧氛围，然后也是一个很时髦的一个新地标，也是当地政府重新改造过后让大家去玩的一个地方。那马来西亚的 NG 行为呢是禁止在公共场所批判政府，是跟新加坡很像的，因为他们两个其实在隔壁的国家嘛。那第二个呢是禁止携带榴莲进入饭店，相信很多人去到东南亚都会吃他们的榴莲，但其实榴莲的味道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而且如果你将这个榴莲带到他们饭店里面啊，可能会造成他们空调系统就是可能会吸到那个空气，然后久久不能散去这样子，所以要尽量避免带榴莲进入餐厅或者是饭店这样。那我们要马来西亚的名曲呢是我们的 Rasa Sayang， 是我们那时候在节目里面有播出的，就是一个歌曲很轻松活泼，然后是广为在马来半岛流行的。那歌曲很简单，描述了亲情啊、友情还有对家乡的爱。那我们就要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由马来西亚来自马来西亚 Rasa Sayang 哦。

的，刚刚听到的就是马来西亚的民谣拉萨萨样。那我们要介绍的倒数第二站呢，是我们的北海道啦。那北海道第一个介绍的景点呢，是北滨车站，它是一个老式木造的无人车站，然后把北海道啊很自然、很安静的一面完整的保留下来。那第二个介绍的景点呢，是旭山动物园，是在旭川的一个动物园，那是日本非常知名的一个地标之一，里面会有很多像北极熊啊、雪中的狐狸，都在里面展现给大家看。那第三个呢，是北海道的李小璐，那这是一个商店街，里面有很多知名的品牌，很适合花上一整个晚上去探索的一个地方。那最后一个要介绍的景点呢，是明治公园专造桶仓。那这个桶仓呢，其实是过去他们放米啊，或者放一些他们干粮的一个地方，然后后来废弃了之后，改造成一个也是一个公园，然后里面有四个桶仓在一边，然后大家让拍照，也是很适合拍照的一个地方啦。那北海道要介绍的 NG 行为呢，是禁止拍摄神明的正面，因为在北海道我们会很常去他们的神社或者是寺庙参拜嘛，那其实佛像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崇拜之一，所以如果你对他们正面拍照的话，也是非常的不敬的。那第二个呢，是进去室内的话，如果要脱鞋的话，要记得穿袜子，对，毕竟是个人卫生的问题，如果他们有要求要脱鞋子的话，就要记得要穿袜子才可以进去他们室内里面哦。那么介绍北海道的歌曲呢，是一首叫做《锁狼节》，那是源自北海道渔民的劳动歌曲，是一个非常活泼、很适合在祭典里面播放的歌。那我们就要一起收听一下这首歌曲喽。

是那大嘴呀塞呀。好的，刚刚听到这是北海道的知名民谣索郎杰啦。那我们就要马上进入到我们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上礼拜介绍的国家的一个地区，是我们的新疆啦。那这个新疆呢，也是有特别来宾，是我们电台的总监珍珍。那时候他就有介绍，他们其实是一个很爱跳舞的民族，所以他那时候去到新疆的时候，就是看到路边很多人在那边跳舞，所以他觉得很特别。那珍珍也有介绍一些新疆的美食啊，像是酸奶粽子，还有羊肉抓饭，以及他们新疆非常知名的羊肉串，都是他在新疆非常喜欢吃的一个东西。那景点的部分呢，他有介绍了他们的赛里木湖，是他们新疆非常大的一个湖泊。就是如果你去网络上面查新疆，应该很容易就可以查到这个赛里木湖，它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宁静，甚至是看不到对岸的一个湖泊。那还有一个是他们的那拉提草原，因为新疆很多地方应该都是会有草原嘛，然后会有牛啊、马在上面奔走的，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草原，你应该就可以看到，就是可以想到新疆这个地方。那在新疆的 NG 行为呢，第一个是不要穿得太暴露，因为毕竟他们还是有一些伊斯兰的文化在里面，如果你穿得太暴露可能会触犯他们的禁忌。那第二个呢，是如果你有去到他们那边自由行的话，你要记得不要进入他们的边界或者是特殊管控的区域，因为可能他们在那边就是要禁止人们进去，里面会有军事设备啊，或者是一些自然的东西需要保留的，所以如果你进去那边你要特别注意。对，那我们就已经回顾了我们一到九集，从十月到一路十二月中，我们每一个礼拜几乎都有带大家去到不同的城市去玩。那我们有的牙去哪玩，其实也要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那我们最后就要由新疆的歌曲作为结尾。那这首歌呢，是大阪城的姑娘，也是他们新疆非常知名的民谣。那是主要是描述着他们对他们当地非常富饶的一些产物，然后所写下的歌曲。那我们就要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作为结尾喽。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N。我们就鸭去哪玩就要跟大家这边告一个段落，大家拜拜啰。

0: 欢迎收听今天十一月二十。
1: 好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2: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1: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哎，那只狗狗好像被撞到，哎，怎么办？
1: 好可怕，赶快走啦！
7: 妈妈，那只小狗好可怜哦，怎么办？我们要不要打119救救它？
8: 我们当然要救它呀，但是如果在路上遇到受伤的动物，我们要打1999市民专线，这样马上就会有专业的救援小组来帮助它。
7: 那我们赶快打。
9: 遇到需要帮助的受伤猫狗，请立即拨打1999市民专线转分机4020，提供正确的救援地点以及动物的状况、数量和体型，并且留下姓名、电话，让救援人员在需要时可以联系。您的一通电话可能会改变它的一生。淡江之声邀请您一起帮助受伤动物。
10: 现在时间晚上8点。1966年，美国萨姆谢泼的案件重审，是血迹分析第一次成为关键证据，在法庭上获得认可。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1: 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陪伴您聆听生活中每个平凡的乐章。

0: 扛不扛得住啊，董哥？
1: 两个小孩扛不住，会有点想扛不住。
0: 还是年轻的扛好了。
1: 我试着

0: 车在外面等我。
1: 仙杜瑞拉，别走。
0: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1: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0: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1: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0: 我愿意。
2: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3: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2: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3: 不要模板。
2: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3: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2: 那你会怎么做？
3: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5: 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请紧速点击连结缴费。
6: 啊，这什么东西啊？
7: 太舒服了！我骑重机就是为了享受速度。
8: 哎，刚刚那边好像有测速哎，
6: 没有那么倒霉吧？
7: 不会真的被测速拍到了吧？
6: 完蛋了，完蛋了！赶快线上缴款，才不会被妈妈发现我要去飙车。
5: 限速八十公里，经测时速150公里，处以新台币16000元罚款。付款方式仅限信用卡缴费。
6: 科技也太进步了吧！罚单都可以线上缴。我的信用卡卡号，我看看哦，12367。
9: 新闻快报，新闻快报！
10: 近期有民众发现有自称是来自监理所的违规简讯通知，要小心，这是假的。
6: 什么假的？难道我被诈骗了哦？
5: 新台币3000为海外消费，新台币20000
6: 怎么办？
9: 提防新手法诈骗，勿点击不明连结。
11: 现在时间晚上9点。1988年发生在英国的科林皮奇福克案，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功运用 DNA 技术破案。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八

0: 欢迎收听夜猫 DJ 秀。
1: 欢迎收听夜猫 DJ 秀，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汉娜。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我自己系上的学姐，我们欢迎学姐。
2: 嗨，大家好。
1: 哈哈，因为今天学姐就是刚刚好有空，然后我就邀请她来和我们一起上夜猫节目。那因为学姐刚好有个小遗愿，她刚好就是对电台有一点点的小遗憾，就是没有进来电台参观过，所以我们就借此机会邀请她和我们一起来上个节目聊聊天。
2: 没错，
1: 然后因为刚好就是学姐是毕业生，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就是针对毕业这个主题做一些大学生活的回顾这样子。
2: 好啊， OK，
1: 那我们一开始想先问一下学姐，就是因为最近是即将毕业，我们在礼拜六是毕业典礼了，那最近的心情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2: 这周还蛮放松的，因为上周的时候经历了毕业考，然后这周就是尽情的最后享受大学的最后一周时间
1: 啊。对，确实最后一周应该有去完成一些可能以前还没完成的这种事情吗？
2: 像是来电台。
1: 对，那确实有达到了一个小小遗愿，这样
2: 还有拍拍照啊。
1: 哦，对，最近看很多了，因为天气其实这礼拜淡水天气算还不错，就至少没有下雨，然后上礼拜其实好几天都是出大太阳，就是很适合大家拍毕业照、学士服那种照片。那你们有去学校哪些地方拍照？
2: 我们有去首迁，那里的建筑拍起来很漂亮。
1: 首迁是在顶楼的地方，对不对？
2: 对，但是顶楼风很大
1: 啊，确实，因为淡水风太大，所以有时候头发会容易飘掉。这样。
2: 对啊，它的一楼有那个柱子，还不错，然后还有斜坡的墙面。
1: 因为我真的没有上去首迁上面拍照过，但是大家都会推荐说，就是上面可以拍照。他说，到底是哪个地方，我都还没有去过。
2: 那边可以俯瞰整个淡水，
1: 这么厉害？
2: 对，
1: 所以风景是很漂亮的那种程度。
2: 对，就是要可能天气好一点的时候。
1: 哦，对，因为其实真的必须说，淡水天气好的时候，就是草地啊，然后树啊，然后天空很蓝，就是整个还可以看到一点淡水河的时候，就是很漂亮。
2: 对， 对， 对，
1: 就是那天气好。
2: 对，天气不好就是白蒙蒙一
1: 片。没错，然后天气不好的时候就是什么大风大雨那种很糟糕的那种情况，就觉得今天天气又来了。就是鞋子要湿掉，衣服要湿掉那种心情，就觉得很
2: 就渐层。
1: 对，没错，真的拜托淡水就这样保持好天气吧。可是听说要接下来要下雨了。
2: 没错，希望毕业典礼是好天气。
1: 对啊，礼拜六。但是以往来讲，好像有时候这种大型活动，淡水的那个天气很给力，
2: 真的
1: 就是。就是平常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大风大雨，但是在这种什么前阵子什么面试招生的时候啊，或者什么
2: 天气超好，
1: 对啊，什么校庆啊、毕业典礼的时候，然后天气就会突然间放晴，然后就变得很好，
2: 真的就变得漂亮。
1: 没错，希望大家毕业生们可以把握这个机会，赶快拍照这样子。
2: 对啊，蛋卷广场也蛮好拍的哦。
1: 哦，对，因为草皮再加上那个白白的蛋卷，
2: 对啊，可以就是钻进去蛋卷里面变内馅这样子
1: ，真的就是探头出来拍照的方式，
2: 对对对对对，很可爱。
1: 因为我觉得学校很多草皮就是在天气好的时候就是很有，因为最近不是像那个什么凤凰花吗，毕业花就刚好这样红红绿绿就很好看。
2: 哦，对啊，从商馆往下拍也不错。
1: 我最近看到很多那种毕业生们在那边拍照，说哇今天天气又很适合拍照，那这样子真的很有那种毕业季的氛围。
2: 没错。
1: 那接着想问学姐说，就是毕业之后对淡江有什么比较舍不得的事情吗？
2: 舍不得吗？我觉得这个整个淡江四年下来真的是很蛮喜欢这个地方的，就是很不像台北市那么拥挤，然后就是很悠闲，然后下课空堂想要去淡水河边散步就可以散步。
1: 哦，所以你之前平常就是会利用课余时间去淡水晃晃绕绕这种的吗？
2: 对啊，我就是如果课只有早上，然后下午可能就会去老街那边，或是就往后走到红毛城那边，都很赞。
1: 淡水有很多古迹吗？你有每个古迹都去走过吗？
2: 没有
1: 没有到这个程度，就是只有走淡水老街那一排过去了。
2: 比较喜欢看河那边
1: 啊。对，确实
2: 还有夕阳
1: 很多。所以你有看过淡水很漂亮的那种夕阳吗？
2: 对对对，我都会去渔人码头最外面走到最外面那边有一个绿色杆子那里。
1: 哦，因为很多人真的都很推荐每次就是去看夕阳，但是我只找不到时间去，就是就是很太忙了，所以一直没有说所谓的去看夕阳的这个机会。但是因为淡水夕阳就是刚好配上就是淡水河岸的那个风景，然后就是会颜色如果漂亮的话，今天天气好的时候夕阳就会很美。
2: 对，
1: 所以就很适合大家就是在课后的时候就去散散步。但是说淡水古迹，我真的上次很推荐大家可以有机会的话，因为淡水真的古迹超多，然后其实他们都很集中在那个区块，就是如果你去规划一下，就是你可以大概花，我上次是花了2天时间把每个古迹都走过一次，就是规划一下路线，搭公车之后就可以一路走走走走走，然后再去走下个景点，绕完一圈这样子，然后就看完每个古迹。 嗯，然后那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木下静雅旧居，它是在一个斜坡上去的地方。那那个 古迹很漂亮的点是因为它刚好是一个双层楼建筑，然后它中间的楼梯是玻璃的，它就是你可以从楼上的时候就是看出去的时候，它就是一片玻璃的天花板，但是如果天气好的时候才会很漂亮那种程度，嗯，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绕绕淡水古迹，
2: 还不错。嗯，我有去过红毛城里面，
1: 哦，对，
2: 它的红砖就是应该天气好拍起来也很漂亮，
1: 没错。而且我们现在学生的话有优惠，就是我记得古迹有些是要收门票，
2: 对对对，
1: 但如果你有就是学生证，或者是你是好像是双北的学双北人的话，就是你有出示身份证，它其实都是可以免门票的，嗯，很划算。
2: 对啊，
1: 就是
2: 把握学生。
1: 对啊，我记得之前有看过，就是好像他们是有什么优惠方，就是你可能去一天之内去三个古迹，然后就是可能50块、100块类似这样子，哦，就是你还是要花一点钱，虽然就是
2: 联合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它就是一套票的这种概念。
2: 嗯，
1: 但是就是大家可以把握，就是有学生证免费的时候可以去参观绕绕，
2: 对，享受一下学生的福利。
1: 对啊，欸，真的学生很多福利，就是像有一些美术馆，像故宫之类的，嗯，他们其实都是学生都是免费参观的。
2: 对啊，
1: 然后我之前就在跟我朋友聊的时候呢，他就说他希望他大学的时候可以去嘉义个故宫，
2: 哦，
1: 就是
2: 南
1: 苑。对，因为那时候他就讲说，就是因为大学生是免费的，就是他觉得很划算，他说他希望他可以把握免费这段期间，就是可以去把握机会参观一下。那时候我想想，哦，对，想就是我才突然想起来，大学生活快结束了，学生证的优惠就快没了，
2: 嗯，
1: 好像应该把握时间。如果以你们来讲，暑假应该还可以用学生证吗？不知道，
2: 应该还算可以吧，
1: 还
2: 因为还没有新学期开始。
1: 哦，对，因为现在也没有盖注册章了。
2: 对啊，
1: 所以他也不知道你到底毕业了没。
2: 是自由行政。
1: 对对对，没错，就是你看起来像大学生，他就会让你过，因为还不知道你大几啊。
2: 对啊，可能是硕士、博士也是学生吧。
1: 嗯，欸，可是我曾经，但我已经忘记我在哪里看过，他是写说就是硕博士生的学生证不算。他只能
2: 严格。
1: 对啊，他那时候学生方案里面就是只有大学大专院校学生。
2: 嗯，
1: 那时候想说，所以我就是这个学生证，他就未来就是如果真的读硕博士的话，其实是不符合学生证优惠，
2: 哦。那真的要把握大学最好，
1: 嗯，
2: 快点，你还有一年，
1: 我还有一年，我还可以把握机会赶快去一下。
2: 对啊，
1: 我在规划暑假想去故宫南院。
2: 哦，
1: 因为那时候
2: 海生馆啊，屏东，
1: 欸，他们也是有学生证优惠吗？
2: 嗯，不确定，但是感觉应该也都会，
1: 屏东
2: 这种国立的应该会有，
1: 嗯，好像都会有一些优惠方案。
2: 而且就是学生的时候比较会有假期，就是比较有机会出去，
1: 啊，对，
2: 如果以后上班就是只有过年的那一周，
1: 突然讲起来就有点难过了，
2: 对，小感伤，
1: 突然要那个远离学生生活的时候就是没有寒暑假了。
2: 对啊，
1: 真的真的好像，嗯，后来才发现说，上次我在跟别人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说趁现在就是学生时期的时候，你跟朋友还有寒暑假才可以约出去玩，
2: 嗯，
1: 他说你毕业之后找了工作，大家都就是各自去上班的时候就很难有一个共同休假的时候。
2: 对啊，
1: 假设真的放连假，就像你刚刚说过年，其实大家都会想休息啊，或者是甚至其实过年大家也不太会出一起约出去玩了。
2: 对，而且可能过年大家就都回自己的家，就不太会出来，在不同县市又很远，
1: 嗯，很难约一起。
2: 对啊，
1: 所以就是把握学生时期，就是还有这种寒暑假的时候
2: 可以一起
1: 出
2: 来的时候。
1: 嗯，突然好感慨哦，因为我又快要毕业，又有这种
2: 对啊，
1: 又没有寒暑假的心情。上次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人说，就是现在就是还可以想着快要放暑假，还可以再撑一下就可以休息这种心态，
2: 嗯。
1: 然后只是如果再过几年毕业之后，就是没有办法有这个寒暑假可以休息喘口气的机会。
2: 为什么？
1: 就是如果你之后工作，你就没有寒暑假，
2: 啊，工作之后，
1: 对
2: 啊， 对啊，
1: 你就是没有办法还说，哎，再撑一个月，
2: 就是，上班上班上班，
1: 对啊，你没有办法再想着再撑一个月，我就要放暑假那个心情，
2: 再撑半年就过年了，
1: 对，
2: 过完年就再撑一年就过年了，
1: 然后再期待下个连假，
2: 对，
1: 不然就是那个期待，啊，我想离职这样子的心情而已，啊，
2: 太快了，
1: 太快了，我现在开始考虑到离职，
2: 太快了，我们还没入职，
1: 我们还没找到工作，之前考虑的，哎，真的是未来的路也是还蛮值得思考的呢，
2: 是要挑战的路。嗯，
1: 那我们想先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先来听一首这个我觉得蛮适合在毕业季听的音乐。然后这首歌也是我曾经在高中的时候毕业的那一年是选为那一年度的毕业歌。然后每到大概毕业季的时候，我就会也会想起这首音乐。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由苏打绿所演唱的《当我们一起走过》。那等一下在歌曲结束之后，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继续收听夜猫 DJ Show。

0: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1: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0: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去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2: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3: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4: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3: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4: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3: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4: 那
3: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4: 那我也要一起去。
5: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6: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5: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7: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生存。
6: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8: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夜猫 DJ Show。 那我们刚刚也和学姐聊了一些大学的部分，那我们接着想问一下学姐，就是我们在大学这个四年里面有没有让你觉得很印象深刻的回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 印象深刻，
0: 对啊，或是你觉得突然就是在这个瞬间你可以想起来你大学的哪些回忆？
1: 我觉得回忆真的就是期末考月，尤其是我们系就是报告，
0: 很多
1: 一个一个接着来，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的打工有点太多了，所以我就是、
0: 时间上，
1: 对，就是打工完上完课赶快去打工，打工完然后要赶快做报告、
0: 然后把握时间读点书做点报告、
1: 对，还要读书，然后有时候还要就是叫主任起床做报告的、
0: 还要负责叮促一下就是组员们在进行这个进度这样子。
1: 对啊，
0: 真的，因为我们系上报告真的太多，然后有时候而且那时候很好笑，就是因为每次大家老师其实都会很集中在期末那几周，可能15周16周、就是你可能做完你的，然后他就是做下一个报告，一堆报告轮流做，然后每个那个报告进度就要推一下，
1: 對對對
0: 對對，然后轮流督促一下，每个进度都要有在往前，然后你要先想好说哪一个报告先，然后才换哪个报告，然后哪个报告是要做什么，然后是跟哪个组员，然后我们之前有说报告可能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甚至5、6个人，就是不同的组员，然后你要在不同群组，然后分配不一样工作的时候就好忙哦。
1: 对，而且有时候组员会说，我那一周可能我自己本身有别科大考、他就想要排开，然后可能他下一次又遇到另外一个组员有大考，
0: 就很难巧。
1: 对，就是自己要自律高一点。
0: 我有时候都想说算了，还是我就是如果我有能力有时间就帮忙大家做一做，可能还比较快、有时候就是可是要组员之间互相有达到一个共识，就是能不能接受可能有人做事情比较少这样。因为我有有些人比较会 care 说可能他希望每个人做的事情都是差不多的，有做到事情的这样子。那可能有些人就觉得说可是我能力可能够，那我就帮他多做一点。那有人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有那么多时间做，那他可能就是帮忙我们剩下的哪一部分这样分配。
1: 对，我们曾经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固定的三个人，然后我们就一起修3门课、那我们就说好一人负责一科的报告、
0: 我们之前也会这样子，
1: 对，这样就是
0: 省时
1: 不用讨论的时间，
0: 对，
1: 就自己花时间去做，然后一定要做出来、
0: 而且就是你们因为互相也信任，知道对方的能力大概在哪，就是知道说他不会把这个报告搞砸掉，所以就是可以交给他做。而且其实有之前每次有时候做报告，就是一份报告，有时候你有 A 想法，我有 B 想法，有时候讨论出来其实又很麻烦。
1: 对啊，
0: 就还不如就是一个人负责一个，
1: 或是个人一人 A 跟 B 各取一半，然后最后也完全不是我们想要的样子、
0: 对，这种很麻烦，而且等一下又要重做，或是有的没有的。
1: 对啊，老师就说要求没有达到。
0: 对啊，还不如就是我们一个人就是从头做到尾啊，只是互相就是督促一下，确定他有做好，这样子就可以符合老师的要求，互相检查。我们之前也会稍微分配，就是有时候就是有点像是你的比较擅长这个科目，或是这个科目的主题我比较擅长，那我可能就是负责这个比较多一点，然后去做这样分配。我觉得其实这样是一个很有趣的分工。
1: 对啊，或是可以分配哪个老师，就他可能做的报告很合这个老师的胃口，那他就永远都负责这个老师。
0: 这个我懂，因为我是系上有几个老师，就是我大概可以拿捏到那个老师他的喜好，然后每次做完就是被夸奖一两句，那我大概知道他的喜好大概偏向哪一个，他想看到什么，所以我就会负责他的报告。
1: 真的，
0: 大家会说你做他报告，因为只有你才知道老师想要看什么。
1: 有些可能就想说，我真的听不懂老师，但有些觉得，我知道老师要什么
0: 啊。没错，就是很神奇的分配工作啦。就是那个每次那个分配工作表说，就是有点尴尬，就是大家要平均写一下工作内容的时候，然后就是互相写。说到报告，我曾经有一次，因为我毕竟也是当电台，就是大家会觉得我可能比较适合讲话。我真的有一个礼拜，整个礼拜每天都在报告，然后报告完一个之后，隔天又下一个报告，那每个报告都是我负责讲，然后就觉得好忙哦，一直在写讲稿，然后要看一下简报内容，然后再去讲那个内容，然后讲完之后还要再去检查一下报告有没有错。因为我很常会发现一个状况，就是上台报告前的时候，我在re 稿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报告怎么自己做起来怪怪的，
1: 讲不顺，
0: 讲不顺，
1: 没办法说服自己。
0: 对，就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有点做错了，就是前面看都怎么没有检查到那种感觉，然后就又来了，又要重新改报告。
1: 那你会觉得这样子你会做比较多吗？因为你又要上台，然后你又要统整最后的。
0: 我觉得其实我做有的时候真的比较多，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就是大家能把报告，就是我们是一个 team， 我们能把报告做出来，这样就好了。然后
1: 共享，
0: 对对对，我如果有时间，我当然就是帮忙做没有差。可是如果我真的没办法的话，大家可以互相帮我 cover 一下，这样子我就觉得 OK。就是我的心态就是，我们就是一起挺过这堂课，
1: 共患难。
0: 对对对，拿到一个学一个小难这样子，就是拿到这个分数，大家一起挺过这门课，不要被挡掉，这样就好。 啊、然后谁付出多少就还好了，没关系。那还有其他什么小故事或者是
1: 印象？有啊，就是我们那时候也是有当那个系学会的干部
0: 哦，系学会还有故事讲的感觉，
1: 真的也是那时候大二嘛，然后我们系上大二的必修就开始变比较复杂也比较重，然后还有那种程式写作、就觉得很多，然后同时又要处理系上的活动，
0: 没错。
1: 然后那时候就是那个上学期期末，然后我就当了一个圣诞袜总召、好忙，真的是圣诞袜就是很大型的，是全系、然后老师学生硕士什么都有，
0: 对，
1: 然后又同时期末考，就觉得快要炸掉了、
0: 因为系我们系上有个就是圣诞袜传情的一个活动，它就是整个系大家会有一人一只圣诞袜，然后可以做个神秘的交换礼物，就是匿名的，你也可以写名字的投给你想祝福的人，给他一点小卡片或是小零食。然后这个活动很大，是因为它就是像刚刚学姐说，就是全系一起，包括老师啊、研究所的学长姐，然后大一到大四，所以那个整个活动很大型。然后这个活动就是很有趣，在于说，因为大家一起参加，所以就很容易被骂。
1: 对，
0: 就是有人会觉得说，哎，你怎么做这样？或是有人觉得说，为什么就是去年那样明明比较好、
1: 袜子小，有些人说袜子大、
0: 对，
1: 有些人说挡路，有些人说没有气氛，
0: 对，就是
1: 对。
0: 每次在办这个活动的时候，我自己也深感情，因为我隔一年就是我负责办，所以我就觉得OK。
1: 对，然后发个小零食，就会说这个零食怎么这么弱，然后没发就说怎么系学会没有发零食，
0: 没错，就是你做什么都会有人嫌，
1: 对，还是做自己开心就好。
0: 对，我后来是这样想，就是我们就是有做好，然后我觉得自己的要求我的标准有达到，这样就好了，
1: 真的
0: 不要求大家都满意，因为这种事情就是哎一体两面啊，总是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你很难达到所有人一起喜欢，
1: 真的。
0: 然后这个活动又是很麻烦，因为它就是系上必
1: 办的活动，
0: 没错，每年都是一定要出现的。
1: 对啊，
0: 然后因为它是传统活动，不办就会又说怎么今年没有办这个活动。
1: 对啊，
0: 所以就是必须咬着牙办完，
1: 然后又花很多钱，然后可能又会别人可能不理解说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在这个活动。
0: 对哎，反正就是这个。可是我还是必须说，我觉得系上的圣诞袜活动还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活动，
1: 真的就很有整个全系一起庆祝的气氛。
0: 没错，因为之前我每次就是因为我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过圣诞节的人，就是我觉得每次到年末的时候有一点圣诞氛围，这样我很温馨的感觉的时候，就是很心里暖暖的，然后看到一些很圣诞装饰亮亮的时候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就是我很喜欢就是会准备大家圣诞礼物，然后每次要跟大家约时间其实也很麻烦，然后就是透过系上这个活动，就是我可以把礼物就直接放到他圣诞袜里面，就是一个我对我来说其实蛮省时省力的方式。
1: 对啊，而且就是有时候会惊喜，想说去看一下自己圣诞袜里面有什么，然后就发现有东西，就会想说是谁送的。
0: 你有收过什么比较特别的吗？
1: 有一只兔子的吊饰，因为朋友说我长得像兔子，
0: 然后他就送你一个吊饰。
1: 对，很可爱。
0: 但他有告诉你他是有先跟你讲他要送，他才还是你是看到之后才发现？
1: 我就是打开圣诞袜想说怎么有个吊饰是兔子，然后就看到他的卡片有写说是因为长得像兔子，就想说送你一个兔子，
0: 那也是很可爱了。
1: 对啊，
0: 我收过比较特别是我收过麦当劳的一个酱料包，那沾鸡块的一个起司酱，
1: 真的不是掉进去吗？
0: 我真的不知道。然后这种事我一直到最后都还是不知道那到底是谁给的，可是我又不敢拿出来使用它，就是我不知道它是谁给的情况下我还去吃它的话，确实是有一点食安上的疑虑，所以那个我就后来就丢掉了。虽然有点抱歉，但是我真的你不署名我真的很难吃下去。
1: 我有收过一个是像是小扭蛋，然后里面打开是传福音、
0: 原来是广告性质的概念。
1: 然后我突然间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个纸条
0: 啊，所以后来就
1: 可能传福音传下去了。
0: 你说你把它传给下一个人吗？
1: 就传给可能我，因为我大概知道是哪位朋友送的，然后我就有跟他说一下，
0: 传给他吗？
1: 对，跟他说一下，就是可能真的不太需要。
0: 但是没关系，就是好意我心领了这样，
1: 对对对，
0: 但是东西还是还给你。
1: 对对对，我们不要乱丢。
0: 也不错啊，没错，就是他还准备一个扭蛋壳装，
1: 对、
0: 还其实蛮用心的啦。
1: 一个神秘的感觉，说是什么呢？打开是这个，好特别哦，真的很有圣诞节的感觉，
0: 很有圣诞，这样一球一球的，确实他还有用心准备。可是必须说，我每年在准备那个礼物的时候，也是觉得很头痛，今年要买什么零食送大家。然后又想说又要包装什么，然后每次在大概11月的时候就开始列名单，我就开始数说今年需要送多谁送谁，然后开始列，然后需要几份，然后稍微平均分配一下，可能今年预算大概多少。 很麻烦。
1: 而且还有就是因为我是喜欢写卡片写很多字的人，然后我就会想说那我要就是每个人要写什么，就会开一个 Word 档，然后开始列每个人的卡片内容。
0: 好知图细哦。
1: 对，然后送大家的食物也要想说，如果是老师可能就不会送糖果、哦、
0: 对对对。
1: 然后如果是同学，如果他之前可能说过他喜欢吃饼干、哦、就要特别给他饼干，
0: 没错，
1: 他喜欢巧克力就要给他巧克力。
0: 我懂，真的是每次圣诞节在筹备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都花好多心力在上面的感觉、
1: 啊、就是自己玩得很快乐。
0: 对啊，其实确实我每次也是很享受在就是、欸、今年又想给朋友什么惊喜的感觉，就是今年又想买什么可爱的小零食，因为我喜欢去找就是它包装上可能刚好圣诞节元素的、嗯、日本代购那种零食、嗯、有时候会比较贵，可是我觉得说它看起来就是很可爱，然后或者是好吃。对，但我有一年就是我选择送我觉得好吃的零食，然后就是比较简单可能传统一点，很常看到一些什么洋葱圈啊，然后或是一些什么咖啡卷的那种东西、嗯、就是我自己喜欢吃，然后送给大家让大家一起，嗯，说不定对方不喜欢那没关系，我就问喜欢，因为剩下的那个零食我可以自己吃掉、
1: 啊、没错没错，要买自己喜欢的。
0: 对对对，不然剩一堆的时候又很麻烦。嗯，哦，而且那个还要每次还要看就是他每次一大包装里面分量多少、
1: 哦、
0: 能不能平均下来，你知道吗？
1: 然后算一下如果是同一群的朋友要送差不多的东西。
0: 对对对、欸、真的那真的是精打细算，每年都觉得好痛苦，
1: 我真的很怕漏掉送掉谁，就要开始算就是自己的朋友，然后学弟学妹学长学姐，
0: 然后又
1: 很
0: 很害怕有谁没送到这样。
1: 对对对，
0: 然后还要再去反复确认一下有没有都送到这样。
1: 而且我还会就是在看去年的咖啡内容，就是不要重复的那种、
0: 啊、那你真的很用心，
1: 就是不可以重复写到太多一样的东西、啊、然后如果他可能最近有哪个地方比较迷惘，就想说那我要打给他鼓励这样，就给他写上去、嗯、
0: 那你是真的很用心在准备每个人的小卡片、
1: 啊、把他当生日卡片来写。
0: 真的一年可能就是这一次表达心意的机会，就趁这个机会是把握住、嗯、我好像没有办法，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字很丑，所以我就是没办法写太多
1: 心意啊。
0: 对，我也觉得是心意，可是我就简单写，就是可能图谁谁谁，然后可能圣诞快乐，然后可能一两句可能祝福的话、嗯、我就很喜欢在冬天的时候祝福别人不要感冒这种话。
1: 哦，对，然后
0: 就很实用祝福。
1: 对，我都会说考试时间准备要记得吃饭、嗯、记得睡觉、
0: 哦、对对，就是日常小叮咛。
1: 对对对，
0: 胜过于一些太浮夸的祝福。
1: 对啊，说什么心想事成、
0: 哦啊、
1: 我觉得这个太古板了。
0: 嗯，我们就是一些真的是很实际，
1: 对对对，
0: 很实际，对方真的使用到的祝福这样子。
1: 对啊，他如果迷惘就跟他说你不用担心，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支持你。
0: 哦，对方看了都快哭出来。
1: 真的，我的目标就是想让对方哭出来。
0: 可是你要盯着他看，然后他拿圣诞袜的时候盯着他看，然后看他到底有没有哭出来这样，然后没有哭你就是盯着他，能跟他说不哭一下吗？不哭一下这样子盯他。
1: 没有，那没有逼人啊。
0: 哦，好吧啊，说
1: 但我相信他应该会感动。
0: 确实，如果收到这么多内容卡片，我应该也是会非常感动，毕竟就是难得在一个年末的时候有人惦记着你的这份心。
1: 对啊，
0: 嗯，确实真的是圣诞节，我们可是哦，我们过不到圣诞节啊。希望明年我们圣诞节可以一起
1: 见个面，
0: 约吃饭这样子。
1: 对啊，过一下圣诞节。
0: 没错。就
1: 在说到我写满卡片、
0: 啊、我去年有没有收到？
1: 你就要哭了。
0: 我们去年好像那时候没有那么熟。
1: 明明就有。
0: 有吗？我收到。
1: 有啦。
0: 真的啊，我再去翻，因为我有个盒子里面放一堆卡片。
1: 哦，一定有。
0: 我会收藏起来，但是我说看完之后我就忘记了、嗯、对不起。
1: 没关系。
0: 好的，我再回去。
1: 可能那时候真的没有很熟，所以我也没有太了解你可以写什么内容、嗯、
0: 但我应该有给你。嗯，
1: 有有有，
0: 我印象中是有，因为那时候想要学姐好几份这样子。
1: 哦，嗯、好几份，
0: 好几个学姐、哦、学姐今年变多了这样子、嗯、然后就列出
1: 很多人。
0: 没错。诶，那在我们刚刚有问到说就是你四年之中有没有还有什么遗憾没有做完的吗？
1: 遗憾吗？好像还好、欸嗯、因为我属于那种想要就会去做的、哦、除了电台真的没有加入之外。那时候就是权衡利弊下觉得说还是先课业。
0: 哦，对，因为你那时候其实也是有刚好接戏学会。
1: 对，
0: 然后又电台这样，
1: 因为那时候电台时间会是我们班的必修，就要换必修时间。
0: 我、刚好撞到那个时间。
1: 对，然后我就不想要，因为也是分组报告，就不想
0: 要
1: 重新熟悉朋友。
0: 啊那个、确实有点麻烦。其实我们那个啦，其实电台认真说，就是如果你有必修课，还是可以去上必修课。
1: 哦、真的吗？
0: 认真就是，如果你真的有碰到的话，还是可以。嗯，还是可以请假的、哦、真的。
1: 好，没有关系。
0: 但是没关系。对
1: 对，
0: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也是一样状态，就是我那时候是大二的时候在戏学会跟电台之间在思考说我到底要选择什么。但我那时候考虑的点是，我因为我那时候并不知道说他们两个东西的压力这么大，
1: 嗯，
0: 那个课业压力那个什么一堆东西会一起叠在一起冲向我而来，所以我就贸然的选择两个都要。那时候真的是戏学会也是很忙，然后电台那时候见习也是一堆考试很忙，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觉得你没有做这个选择，其实一部分来说也是
1: 对
0: 放过自己一点。
1: 对的、哦、对，因为我还有很多攻读。
0: 对对对，
1: 还有两个。
0: 没错，而且如果你要顾课业，其实你真的会 分身乏术，然后你会心力憔悴，然后你会觉得压力很大，然后觉得过得有一点每天很焦虑很紧张，这样不太适合。
1: 对，而且我是焦虑达人。
0: 对啊，你真的超焦虑，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其实
1: 好啦，放过自己，
0: 对，放过自己，饶过自己一次，不用感到太后悔，你就当做这是一个命运的安排。
1: 对啊，真的，
0: 因为你走上了一条另外的道路，这样子想法。确实，我那时候现在每次回想到我那段时间，我还是觉得我自己
1: 怎么活过来的。
0: 对，
1: 那时候真的，如果一个活动一个活动，而且你们戏学会人刚好这一届比较少，
0: 没错，我们那时候戏学会就是四个人，然后
1: 每个人都是总招。
0: 对对对对对，我们那时候真的是分配每个人轮流当。然后可是因为我又是会长，所以就必须要还是要盯大家的、
1: 活动的大总招。
0: 没错，因为其实大家也是第一次办活动。
1: 对啊，
0: 所以我
1: 大二其实跟学校也不熟，然后就要办整个系上。
0: 对啊，
1: 然后这么多人检视你。
0: 对啊，然后反正就是还是挺过来了，
1: 啊、
0: 太好了。
1: 没错，我们都过来了。
0: 对啊，现在再去看未来的学弟妹，是觉得加油，你们可以的。
1: 没错，我们都过来了，一定也可以。
0: 对，没错的，就是这样一年撑过一年啊。那最后我们想问一下，就是那你毕业之后呢，有没有什么打算？
1: 我要去升学，继续读研究所。然后可能毕业之后再看看想要去当图书馆员，或者是可能去资料库公司吧。
0: 哦，所以你已经有就是你之后读硕士的同时有想要同时往工作的方向开始努力吗？因为像如果
1: 实习那种，
0: 对啊，因为像你刚刚说如果继续要当图书馆管理员是要考公务人员，所以你可能同时也会准备国考吗？
1: 没有，
0: 没有这个打算。
1: 对，我可能会比较想要去那种研究机构的图书馆。
0: 哦，就是不是考公务人
1: 学术型的。对对对，
0: 就是他们那种是面试考试的。
1: 对啊，笔试
0: 应征这样子的方式去的。
1: 但是这是现在的想法，如果读完大学研究所之后不一定会
0: 继续啊，确实，目前的规划上是就是还是以公司方面去走，不会再去考公务人员。
1: 因为我没有很擅长考试。
0: 就是有点保持着疑惑，就是大学四年看你这样子然后跟我们讲你没有很擅长考试。
1: 我们都报告嘛。
0: 啊，确实、
1: 对啦，
0: 也我觉得我自己之前不想要读就是考公务人员的时候也是抱着这样想，就觉得我没有那么擅长考试，不是考。

0: 种，就是比较大家觉得很少见，或是不太会想到这里有图书馆的那种地方。然后或者是他们的馆藏的东西又是比较特别的话，
1: 不是纯书，
0: 对，不是纯书，可能又有一些其他的馆藏
1: 档案之类的，
0: 然后我就会觉得比较有兴趣一点，就是我喜欢这种哦增广见闻的这种
1: 新奇的感觉，
0: 对。所以可是因为我还没有很确定到底有没有要目标锁定在哪里，但是因为如果真的还是往他们这些图书馆走，其实也都还是要考公务人员，
1: 对啊，
0: 所以就是，
1: 而且公务人员其实比较有保障。因为那种很多也都是约聘而已，
0: 对啊，确实，所以就是一条很艰难的路嘛，
1: 就是边走边看，
0: 对啊，因为有时候大家就是讲说可能今年图书馆缺额多少，到底考的人数然后跟录取人数那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有点靠命运
1: 哦，真的，
0: 就是你刚刚
1: 好
0: 的话，对，你刚好今年考运好或今年缺的人数多，
1: 对啊，
0: 你就可以刚刚好不小心的踏上这条船，
1: 或是题目刚好是你擅长的，你就可以洋洋洒洒写很多。
0: 那如果刚好今年就是考运不佳，或者是缺的名额就是不多的情况下，你就要明年再一次。
1: 我搞不好缺的不是在家里附近，就只能忍痛放弃了。还是你会搬？
0: 我这个我不知道，我没有思考过。
1: 万一是高雄啊，可以看演唱会
0: 啊？哎，那确实也不错哎，就是直接在高雄买个
1: 近哎，
0: 租个房子，然后可以看演唱会，又可以工作，然后回来北部也可以看演唱会，又有家里住。
1: 哎，好像不错，
0: 被你讲一个我都说服我了，这样开始找高雄工作嘛？
1: 看演唱会的关系，
0: 娱乐跟工作都可以兼顾到这样子。
1: 对啊，
0: 确实。好，我会再来思考一下，我到底未来人生
1: 还有时间。
0: 对啊，我还有一年，因为我现在包括我研究所都还没有确定。然后虽然我有确定会读研究所，但是我对于现在在想说，到底研究所论文主题要做什么，也是蛮痛苦
1: 的。不要这么早焦虑这个
0: 哦，好吧，
1: 我都还没有，
0: 也没有到焦虑啊，就是稍微在想说，想一下，每天可能想到这件事情就思考一下，然后就日常上如果刚好接触到的时候，就可以再想一下这样子。
1: 对啊，感觉对专门图书馆有兴趣，你就可以往这边研究。
0: 哦，好像确实，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到底要从哪边下手的方向，
1: 要有兴趣就最重要。
0: 那你有想好你？
1: 大概有
0: 方向这样子，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已经做好未来的打算
1: 没有？
0: 就是未来一年短期啊，短期
1: 框框架有框框，
0: 短期目标有，但是也要真的进去之后，可能还是会再调整，
1: 可能又开始焦虑嘛，焦虑达人，
0: 没事的，
1: 就上课上完课就觉得好可怕，然后要写论文
0: 啊，对啊，没事的，加油，你可以，你都撑过四年了，
1: 对，
0: 我觉得那个焦虑心态应该可以稍微
1: 变强了吗？
0: 你应该抗压性有变强吗？
1: 有吧，
0: 最近在大四。的强压下，
1: 但是其实我觉得压力真的没那么大、欸
0: 哦、
1: 相较以前的、就是因为我对于自己的课业压力真的看很重、然后就觉得
0: 感觉出来，
1: 对，大二跟大三、
0: 我就没看那么重，
1: 大二跟大三真的是很可怕，就是每堂课、我就是那种如果前两周去听老师的那个评量、然后发现我没有可能没有办法在某一个部分拿到高分，我就会直接退选，
0: 真假的，
1: 或是我可能期中考差我就直接停修，
0: 这么
1: 因为我不想影响成绩。
0: 那你退很多吗？
1: 没有，因为我会就是做很多功课去选要不要选这堂课，
0: 先精打细算的确定好这堂课是不是自己想修自己擅长可以拿高分的才去修，
1: 对对对，然后也要可以学到东西、就是也不喜欢上一些水课这样、没有很多水课啊，
0: 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又很这个问题其实也很两难，就是有些课虽然老师的给的东西很丰富、或是你真的可以学到东西，可是那堂课作业真的很重、
1: 对，
0: 或是他可能就是
1: 十人大报告，然后是外系，
0: 我
1: 就会犹豫一下。
0: 没错，是我确实可以学到东西，可是这个负担对我来说又太重，
1: 对对对，
0: 就很难取舍。然后可是有些课虽然作业比较轻松一点，但是它的内容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或是不一定是自己感兴趣的。
1: 对啊，就会，而且我是那种不会翘课的那一种，所以就是如果要逼自己两个小时坐在一个很没有兴趣的课程，那
0: 就
1: 很
0: 痛苦，真的是会上不下去。
1: 对，
0: 因为像通识课也是这种情况。
1: 真的，我真的很讨厌上通识课，我到大四都还在修通识课。
0: 为什么一直没有选到？
1: 因为我就觉得我已经喜欢资土系选这个系了，为什么还要花时间去修通识课？
0: 外系，没错，我之前自由学分也是要修外系课的时候，我那时候很认真去看每个系有开什么选修课什么课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就是喜欢我们自己系的课、这个别人的课我就是没什么兴趣啊，
1: 没有，
0: 而且这个很尴尬，是有些课看起来又很需要他们专业领域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胜任他的专业领域啊。
1: 对啊，我就是不敢去修外系大三大四的课，因为我怕他们是累积上来的，
0: 没错，
1: 然后修大一，我一个大四去修大一就
0: 看起来很尴尬，
1: 对啊，
0: 就觉得说就而且有些要分组报告的时候又很麻烦、就想说我要怎么跟别人解释我为什么在这里？
1: 对，他们
0: 可能
1: 大四，你为什么在这？
0: 对啊，然后就觉得好吧，就这样，
1: 对，还是修系内的，就是哦，学多一点扎实。
0: 自由学分的话，就是说。

0: 除非你通识多选，然后它就可以变自由学分
1: 的，系内也可以的。
0: 嗯嗯，就是超出去的时候就变自由。
1: 我通识没有这个问题。
0: 哦，好，
1: 就是、
0: 你还没选到，
1: 压死刚好到最后学期学满。
0: 嗯，我比较幸运点是因为刚好电台的课是大传系的课，所以对于资图系来讲它是外系课
1: 哦，
0: 所以他们的这边的课程就是可以算我自由学分，
1: 那很好啊。
0: 嗯，我也觉得很好。那
1: 就是通识还是没有？
0: 对啊，通识就是必须自己去面对它，去找到它。
1: 通识就还要人文啊，就是
0: 对每个领域都要选。
1: 对，那个人文我真的是找不到就是喜欢的课程。哦，
0: 我后来就觉得算了，选喜欢不如选一个至少看起来不会太难的。
1: 哦，对，我后来也是这样，
0: 就是
1: 我选了线上课。
0: 哦，那确实很轻松的。
1: 对于大四就是很方便，因为就是每天都有课。
0: 嗯，而且也不用准时到教室，它就是线上。
1: 对，它全线上。
0: 它是
1: 远距非同步。
0: 哦，甚至非同步。
1: 对，就是每周写作业就好。
0: 我好喜欢这种课，
1: 就是作业要记得写。我之前上学期就是作业忘记写
0: 啊，
1: 然后我就停休了。
0: 不是一次而已，不是吗？
1: 对啊，可是一次就占可能三四分啊。
0: 他没有让你补救的机会吗？
1: 他不补，因为他说线上开一周。
0: 确实，
1: 可是因为他每一周的截止，有时候星期三，有时候星期四，有时候星期五。
0: 啊，为什么他没有固定？
1: 所以我就是记错时间，然后有时候可能7:38，有时候6:53，
0: 太随性了吧？
1: 对，他就有点像是你当下一定要写完，然后之后就是随便定了时间。
0: 哦，
1: 然后我想说，那算了，我就是那时候还很在乎成绩。
0: 哦，确实，
1: 不
0: 希望那个分数太差，
1: 就是不想要某一科就是可能不好看。他说好，那停休好了这样。所以我朋友都劝我不要，因为那时候已经大四上，
0: 对啊，
1: 然后是通识课。
0: 我也觉得，我也会劝你不要，就是撑过去那个分数，说不定老师还有救啊。
1: 对啊，而且大四上其实因为那时候我研究所也上了，所以其实成绩根本不重要。
0: 哦，那也没差啦，确实。
1: 对，但我
0: 是
1: 停，对，
0: 为个学分而已。
1: 对，
0: 好，没关系，我们再找下一个，下一个会更好。
1: 对，我相信这学期没关系，因为这学期真的。
0: 嗯，好，有找到其他的通识课。
1: 对对对，
0: 我觉得通识课有时候也是很神奇的一个存在，就是真的要去看一下老师评价，因为有些课老师就是因为也不是你认识的老师，就是上课模式会跟自己不符合。
1: 对啊，
0: 那我之前也会很 care 说，因为通识课是自己上，所以到底要不要分组报告这件事情。嗯，因为很容易就是会遇看网络上的人说，就是很容易遇到不是那么给力的队友，
1: 对，
0: 你就会很麻烦，
1: 撑起来就觉得，
0: 哦，欸，我不要。
1: 然后有时候又觉得那个老师会不会跟系上报告的风格差很多？
0: 哦，对啊，有些老师他们会有些人评价说，可能老师很主观。嗯，或者是他给的很怎么分数很难给啊，或者是就是有各种原因存在这样。
1: 对啊，
0: 我觉得哦，每次都还要做功课的时候，觉得好麻烦，
1: 真的。我觉得通识课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制度。
0: 对啊，没办法，就是从国外流传回来的这个通识课。好啦，
1: 啊，
0: 就是希望大家增广见闻一下。
1: 好，也不错啦。
0: 嗯，那我们接着来听一首音乐。那这首是来自 Dears 所演唱的 My Dear。 那这首歌其实是友情的歌曲，它是两个女生一起合唱。然后很有趣的是，因为这首歌是在我国小的时候，我的好朋友就是他做了一个毕业影片给大家，就是女生就是闺蜜群组，然后他就做了一个给大家闺蜜群的一个影片，然后他就用这首歌，然后在当下那个氛围的时候，就突然间被感动到，就是那种
1: 想哭。
0: 对，因为那时候刚好国小六年级是第一次感受到离别的时候，所以那时候就特别有感触。好，反正就是也是一首很适合朋友一起听的歌曲，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吧。

0: 报。
1: 北区明星国中生疑似偷窃行为，店家已将监视器画面PO上网并报案，遭网友大肆转发漏搜。
2: 年纪轻轻就那么会偷，
3: 国中屁孩，
4: 不是我，不是我，都不是我做的，为什么大家都要这样说我？
1: 警方办案过程中才发现，这是一部造假影片，可惜生命无法挽回。
5: 没有人是局外人，按下送出前，请先想一想。淡江之声关心您。
6: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7: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8: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6: 欸，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7: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欸。
6: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7: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9: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10: 影帝马拉松。
9: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11: 欸，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9: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11: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10: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0: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夜猫 DJ Show。 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差不多要进入尾声了，那我们也很谢谢今天学姐跟我们分享一下她大四的生活以及她未来的规划，这样
1: 也谢谢学妹邀我来玩完成一个小梦想。
0: 没错，如何电台是个好玩的地方吧。
1: 对啊，很有趣，
0: 可以聊聊天，这样
1: 就是很多小机密，然后动来动去，然后就可以有声音播出去了。
0: 对，我刚刚还让学姐就是推轨一下这样的感觉，学姐说那个好奇怪的
1: 感。
0: 对啊，我那时候每次推轨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哦，这个东西好好玩哦，这样子。
1: 对啊，然后就小小一个，然后就控制所有的声音。
0: 没错，就是电台神奇的地方，然后顺便招生，这样欢迎有兴趣的听众，这样可以加入淡江之声，一起来体验一下器材，
1: 很好玩嘞。
0: 确实，电台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啦，就是有好玩的地方，又可以做自己想做的节目。那我们也恭喜学姐即将要毕业了，祝福你未来顺遂。
1: Yeah,
0: 我们的硕士生活的时候还可以回来找我，
1: 可以。
0: 其实如果都在北部，其实真的是可以约吃饭
1: 啊。对啊，其实而且更近，因为我就离开淡水
0: 啊。确实，就是因为我住三重，所以刚好比较近，
1: 啊、中间就更近了。
0: 没错，那我们希望之后有机会再相约。
1: 好，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到尾声，那我们今天会用一首歌曲作为结尾。那这首歌是来自张文婷所演唱的《河畔》。那我是今天主持人汉娜，我们谢谢学姐今天来上我们节目，大家拜拜。
1: Yeah, bye bye。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1989年发生在美国的莫里斯蠕虫事件是历史上第一个成功侦破的网络匿名犯罪。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下车时请注意列车。
2: 妈妈，那个视障者叔叔好像迷路了耶，我们要不要帮帮他？
3: 好啊，但是记得要小声的询问他哦，突然的强烈声音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力哦。
2: 好，我知道了。叔叔您好，您需要帮助吗？询问、轻拍、引导、告知，问拍引爆要做好，盲人引导有你真好。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5: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4: 淡江之声。
5: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4: 哦，叫你喝康哦。
5: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4: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2: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有地震，你在干嘛？赶快跑啊！
1: 我在找我的避难包啊，里面有最爱的汽水跟洋芋片哎。
0: 避难包里面只要准备重要的东西就好了啦，你带那些干嘛？而且应该放在随手可得的地方啊。
1: 啊，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0: 凉饭我早就准备好了啦，我们赶快走。
2: 平时准备好紧急避难包，地震来时不慌乱。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你已到达目的地。
7: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7: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八点到九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十一点和每周四下午两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七点。
7: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9: 那是一个夜深人静的某个晚上，自己一个人无聊的躺在地上，打开收音机转到88.7，传来在地的生活还有在地的声音，听着不同的节目，音乐不停放，心中的寂寞渐渐去流浪，不管多早或多晚都陪伴着你，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同学，是哦，牛肉面来咯。
1: 谢谢，哇，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开动。
3: 哎哎，不要拿免洗餐具啦，不环保又不健康。你没有带环保餐具吗？
1: 没有哎，哦，自己带好麻烦哦，还要带回家洗。
4: 使用环保餐具不但可以垃圾减量，也是为自己健康把关的好方法。出门在外，请携带环保餐具。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6: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2: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5: 啊，专业？
2: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5: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2: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7: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7: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8: 哎，前面在干嘛？不会开车是不是啊？真的是马路三宝哎。喂，怎么啦？
9: 你在凶什么啊？我只是想问问看你出门了没啊。
8: 当然出门了啊，我现在已经开车在路上了。
9: 你在开车？那你还接我电话？我先挂了，你不要滑手机耶。
8: 没事啦，我开车技术很好，单手开车也没问题。
9: 不好吧，万一发生意外。
8: 哎呀，没事啦，我跟你说哦，刚刚有个三宝不知道在干嘛，乱打方向灯。
9: 喂喂，哎，你还好吗？说话回答我啊。喂，
10: 开车滑手机，生命就关机。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1995年加拿大杜盖伊案件是全球第一次成功运用非人类 DNA 确认嫌犯身份的案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弟弟，你要去学校了吗？我载你去。
2: 哎，好啊。哎，姐，这边右转。哎，你怎么没有打方向灯啦？
1: 哎呦，没关系啦，不小心忘了。
2: 那你放我在这边下车就好了。你怎么可以停在路中央啦？别当三宝啊！
3: 遵守交通规则，多为别人着想，拒当危险的三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5: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阿烈，你妈又偷糖果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这是我们家阿烈最喜欢吃的糖果。哎，年轻人，你可以帮我把糖果给他吗？
3: 年纪越大，父母忘记的事情也越多，但他们从来不会忘记爱我们。请多关心家中长辈，若发生偷东西等异常状况，很有可能是失智症的征兆，请赶快咨询医生。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0: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00-8:00，每周三早上10:00-11:00。周五下午2:00-3:00，以及周六的晚上5:00-6:00，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我要出门咯。
1: 哎，等一下，你脸上带一坨那是什么？
0: 江江，看我自制的双层防护口罩，完全不用怕被病毒入侵咯。
1: 拜托，你用一个布口罩加纸口罩，完全没用好吗？只要戴布织布的医疗口罩，就可以达到防疫效果了啦。
0: 那我的双层口罩送给你，我先去买医疗口罩了。
2: 口罩戴得巧，防疫没烦恼。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哎，你看，超夸张的！现在网络上大家都在传，哎，他真的很不要脸哎，居然做出这种事情，退粉了啦！
7: 哎，那不是最近刚出专辑的团体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
8: 你们在讲这则新闻吗？这是假消息哦，我刚才查了一下，这是假的。
6: 怎么可能？那大家怎么会一直传？还马上就上热搜了。
8: 你们仔细看看那图片里面的人，模糊的不得了，报道内容也漏洞百出的。
7: 哇，真的耶，我差一点就被骗了。
8: 我们对所有的资讯都应该保持谨慎，小心求证。未经证实的网络消息，可以到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网站，或是利用 LINE 讯息查证功能，直接搜寻看看。谣言止于智者呀，
7: 遵命。
9: 增强媒体识读，杜绝虚假消息。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凌晨12点，西元前3世纪，古希腊医师希罗菲卢斯留下了第一个系统性人体解剖记录，为现代医学打下基础。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嘿嘿，最近在淡水河附近抓到好多快龙哦！咦，前面有好多神奇宝贝耶！
2: 啊！先生，你还好吗？
1: 没事没事，我只是被吓到了。
2: 一边走路一边使用手机很危险。
1: 我以后会注意的。
3: 哇，前面有快龙哎！
4: 走路不分心，安全更放心。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6: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5: 啊，那是什么？
6: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5: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8: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9: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8: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9: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8: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9: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8: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武汉布渝水库大缺水，在一家全台面临10年的大旱，将会启动第一阶段的限水措施。
1: 久旱不雨，农田现在灌溉用水不够用了。
2: 雨量站呢是创下了67年以来雨量最少的一年。
3: 让台湾的土地持续翠绿吧，我们一同珍惜水资源。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5: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7: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7: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老板娘，两个一号餐外带，
1: 请帮我们装在这里面，谢谢。
2: 哎呦，小姑娘真是环保又贤惠，
1: 老板娘过奖啦！自备环保餐具可以打折，还可以杜绝一次性餐具上的化学残留，这种事谁不做就是傻瓜啦。
2: 姑娘你说的真好，小伙你可真有福气，有这么聪明的女朋友。
0: 就是啊，谢谢老板娘。
3: 多使用环保餐具，一起爱护我们的地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 柬埔寨诈骗集团花招百出，我们掌握有不少台湾女子
7: 那个夜晚听到的惨叫声，还记得在那里被毒打的时候，还记得那些惨不忍睹的日子。
8: 事情的发生要回顾到6个月前。
9: 哎，告诉你一个打工机会哦，钱多事少，轻松赚。你明天带着护照到机场，就会有人来接你了。
7: 啊，这么好哦，有好看的还记得跟我分享哎。
9: 那是当然的呀。
10: 欢迎来到 KK 园区，这里有赚不完的钱，享不尽的荣华。

0: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柬埔寨的暹粒有世界上范围最大的宗教圣地，许多游客会为了这里的建筑群而特地造访。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魔镜啊魔镜，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
2: 回皇后是白开水公主。
1: 什么？我都毒死白水公主了，怎么还有一位白开水？
3: 因为我每天都有喝水啊，喝水除了可以促进新陈代谢，还能让皮肤白皙透亮呢。
1: 这么神奇？来人啊，快把水给我拿来。
3: 人类一天至少要摄取2000到3000cc 的水分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5: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4: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5: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4: 啊？
5: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4: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5: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9: 来到淡水，打开收音机，调整频率，再来转到88.7，跟着音乐摆动，享受那旋律，心跳的脉搏，上升的频率。

0: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1: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0: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去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2: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背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在

0: 唉，朕还是好渴，好饿。来人，端可乐和蛋糕上来。
1: 陛下，您今日已经吃了第十餐了，先缓缓吧。
0: 但是朕已经吃这么多了，还变瘦，应该没关系的啦。
1: 陛下，您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得了糖尿病了。
2: 糖尿病不是老人病，当有吃多喝多体重下降的情况，请尽早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

0: 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伴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 你看小宝真正够水呢，哈、
2: 哦，哎呀，是很可爱啦，啊，可是都1岁半了，也都还没看到小宝站起来走过呢。
1: 啊，这个就要注意了哦。一般婴儿通常10个月就会站立，最晚1岁半就要会走路了哦。
2: 啊，我们家小宝这样是不是成长迟缓哈？
1: 麦金丢啦，可以先透过婴儿成长曲线哈、哦，观察宝宝的发展。之后如果有疑虑，可以到各地儿童发展联合中心给专业的医生看看。如果真的是成长迟缓，可以转介到早期疗愈机构接受帮助，透过补助去降低这些治疗花费。
2: 哈，真的假的？现在有这么多资源可以用哦？
1: 赶快带小宝去看看。

0: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土耳其的伊斯坦堡位于欧洲及亚洲的交汇处，随处可见的古老建筑交杂坐落于繁华的城市中。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呦，张太，逛个大卖场还带这么 fashion 的包啊？
2: 没有啦，这是我的环保购物袋。有了环保购物袋，你可以成为全卖场的焦点，还省下了一笔不必要的开销，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3: 哎，林太太，我还没说完，你要去哪？
1: 我也要去准备一个，我要成为全卖场最亮的妹。
4: 环保时尚购物袋，爱护地球有你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5: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1: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6: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1: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8: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1: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4: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4: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0: 阿明哦，啊你什么时阵要回来啊？
1: 阿爸，知呢，工作忙啦，先这样，拜拜。
2: 爸爸，这礼拜天不要回阿公阿妈家吗？
3: 对啊，爸爸工作忙。
2: 爸爸，爸爸，我好喜欢阿公阿妈，我们回去嘛，好不好？
3: 好，那我尽量把工作排开，我们回家。
4: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多多关怀家中的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6: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7: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5: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6: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5: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6: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8: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9: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8: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9: 不要模板。
8: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9: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8: 那你会怎么做？
9: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00，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00，每周五早上10:00，以及每周日晚上7:00。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好想要玛丽兄弟的游戏光碟片哦，去网站上找找看好了。要选哪一个好呢？这也太便宜了吧！就决定是它了。
1: 小姐，您的包裹。
0: 这是鹦鹉兄弟的互动光碟，早知道就不要在网络上乱买了。
2: 网络购物要注意，记得慎选卖家，多重确认才能确保自身的权益。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各位乘客早安，搭乘土耳其航空 TK0025 台北飞往伊斯坦堡的旅客。
7: 先生，请问可以帮我顾一下这些行李吗？我想去上个厕所。
8: 好啊，没有问题。可以出国了，好开心耶、yeah! 我要发个限时动态。哟呼！
9: 先生，请打开你的行李。
8: 怎么了吗？这不是我的行李耶，是刚刚有位小姐请我帮她顾的。
9: 那位小姐呢？
8: 她刚刚跟我说她要去厕所。
9: 我们需要检查一下你行李是否有违禁品。
8: 白色粉末，该不会是毒品吧？
9: 先生，我们怀疑你涉嫌非法携带毒品，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如果查证属实，我们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
8: 警察大人，冤枉啊！
6: 在机场不要随意帮陌生人拿行李，以免成为运毒共犯。淡江之声关心。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越南的河内是个充满迷人魅力的历史古都，有许多历史遗迹和殖民时期的建筑蕴藏其中。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康康，听说你会看面相，你可以帮我算算看我的未来吗？
2: 看你气色蜡黄，眼白泛黄，还有鼻子红肿，小如，我看不见你的未来啊！
1: 康康，我这么年轻，该不会已经身体坏了吧？
2: 健康检查不只是老年人该注意的事情，30岁以下年轻人也应该定期接受检查。
3: 健康检查做好做满，生命色彩才美满。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5: 仙杜瑞拉，别走。
4: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5: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4: 哇，好厉害哟！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5: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4: 我愿意。
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8: 任何时间，转开收音机，从早到晚充满活力，每天都有不同的声音。空中相遇来陪伴您，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

0: Everything happened in the flesh. It bloomed in my heart. I cut it down.
1: 终于被我用力挤出一粒了。啊，那也叫你操！
2: 哈哈哈，我就是被你挤出来的大便超人 ，My son。最近是不是没有吃蔬菜水果啊？没有纤维质，怎么会有健康的便便呢？跟着我念一遍：
1: 一日五蔬果，
2: 三蔬菜二水果，
3: 解决便秘有效果。
2: 嗷嗷，对，淡江之声关心您啊！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9: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7: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8: 啊，专业？
7: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8: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9: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7: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9: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9: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可乐真好喝！
1: 哎，那边刚好有垃圾桶，哎，赶快拿去丢啦！
0: 没问题啦，看我的三分线跳投！
1: 吼，你很逊哎，这样也投不进。
0: 哎呀，随便啦。
2: 咦，你不是旅馆吗？你也没办法回家哦。
3: 明明再多走几步就可以让我们回家的。
4: 垃圾也有自己的家，不乱丢才能让他们都回家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6: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7: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5: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6: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5: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6: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

0: 细节。
1: 为什么会是我？我想我已经不再被需要了。我想结束了，跟着麻烦的病症一起结束，结束这让我痛苦的一切。再见了这个世界，希望下辈子我可以是一个带给别人快乐的人。
2: 很抱歉，我们尽力了。
3: 为什么？都怪我。医生上个礼拜才说你的病有好转的趋势，怎么会？
1: 妈，对不起，我好后悔。老天爷，能不能让我再重来一次啊？
4: 人生只有一次机会，是不能重来的。你的时间已经到了，跟着我走吧。
5: Take a minute, change a life。关键时刻扭转一生，拨打张老师自杀防治专线1980-19帮您，淡江之声关心您。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顽童 NJ116，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

0: 现在时间凌晨4点，你知道吗？捷克的布拉格是个充满童话风情的梦幻城市，艺术气息浓郁。这里是丹江之声 FM88.7。
1: 啊，维护器百货公司周年庆了呢！
2: 啊，反正这边都没人，油门给他吹嘞！
1: 不要死我，快点进
3: ！The next day。
2: 哦，怎么有超速罚单？
1: 阿妈都没在超速的呢。
2: 可是这是你的呢。
1: 哎呀，别坑！
4: 行车时速超过最高时速者，会处以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锾。丹江之声关心您。
5: 欢迎收听丹江之声
6: 影帝马拉松。
5: 哦，每天都听丹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0: 哎，你竟然不知道丹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5: 什么？没想到丹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0: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6: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丹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7: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7: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9: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这首歌超好听的啦，我昨天刚好买了这张专辑哦。
1: 蛤？专辑？啊，网络上不就可以免费下载了？
0: No no no， 虽然现在从网络下载音乐很方便，但是买专辑才能尊重原创者的音乐版权哦。
2: 保护原创者的智慧结晶，音乐版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8: 温柔的嗓音陪着你。

0: 海之女神，救救我吧！
1: 怎么了，海龟？你怎么生病了？
0: 我把人类丢进海里的塑胶袋当成是水母吃进肚子里面了。
1: 人类真的太可恶了，让我先帮你治疗吧。
2: 美丽的沙滩，干净的海洋，由你我一起维护。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最近啊，海洋里多了很多塑胶垃圾。
8: 没错，人类的活动已经开始让海洋受到严重破坏了。
7: 必须请人类进行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以自备、重复、少用为原则，减少使用一次性的塑胶制品，我们才有救呢。
8: 海龟爷爷，你要撑着，别丢下我啊！
7: 爷爷吃到了怪东西，快不行了，一定要让人类知道海洋的情况，我们才能重返大海的怀抱。
8: 我知道了。

0: 海洋，你我有责。淡江之声关心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B 毕志敬。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现在时间凌晨五点，英国伦敦的牛津街拥有许多一流品牌的旗舰店，仿佛一个梦寐以求的购物天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嗨，今天也带多多出来散步吗？
2: 是啊，哎，多多好像嗯了，我帮他铺个报纸哦。
1: 哇，真是太帅了！
2: 你看，像这样等多多上完，再小心的包起来，放进塑胶袋，就不用担心有人踩到喽。
1: 处处为他人着想，加分。那今天天气这么热，要不要一起去喝杯茶呢？
2: 好啊。
3: 遛狗不留便，爱护这世界。淡江之声提醒您：
4: 这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5: 真的可以吗？
6: 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4: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7: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8: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9: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8: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8: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9: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9: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7: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9: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7: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全新商品哦，欢迎免费试用。
1: 妈妈，你看那边有一个叔叔，他的脸看起来好可怕哦。
2: 培培，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外貌而带有异样的眼光哦。假如今天你是那位叔叔，你听到别人这样说你，你会开心吗？
1: 我想我一定会很难过。
3: 多一份尊重，就多一份温暖。让我们用心接纳他们。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Sakana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akana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7: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7: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9: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00，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00，每周五早上10:00，以及每周日晚上7:00。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10: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
11: 大家好，我是张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0: 郑小姐，这已经是你这礼拜第四次来借火了。
1: 又是周公爷爷，昨晚熬夜打更，睡眠不足，
2: 好累哦。
0: 嗯，汤哦。周爷爷赐你醒神秘籍，保你醍醐灌顶。
1: 怎么有本书？
0: 成年人的最佳睡眠时间为6到7小时，把握睡眠长度。淡江之声关心您。
3: 你已到达目的地。
1: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4: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4: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4: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5: 乐乐，吃饭咯。
6: 好，我等一下就去。
7: 自以为这样很好看吗？根本虾妹一个哎。
8: 听我朋友说啊，她以前是饭局妹，那么多名牌包，肯定是被一堆干爹包养吧。
7: 叫什么乐乐啊，根本就是垃圾的乐。
8: 自以为这样很好看吗？
7: 根本虾妹一个哎。
8: 乐乐啊，酒店小姐，
7: 根本就是垃圾的乐吧。
9: 你们到底是谁？根本就不了解我，凭什么这样说？
10: 就是他，就是他，被包养的那个，现在还有脸出门，真厉害。
11: 你妈妈真可怜，有你这种不三不四的女儿。
9: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5: 乐乐，发生什么事了？不要吓妈妈。
12: 杜绝网络霸凌，不做谣言的传递者。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六点，意大利的罗马竞技场是帝国时期提供战士和野兽搏斗的场地，直到西元523年才被禁止使用。这里是丹江之声 FM88.7。
1: 哦，好无聊哦，来看电视吧。哎，今天购物节，哇，来逛一下网拍。哦，天气怎么这么热啊？来开个冷气，呼，真舒服。哎，谁啊？北极熊。
2: 你都不节约用电，害我没家住，我要把你的插头通通拔掉。
1: 呜，我错了。
3: 节约用电，还给北极熊一个完美的家。淡江之声提醒您。
1: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4: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1: 淡江之声，
4: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1: 哦，叫你喝康哦。
4: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五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1: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5: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6: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8: 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家好，我是小米。我发现最近在马路上，哥哥姐姐们都喜欢低头看手机，但是我比较喜欢欣赏路上鲜艳美丽的花朵，更喜欢自己能够注意到行动不便的爷爷奶奶，并且帮助他们。我是抬头族，我喜欢用心观察我身边的各种人事物。我想邀请你加入我的行列。
1: 当个抬头族，用心看世界，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3: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2: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4: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3: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5: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6: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想到你，
7: 没有人能愿意。 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利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

0: 你刚去跑马拉松哦，怎么那么喘啊？
1: 没有啦，我刚刚做了一些运动。你呢？最近还有去打球吗？
0: 哦，最近比较忙啦，但是我会找时间去健身房运动的。
1: 再忙也要记得锻炼身体，这样才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还可以让人精神起来。
0: 没错，
2: 多喝水，多运动，有助于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这样才能有效的抵抗病毒的来袭。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

0: 舒服、哦。
1: 主人，主人，我好累哦，我要休息了。
0: 是谁？是谁在说话？
1: 我是你的眼睛啊！我已经八小时没有休息了，我好痛哦。
0: 诶，怎么会？
1: 长期用眼过度，容易会让我里面各个部位受伤，严重的话会让你永远看不到哦，很可怕的。
0: 什么那么恐怖、哦？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1: 像是使用3C 产品、看书阅读的时候，都应该要保持适当的距离，而且还要遵守60分钟就要休息15分钟的原则。还有啊，平常饮食就要均衡，摄取深色的蔬菜以及水果，达到保护眼睛的效果。
0: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2: 使用3C 产品时，应适度休息，避免用眼过度。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是 Tango 的发源地，古色古香的街道建筑伴随着浪漫的氛围。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一天一杯珍珠奶茶，快乐是天堂。是谁？
2: 我们是苏格小恶魔。
1: 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3: 只要你的血糖过高，我就会出现，然后慢慢召唤糖尿病来折磨你。
1: 神啊，对不起，快救救我！我答应你，以后不会再把饮料当水喝了。
4: 喝过多高糖分饮料，容易引起糖尿病。淡江之声关心您。
5: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6: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5: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6: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5: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6: 那
5: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6: 那我也要一起去。
1: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1: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1: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1: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欸，薯饼，我最近拿到一个优惠券，外送可以买一送一耶。
1: 真的假的？那我们赶快来订。为什么不能用啊？
0: 打电话去客服问问看好了。喂
2: 喂，您好，
0: 请问为什么你们粉丝专页上面的优惠券不能用啊？
2: 什么？我们没有粉丝专页。
0: 什么？
3: 不要听信来路不明的谣言，查证属实，以免受骗。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1: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背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小妹，你是感冒了？
1: 嘿呀，我一直流鼻水，还打喷嚏，好不舒服哦。
0: 哎呦，要记得戴口罩啦。
1: 姐，你怎么也在咳嗽？
0: 那就被你传染了吼！叫你感冒要乖乖戴口罩，还不听。
1: 那你不是也没有戴吗？
0: 好啦好啦，我要戴了啦，不要一直碎碎念。
2: 避免飞沫传染，请记得戴上口罩。淡江之声关心您。
3: 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
4: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7: 你说这个成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笨的小孩啊？
8: 不要再打我了！
7: 早知道当初就不要生下你了，给我在衣柜里面反省，今天不准吃饭。
8: 我下次会考好的，让我出去。每次被妈妈处罚后，都会做噩梦。谁可以来救救我？
9: 孩子，别哭了，我来救你了。
8: 你是谁？
9: 我是伊桑，专门来保护像你这样的孩子。
8: 所以如果我以后被妈妈处罚的话，就可以拨打113向你求助了。
9: 没错，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可以来找我，我24小时都会在哦。
10: 一通113，全家都平安。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8点，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位于法兰西岛巴黎市中心，是众多游客一览巴黎迷人风貌的理想地点。这里是丹江之声 FM88.7。
1: 皇上，臣妾好想要一件貂皮大衣啊。
2: 好，朕这就去命人。
3: 且慢，
4: 皇后驾到。
3: 贵妃，你可知这貂皮大衣制作过程残忍血腥，这些小动物原来也是有生命的，你为了一己之私夺取他们的生命，这大衣你还能用得安心吗？
0: 尊重生命，爱护动物，让美丽不再血腥。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6: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5: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6: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5: 啊？
6: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5: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6: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7: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0: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1: 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找陪我。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